0: 北京时间的8点整，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还是来提醒一下各位哈，在高速方面，目前河津西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称重改造。7月2号到8月2号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
1: 对，其余辖运城辖区的高速都是可以来正常通行的。主城区当中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目前全市的道路交通情况啊。这个时间节点，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看到呢，在盛汇路和红旗西街的交汇处这儿，西向东的南向北的方向啊，通行压力比较大一些。红旗西街呢是西向东和西城墙路交汇处，西向东压力较大。
0: 六岔路口的压力点这会儿是集中在了河东西街延长线哈，目前西向东方向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凤凰路是在盐湖区人民医院的门口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其余路段和现在整个全段的解放南路、人民南路哈都是可以来放心通行。
1: 人民路目前看到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这儿，从葡萄园街的西口开始出现压力，一直持续到了宇都大道北向南压力较大。包括呢，在中银路和宇都大道的交汇处，也是从葡萄园街的东口开始出现压力，持续到宇都大道北向南的方向。
0: 关注一下这会儿的河东街和淮东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目前的话排队车辆较多一些。学院路包括学院路立交桥双方向通行一路顺畅。
1: 其余路段没有这个压力过大的一些这个路段哈、啊、大家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么这会儿如果在路面上行车有哪些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有什么问题来咨询，都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来进行咨询。另外还有一个路段提醒给大家，是解放路和姚梦桥的交汇处这儿，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较多，包括姚梦桥上整体东向西方向全段也都是压车缓行的情况。
2: 京城八点，能量满格。
3: 这里是1019早安能量站，
2: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3: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八点整，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早安能量站。首先来说到的第一题，新疆啊，新疆呢被冠以下哪一个国家级的称号呢？给大家呢三个选项 ，A 呢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B 呢是中国核桃之乡 ，C 呢是中国剪纸之乡。
0: A、B、C 三个选项哈，您来做选择。第二题来说一说这个高温天气哈，高温天哈，人体最先中暑受损的部位是哪里呢？今天要来给大家四个选项哈 ，A 是大脑 ，B 是心脏 ，C 是皮肤 ，D 是肾脏。
1: 对，高温天气，像这两天的高温天气啊，你觉得人体最先这个中暑受损的部位是哪里呢？第三题，骄阳似火这样的成语，大家呢来接火字，往后接2到3个。
0: 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新疆县哈被冠以哪一个国家级称号呢 ？A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B 是中国核桃之乡 ，C 是中国剪纸之乡。第二题，高温天啊，人体最先中暑受损的部位是哪里呢 ？A 大脑 ，B 心脏 ，C 皮肤 ，D 肾脏。第三题，骄阳似火，大家来接火字，往后接2到3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了。这一会儿哈，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发送私信。

0: 好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大家伙的留言啊。刚刚有朋友说这是什么歌是吗？踏浪，童声版的踏浪啊。
1: 了解一下贩卖快乐，第一题说到的是历史名城，第二题的话是大脑，第三题骄阳似火，火上烧油，油然而生，
0: 火上浇油啊。
1: 应随长空说到了第一题中国历史文化名城，第二题大脑，
0: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中国剪纸之乡，
1: 然后是肾脏，
0: 肾脏啊，一下冉冉不凡。
2: 第十岁加一岁，第三题火花空间，天天向上，上善若水，水到渠成，成人之美，美不胜收，收来收去，去如自然，冉冉不凡。
1: 去如自然，冉冉不凡啊！
0: 第一题 A， 第二题 A， 第一题 C， 第二题 C。北海说到了啊，这个第一题呢选择 A， 第二题他觉得中暑的话心脏先受损啊。火上浇油，油光满面，面若桃花，华而不实，史无前例，礼尚往来，来去自如。
1: 还要来关注一下摇摇头没烦恼啊，还说到了第三题哈，这个火气冲天，天长地久，久而久之，知书达理，理直气壮。
0: 猫咪说到了第一题是剪纸，第二题呢是皮肤，第三题火冒三丈，
1: 丈二和尚
0: 上方宝剑。
1: 关注一下平凡也说到了骄阳似火，火上浇油，油然而生，生龙活虎。好了，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第一题，新绛县哈被冠以哪一个国家级称号呢？
0: 对，很多人选的是剪纸之乡啊，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正确答案是选择 A。
1: 对，我们山西仅少数县域哈获得这样的殊荣。第二题，高温天气哈。

0: 人体最先受损的部位是哪里呢？正确答案选 D，肾脏。
1: 有人觉得是这个你先晒的中暑，可能皮肤嘛，皮肤是直接你晒的话，它是先这个有这样的情况。有时候中暑，我们说不仅仅说是太阳高照的时候会中暑，有时候闷热的天气，哪怕没有太阳，它也是会出现中暑的情况。
0: 对，像高温高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
1: 啊。是，高温的出汗多，水分流失的比较快，血液浓缩，肾脏的过滤负担会剧增的。所以说，高温损伤的最先累积的是肾脏。也是夏季急性呢肾损伤高发的核心原因。
0: 第三题，骄阳似火的火，您有充电成功吗？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7: 谢谢
8: 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0: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10: 又能有啥诗意？
11: 云母平开珍珠莲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10: 哎，有点意思。
1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0: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1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1: 是啊。
1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0: 包我身上。
11: 赶紧把药喝了呗。
10: 嗨，
1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嘴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
1: 国铁集团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2: 6月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1: 5号，国家的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至广西、辽宁等地。
2: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器人出口近200亿元。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的货运航线92条，航向的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2: 为应对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交通运输部派出工作组赴地方协助指导。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了红色山洪的灾害气象预警，在今天湖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比较大，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天地协作，通过梦天舱货物的气闸舱完成了天运相机的组装测试和出舱安装。
1: 就业方面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百度、高德、腾讯地图正式上线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4400多家的网点全覆盖。
0: 纵览新闻要事，评述世间热点，采撷最新消息，荟萃精彩新闻，竖起耳朵，让世界近在眼前，畅通1019。
1: 北京时间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谁对呢？今天这答案乱的呀，刚才不是已经揭晓正确答案了吗？是吧？所以说今天看来这道题有难倒大家了啊。
2: 对，大家选择的都不一样嘛，但是一定要听准这个正确答案啊。
1: 嗯，好，任东海说到，顶级的自信是什么呢？就是你走哪条路，哪条路开满花，所有风景皆由自己创造。新的一周了，步履不停，早安，致敬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早上好。
2: 嗯，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关注一下这个风扇帽哈。
1: 嗯，
2: 最近的话，在浙江义乌，随着高温天气到来哈，风扇帽哈是再度爆火，就是这个风扇哈在你的帽子上，产品哈全新升级到了2.0的一个版本。那么来自哈全球的订单哈是络绎不绝，通过走进一家这个帽业厂的这个生产车间，工人们哈正在全线赶工，缝纫机哈是高速运转，现场哈是烟雾缭绕。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经常说到，哎呦这忙的呀，缝纫机都踩到冒烟，这句玩笑话在义乌真的是成为了现实了。并且又发现有些小孩的这个帽子上它还是太阳能的，
2: 对，
1: 就不需要装电池，太阳一晒，你说就是出去戴这太阳帽嘛，那太阳一晒自己就发电了，然后呢这风扇就转起来了，能够稍稍有点凉气的啊。
2: 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拥有一款风扇帽，没想到长大以后实现了。就是之前小时候的帽子就是前面就中间上面就会有一个小风扇，但当时的话都还是搭电池的，
1: 嗯，
2: 但是用不了多久就没电了、啊、
1: 是哈、啊、现在太阳能的也更加的方便了哈，更加的节能。说到在这个暑期旅游啊，大家呢在旅游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问题。最近呢在太原古交市，一名游客在景区的这个游玩的时候不慎呢失足坠崖，被困在这个崖壁的石缝当中。接到报警以后，当地的民警、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连夜展开了救援。
3: 事发区域为深山峡谷，崖壁陡峭，草木丛生，加上夜间视线差，更是增大了搜救难度。为快速找到被困游客，救援人员使用了搭载红外设备的无人机，对整片河谷区域展开全方位排查。凌晨4点多，终于

0: 于在一处悬崖中段的石缝中发现了被困游客。
1: 看见这个女的了，看见这个女的了。
0: 确定位置后，救援人员迅速搭建绳索营救通道，配齐安全防护装备。两名救援人员沿陡峭崖壁缓慢垂降，在下降了40米后，来到被困游客的位置，一人帮他穿戴好防护装备，另一人则做保护措施。随后在上方救援人员的配合下，三人抓牢绳索，慢慢向上攀爬。
2: 好嘞好嘞，再起，上去了上去了，慢点慢点，上去了。
0: 经现场医护人员初步检查，该游客身上有多处磕碰擦伤，但无生命危险。据了解，这名游客为看日出在悬崖边过夜，因夜间视线不清，距离判断失误，脚下打滑，不慎坠崖。救援人员提醒，山区地形险峻，切勿在崖边停留、露营、观景，户外游玩务必远离危险区域，避免发生意外。
3: 是的，暑期我们本来出去游玩哈，是要开开心心的，所以说安全必须得放在第一位了啊。
4: 是的，你就包括这暑期到了以后哈，带孩子出去郊游，如果说你像去到这一类悬崖边的话哈，一定不要选择这样的地方，确实还是比较危险，而且晚上就这个视线不清也容易打滑哈。
3: 好了，接下来来和大家说一说哈，有时候我们会接到这个陌生的电话，有些甚至可能显示的是海外电话，有些甚至是显示就直接显示连号码都没有啊。所以我们接到陌生电话以后呢，就是千万
4: 先别着急出声，
3: 哎，不要着急先出声哈，听听这个我们的警察是怎么来说的。
5: 如果你接到陌生电话，记住千万别着急出声，很可能是新型的 AI 诈骗，已经有人上当。现在的 AI 技术只需要你5秒的语音，对方就能录制你的声音，并放进 AI 模型进行训练，复制出你的声音，从而用于对你的亲朋好友实施诈骗。尤其是家中有年迈长辈的，更加容易上当受骗。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遇到陌生来电，务必等对方先开口说话，不要轻信对方的任何话术，发现不对立即挂断并报警。记得点赞转发，帮助更多人守护钱袋子。
3: 是的，所以说一定要守护我们的钱袋子哈，就是你看到有那种电话，要么不接，你接起来你先听对方去说，
4: 对
3: 啊，先听对方说什么，然后呢你再来判断你要不要发出你的声音啊。
4: 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接到类似电话，他会这样说，你好，请问是陈先生吗？我说不是。你说你是陈先生吗？我说不是。然后
3: 我以为你说只然后不出声，然后不说话啊。
4: 对，其实像一些未知的电话号码，或者说是一些就不是我们正常的手机号这一类的电话号码哈，一般的话还是不要去接啊。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0: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3: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4: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3: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4: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呜
3: 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翻嘴玉，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消乏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北京时间的8:30，欢迎来关注我们这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金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接下来和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哈，就是黑车啊，黑车的问题。
2: 嗯。非法营运车辆哈，就是黑车和黑客车这种车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哈，往往会出现超员、超载，甚至中途甩客等违法行为，给乘客们哈带来严重的安全隐患。
1: 是，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暑期要出去游玩的过程当中啊，坐车一定要坐正规的车哈，不要坐这样的一些黑车。来关注一起这样的案例吧。在汾市高速省公安厅交管总队的高速一支队的民警的视频巡检的时候，就发现一辆小型客车呢，在石楼东收费站的匝道外停靠，六名乘客下车后沿着这个匝道步行，其中的一人呢是横穿匝道，打算呢翻越护栏来离开高速公路。在现场的民警把这六名乘客呢转移到安全区域，指挥中心的民警研判发现这辆车呢是频繁的往返这个辖区，存在的非法营运的嫌疑。
2: 13分钟以后哈，甩客车辆哈被拦截。那么经过核查哈，这辆车未取得营运资质，属于非法营运车辆。民警哈对于驾乘人员开展交通安全宣讲以后哈，将这起案件移交给高速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来进一步处理。
1: 我们在这儿来和大家说一说哈，就是这个非法营运车辆是严重威胁驾乘人员的这个驾乘人员以及公共安全的啊。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非法营运车辆它有哪一些安全隐患呢？
2: 车辆的安全状况差哈，非法营运车辆哈不像正常的营运车辆会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和日常维护保养，可能哈存在逾期未检验、逾期未报废等问题。另外哈，就是驾驶人的资质和安全意识问题。非法营运车辆驾驶人通常不具备驾驶正规车辆的资质和这个安全意识较差。那么一些驾驶人哈是临时雇佣的，对于行驶的路线不熟悉，缺乏经验，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驾驶人往往无法采取正确措施，即造成严重后果。
1: 哎，是的，还有呢，就是缺乏有效的一个监管啊。非法营运车辆呢，缺乏有力的监管，营运方呢往往会追求利益，选择呢多拉快跑，把这个交通安全呢抛之脑后。而这个非法营运车辆驾驶人的疲劳驾驶、超员载客、超速行驶等的一些违法行为呢，也是更为的突出一些。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们的这个首先的黑车它有的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那你说有这些安全隐患，我们搭乘人员搭乘这样的营运车辆又有哪些危险呢？我们来请进了稷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李东兴李警官来给大家科普一下。
2: 李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那您来给我们说一说哈，就是乘客我们搭乘非法营运车辆哈有哪些隐患呢？
3: 好的，咱们在搭乘非法营运车的时候，主要有以下几点危害。第一个呢是乘客保险无保障，也就是说非法营运车辆没有正规营运手续和保险，没有乘客意外损害保险，缺乏必要的风险和承担能力。同时即使有买保险，车辆保险公司也会因其擅自改变车辆使用性质而拒绝赔付。一旦发生交通事故，乘客很难获得应有的赔偿。第二个呢是乘客合法权益无保障。搭乘非法营运车辆，乘客在乘坐过程中，如果乘客这个财物丢失或人身受到伤害，难以

0: 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维权和索赔。三是呢，乘客人身财产安全无保障，非法营运车辆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经常出现随意加价、中途甩客等行为，还有绕路这些等等不良行为。有的司机甚至以低价为由引诱乘客乘车，借机盗窃，抢劫乘客财物，严重威胁乘客生命财产安全。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警官，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0: 再见。嗯，
1: 所以我们在这儿也是提醒给大家啊，公安部交管部门也是提醒，广大人民群众外出乘车一定要选择正规合规的营运车辆，千万不能够说是贪图便宜来乘坐黑车违规的营运车辆。那乘车的时候遇到比如说甩客呀、加价等等的一些违法行为，一定要留存证据，及时举报，维护自身出行的安全与合法权益。
2: 嗯，希望各位在路面上行车都可以平安出行，安全到家。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8: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7: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9: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7: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8: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7: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1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一时间段的工会之声。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来和大家首先来说一下哈，市总工会呢修订完善了职工医疗互助工程实施办法，这个新规呢将会在2027年1月1日起正式的执行。那么新政呢实现了多项福利的升级，连续2年参保，并且你没有申领过互助金的职工，从第三个保障周期开始，你的配偶、未成年的子女，以及呢就读本科以及以下学历的成年在校子女，都能够免费纳入到保障的范围。那么家庭成员住院产生的一些医疗费用，在各类的医保你报销完毕以后，各合规的一些自费的部分超过5000块钱的，还可以按照30%来申领呢互助补助。一个保障周期内，职工本人补助上限的是40000块钱，家庭成员的补助上限是5000块钱。同时呢，单位参保的门槛也是有所下调的，30人以及以下的单位需要全员来进行参保，30人以上的单位职工参保比例达到60%就能够参与了。那么这个政策呢，还新增了职工的身故一次性补助，参保的职工在保障期内离世的，可以领取3000块钱的补助，全方位来减轻了职工家庭的就医压力。
2: 再来了解，近日为庆祝建党105周年，河津市总工会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活动，工会党支部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全体工作人员集中收看建党庆祝大会直播，组织重温入党誓词，专题党课学习，工作人员深入企业调研党建与工会工作融合情况，走进红色教育点位开展研学活动，后续工会会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基层工会建设、职工普惠服务等各项工作中。
1: 再来关注一下万荣县，万荣县总工会呢组织全体的干部开展庆七一的主题活动，集体重温入党誓词，观看庆祝大会的直播，开展红色经典诵读专题党课，明确工会重点工作，持续做好职工的思想引导，搭建的产业工人技能提升平台，重点关怀呢新就业群体、户外劳动者与困难职工，依托维权的热线常态化来调解劳资纠纷，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2: 再来关注一下新项，新绛县总工会联合相关单位举办建党主题演讲比赛，赛事设置了预赛和决赛，参赛人员结合自身工作分享了奋斗故事，现场评选并颁发各等次奖项。那么这场活动为职工带来沉浸式的红色教育，当地工会将持续依托党建引领，引导广大职工投身地方建设发展。
1: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芮城县呢，开展了职工书画摄影作品展，面向呢这个活动面向全县的职工征集作品，经过专业的筛选，一共有105件作品展出，这作品呢聚焦了基层一线，生动地展现各行各业职工呢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大力弘扬劳模劳动工匠精神。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0: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4: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4: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5: 101.9，
6: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喜不喜欢唱歌哈，或者您身旁有没有喜欢唱歌的朋友们？我们因你而唱全民唱将全民歌手大赛宇都公园站呢开启了招募，热爱唱歌没有地方展示的，想站上舞台放声高歌的哈，这次都可以来进行参与，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曲风，只要你爱音乐敢唱歌，都可以来报名参赛，周周有擂台，月月有大奖，全程 K 歌达人即刻集结，报名火热进行当中，唱出你的精彩，绽放你的光芒。报名咨询电话18634591000，18634591000。
1: 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无人机训练营哈，我们各位家长朋友们要注意了，暑假去哪里玩呢？就来我们运城广电无人机训练营吧，告别手机屏幕，逐梦蓝天飞行，零基础也可以学，专业教练和手把手教学，真机实操，趣味课堂，锻炼动手能力与科创思维。现在我们暑期班哈正在火热招生中，有需求可以来进行一个咨询报名，联系19135748787，19135748787。好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一次201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哈，我们是5天4夜的行程，7月8号也就是后天我们就要发团了，全程是空调大巴啊，一个全程随行，去到郑州以及周边的地市哈，6到18岁少年都可以来参与。我们研学目标是什么呢？提升孩子的价值体系认知、责任担当、问题解决能力、创新思维、团队意识和领袖精神。我们第一天将会去到是河南省科技馆邂逅一下奇妙的科学世界，第二天是上汽制造研学基地，探索汽车科技，点燃创新梦想，第三天打卡蜜雪冰城大咖国际茶饮梦工厂，第四天是夺金少年勇闯可口可乐的超级工厂，第五天将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逐梦蓝天的航空研学，让孩子们哈种下航空的梦想，化身小小飞行员，近距离来感受我们航空科技的独特魅力。
0: 是的，在那儿呢，就是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探秘呢一杯茶饮的诞生的流程，那么孩子们到那儿也可以化身呢小小的调饮师，亲手制作一杯呢专属的新奇冰饮，从构思口味到实操的出品，感受茶饮的调配的一个逻辑，解锁奶茶制作小技巧，品尝自己亲手创作的甜蜜饮品啦。
1: 是的，目前我们听友专享价是每人2280元，5天4夜的一个行程，有需求都可以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哈，直接来回复研学，弹出链接，您来详细了解。好，节目最后哈，来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刚才我们收到了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气温33度至36度。今天夜间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四级左右东南风，最低气温20度至23度。盐湖区的温度是23度至3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河谷盆地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后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东部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0: 那更多的气象资讯呢，大家可以来拨打12121。
1: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2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了。稍后的9点过后哈，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
0: 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各位，明天见喽，拜拜。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想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1: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2: 问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3: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7月6号，星期一，啊，又到周一了哈。今天天气热，而且周末这两天呢是真的特别热。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要下小雨哈，最高34摄氏度，最低22摄氏度。我看这降雨啊，可能又是。根据今天的天气预报，又是到了这个傍晚时分了哈，下午5-6点，中午呢似乎也有一点降雨的预报啊。这两天温度比较高，希望也真的有那么一场降雨，能够让我们这个天气啊有所改变。又看到明天后天依然是高温天气哈，到了本周日的时候气温会有所下降。本周日下周一应该是一场雨水的到来，让气温呢直接下降好几度啊。但是这一周呢依然要挺过高温天气哈，高温嘛就少在外面活动，多喝水哈。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摇摇头没烦恼说，安妮老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哎你好。刘进强说，安老师早上好，学院打卡。哎你好。来，老许说，这个安大爷周一上午好，新的一周开始了，打卡打卡，我也将开始新的创业旅程。哎，这又是开什么新生意了？没有知足低调说，安妮老师周一快乐，打卡签到。哎你好。知足常乐说，安老师上午好，市区准时打卡了。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你好。来，我们听友福说，这个安大哥上午好，咨询个事儿哈，我要给村里的院子呀装个充电桩，但是呢没有院级证，没法安电表，请问这种情况怎么办？去盐湖区政务大厅啊说办不了，不知道怎么办了。啊，你这村里的院子没有院级证是吧？没有院级证办不了，那你们这个村没办过吗？村里出个证明行不行？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哎，如小叶说，安老师好，签到哈，今天上班的路上看到有个老爷爷骑自行车摔倒了，可能是有个汽车从他身边啊过了一下，我看见有人扶了，还没扶起来，我就过去搭把手。老爷爷很重啊，差点把我给弄摔倒了。哎，大家都是好心人哈，不过这个最好还是及时的叫这个救护车，医院来处置哈，因为有些时候摔倒了马上扶也不一定是个安全行为哈。

0: 来，塞北的雪说，这个安妮老师好，高温天气来了，注意防暑降温，新的一周新的开始，蒲州鹳雀楼打卡签到。哎，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先生的电话。王先生你好。
1: 哎，你好安老师。
0: 哎，王先生有啥事你请讲。
1: 我想问一下，我是大概在3年以前买了3台这个格力空调。
0: 嗯，

0: 现在那两台也不怎么用，这一台我用的最多的这一年，今年发现一放到这个26度、27度，
1: 嗯，
0: 它发出一种很呛人的那个酸臭酸臭那个味道，
1: 嗯，
0: 很呛人这个味道。后来我打给他的9200几，他应该是全国客服吧，
1: 嗯，
0: 打的就没人管，大概我来来回回投诉了大概10天左右，
1: 嗯，
0: 才陆续有个什么京东什么售后联系我，也没上家里看。
1: 嗯，
0: 就是你这空调是哪儿坏了，你这维修至少得20天、嗯、我说你这是你这最先回来说20天，夏天就过去了，这发生我就想问一下，一个他这个售后实在太差了，
1: 嗯，
0: 再一个是他这个发出的这种酸臭酸臭的味道是不是对人体有害。关键我家里有个刚满月的小孩，
1: 嗯，
0: 原先吧我就用这一台发出臭味了，我以为是这一台有问题，结果我又把这个屋不敢住了，我又搬到另一个屋住，这个屋在那用了有10天左右，也出现了这种味道，就是那个26度、27度，温度低一点它也没有味，温度高一点，要高点咱们试过，就是小孩因为不能太冷嘛，那就我就放到这个26度、27度，它就发出了这种酸臭酸臭的味道，我给他客服打电话，我说你这是不是对人体有害，他也不说。我说你这空调坏了，你应该马上给人家客户修嘛。我打了电话打了10天了，你没人管，理都没人理。这10天以后，我投诉了大概2次还是3次，才有人管，才有人问。我说现在我只是我说这3台可能都有问题。他说不，你先把你这一台给你弄了，大概得20天。我后来试出这两个屋有问题，我又投诉电话，大概又投诉了1、2次，他又打电话，你把那另一台。什么码，他空调下面有个什么码，我给他那售后拍加了微信，我给他发过去啊，他说你是把这两台也给你修了，好像他是不情愿似的。我就再次问，我又后来又打客服，我说你到底这个是不是发出这个酸臭酸臭的味道对人体有没有害。
1: 嗯，
0: 后来我又咨询了我们村有几个修空的，说好像是听说格力空调他出了一批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发出来就是这个味儿。
1: 嗯，
0: 我就现在就怀疑这个味对人体是不是有害，他这种售后咱也管不了，他叫不他管他就拖拖拉拉嘛，这都打电话到现在已经都20个啊，至少20天以上了。
1: 嗯，
0: 就说你修再也没有打电话问过，也不知道多少能给修。我打客服他，我给你联系，你打这个9900，他的客服是9200。
1: 啊，也就是说他是他说是空调出问题了，他也承认有问题，但是修的时间比较长一点，是吧？
0: 哦，对，现在我是怀疑他家里有小孩。
1: 嗯，
0: 这个味道是不是人体对人体有害？这个怎么判定？
1: 这得检测。
0: 对，哦，这就是咱不懂这个嘛。
1: 对、啊。
0: 他因为说特别的酸臭、酸臭、酸臭的那种味道。
1: 你3年前你在哪买的？是线下实体店还是网上买的？
0: 线下买的，线下买的。
1: 线下买的是吧？
0: 哦，线下买的。
1: 然后售后说要等20天，就意思是在等配件吗？还是怎么着？
0: 他说到厂里什么发什么配件，也没告诉咱什么东西。
1: 发配件要有20天时间。
0: 对对，我这修个空调就这么麻烦。
1: 嗯、确实是时间有点太长。嗯。
0: 刚开始打的时候，打他这个客服的时候就没人管，10天之内根本问都没人问。
1: 嗯。
0: 我后来我投诉一直投诉，才后来10天以后吧，他才有人打电话问这个事。
1: 嗯。
0: 也没从来没到我家里来看的，可能他们应该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1: 嗯。
0: 那没拍吧，拍到马就知道哪坏了，给你买东西给你修，那是到厂家发回来怎么，就我他答应修到现在已经10几天过去了。
1: 行，我们一会儿跟格力来联系一下哈。
0: 哦，我又不知道，我就这个、关键是我想问咨询在哪儿，就是他发出酸臭酸臭的，如果
1: 对你要说这个味道的事儿，那得、
0: 哦、
1: 那得这个怎么说呢，检测，你说这味道它到底有没有害，这个
0: 关键家里有块大人，这倒是不要紧，我觉得客厅还有个空调，咱睡客厅。
1: 他要是有害搁谁也不行啊。
0: 哦，就是吗？不知
1: 道。对啊，他不光是小孩的问题啊，大人也不行啊，对吗？
0: 大人咱就最多不睡这个，咱睡客厅，客厅还有个海尔空调。
1: 嗯嗯。
0: 关键屋3个卧室装的都是他这个格力空调。
1: 嗯嗯。行。
0: 我
1: 然后一会儿
0: 我问他客服。
1: 咱们现在是这样，王先生，咱先解决修空调的事儿、
0: 嗯，
1: 好吧？
0: 对，
1: 咱先解决的就是能稍微早一点把空调修好嘛，咱先一件事一件事解决，至于这个味道是如何的，这得检测，这个去哪检测，我得了解一下，知道吗？因为这个光在下判断我也判断不出来，这个必须得

0: 检测一下。所以说咱们先解决头一个事儿，就是抓紧时间早一点修好嘛，对吗？
1: 对对，他出了问题他修嘛，没有见过这么大个品牌，拖拖拉拉都快20多天了，连一个人上门都没有。
0: 现在的意思是从你说他20天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说20天。
1: 就是从我进发现这个味道到夏天有20几天了。
0: 嗯嗯，他
1: 就从中间打过两回。
0: 我是说按照他所说的，大概配件什么时候该回来了？
1: 按他所说的还得个10天，还得个10天左右。
0: 10天左右是吧？
1: 哦，还得个10天左右。
0: 好的，行，我问你是住哪儿啊？
1: 我是新疆谭家庄村的。
0: 新疆县是吧？
1: 对，新疆县横桥乡谭家庄村。
0: 新疆县横桥乡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横桥乡什么村？
1: 谭家庄村。
0: 谭家庄村。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咱们先解决问题，先解决快点修的问题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咱先把这个，咱先一件事一件事来。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这个格力的空调哈。确实20天有点慢，就发配件吧，也应该不应该这么慢嘛，对吗？
1: 就是我也搞不懂嘛。
0: 嗯。
1: 好像就是拖拖拉拉，不想管你这个事儿。
0: 好嘞，行，我们先联系，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好好，
1: 好的。现在我现在我就执行这个味道是不是对人有害的这个东西？
0: 这得找鉴定机构了，这个，对，这得找鉴定机构来鉴定了。
1: 对对对对
0: 对。对，你要说这，我也不能给你瞎判断在这儿。
1: 对对对，可酸臭的味儿。
0: 嗯，对，得知道原因是啥，比如说它这味儿从哪来，才能大概判断一下它有没有害。你要说
1: 关键是咱不知道，娘知道，恐怕娘人家知道。
0: 行，我们一会儿先跟这个格力联系一下，好吧？
1: 哦，好好，麻烦，
0: 哎，
1: 麻烦，
0: 好的，
1: 好好，谢谢啊，
0: 好，没什么，好，再见，
1: 啊，好，谢谢，好好。
2: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拔河比赛，目前处在领先位置的队伍实力相当雄厚。小树、小雨、小英、小花、小雾、小生、小丽，每一个都很厉害。再看这点，小英和小美他们已经用尽了全力，但是他们还是快顶不住了。在这极限的拉扯中，他们需要你的帮助。
4: 蔡元培先生说，一个完整强健人格的养成并不源于知识的灌输，而在于感情的陶养。这种陶养就在于美育，重视美育，请让孩子离美再近一些。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快来一起晒娃啊！
8: 好嘞。
9: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10: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11: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7: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2: 有难题您说话，
13: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12: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4: 我敢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来看我们听友李先生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打卡了，你说我今天不出车，坐车上干嘛呢？对啊，你不出车还要坐车上，你既然坐车上了就出车呗。来，我们听友星说，这个安宁哥上午好，听你的节目可以暂缓这个燥热难耐，快点降温吧，哎，快降点温吧，哈哈，降温，不过现在马上就进入伏期了哈，会更厉害一点哈。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的导播帮我们连线到的是格力空调售后的工作人员哈，客服中心。你好，是格力空调的售后吗？
1: 嗯，我们这边是格力售后平台。
0: 嗯，行，我给你反映个事儿哈。王先生啊，我们这是山西运城哈，还有个山西运城市新绛县。王先生呢是格力的用户，三年前呢他买了三台格力空调。买了之后呢，最近不是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温度每到26到27度的时候就会出来一股酸臭的味道。这是先发现了问题。发现问题之后，王先生可能就给咱们这个格力空调当地的售后打了电话。打了电话之后呢，到截止到目前也没人到家里去看故障到底是怎么了。然后就跟这个王先生说，想我们给你换个配件吧，然后得等20天以后了。就是现在呢，这个味道来源王先生不知道，售后没有上过门，说是给配件20多天。我想问一下，作为这个咱们格力空调发现这个故障之后，是要第一时间上门的吗？
1: 嗯，具体的您有单子吗？我这边可以帮您先查询一下。
0: 你稍等一下，我把当事人王先生先接进来哈。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你好，老师。
0: 哎，你格力空调的工作人员、售后人员上你家检查过没有？
2: 没有嘛。
0: 就没有上过门是吧？
2: 对，中间就打过2回电话。
0: 中间就是跟你都是电话在通，然后有了问题没有到家去看是吧？
2: 没有没有。
0: 行，咱们那个格力的客服工作人员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你的编号是多少？
1: 我的工号是05180。
0: 05180哈。你为什么要打到你们这个全国客服呢？因为当地可能你也听了一下，客服就没去，通过2次电话啊。然后你这块用什么方式来查王先生的单呢？
2: 他用我手机号他就知道。
0: 嗯。
1: 那方便告诉我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吗？
0: 王先生的。
2: 186-3590-5944。
1: 186-3590-5944是吗？
2: 哦，
0: 嗯，
2: 我打过好多他们的投诉电话。
0: 嗯。行。
1: 好的，您稍等，我这边帮您查询一下。
0: 行，我看看咱们这记录的是什么原因。
1: 我这边已经核实一下，您是王先生，然后尾号5944，是一台挂机。
0: 嗯，
2: 是三台，不是一台。我说他们这个
1: 事故就是、三台挂机是吗？
2: 我说他们的事故就是这个问题，头一次就是只管一台，那两台不管。后来我又打投诉电话，后来他们的好像有个京东什么的售后说，你把那两台的码也拍一下。我这售后就成很大的问题。
0: 行，你现在查到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记录吗？
1: 好的，您稍等，我这边正在帮您查询。我这边查询到了您这个单，然后这边显示是一个带上门的状态，你是一个想要查询什么呢？
0: 带上门的状态。
1: 嗯。

0: 可以问问他们的状态。
1: 王先生反映这个问题都已经快二十天了，还带上门呢。
2: 快二十天了，过了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了。
1: 对啊，从反映这个问题都过了二十天了，怎么还是带上门的状态呢？
0: 嗯，我们这边帮您反馈，然后让售后给您回电，您看可以吗？就是您当地的一个售后。
1: 当地售后的电话是多少？您告诉我一下。
0: 我们这边没有办法提供当地的这个售后电话的，先生。
1: 你们这查不到你们全国各地的售后电话吗？
0: 我们这边是没有这个权限的。
1: 那你是通过什么方式让当地的售后回电话呢？我想问一下，咱们这块是全国的客服是吧？你们的格力的这个售后的电话，当你们接到问题，有些单子，比如说我们的售后响应不及时，或者是有什么我们已经先听到的一些问题，你们会采取什么样的调查方式呢？我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按照咱们格力的要求，我想售后都是有规定要求的，是吧？客户反映问题之后，你那块单子上应该查到了，王先生应该是反映过多次了，是吧？这上应该你能查检查能看到吗？我
0: 这边是查询得到的。
1: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带上门是什么意思？是带上门检查呢，还是带上门维修呢？
0: 可能是一个带上门维修的一个状态。
1: 那么你们这块会记录售后上门检查的过程吗？比如说他什么时候上的门，什么时候去维修的，有这样的记录吗？
0: 您稍等，我这边帮您查看一下。
1: 行，你看一下。

0: 什么还没有查到吗？
1: 我们这边呢是只显示您一个服务中或者是一个完工的一个状态的，
0: 没有说上过门，没有是吧？那咱们这个电话不光是咨询，我想一下，就是我们这可以投诉吗？
1: 我们这边是可以投诉的。
0: 可以投诉，投诉我首先投诉第一点，咱们工人，咱们这个售后的工作人员，在客户反映了之后，连上门都没上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1: 上门都没有上门，
0: 对，就没有上门进行过检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从反映问题到现在已经有20多天了，不知道格力的响应规定的响应速度应该是什么样的速度？比如说我们当有问题之后，第一工作人员应该如何什么时候上门？再一个就是如何维修，有没有一个时间的周期？对于不同的故障，如果不知道有没有这种详细记录？第三呢，就是我们希望这个，咱们既然反映到这里了，虽然你是客服在接这个，我们如何接到某种回复？你刚才讲了，当地的这个，售后会给有回复是吧？那么我想问一下，售后的回复，如果客户不满意怎么办？是继续在你们这儿跟你们客服聊呢，还是格力会从厂家有一个什么样的机制要求下面的响应或者纠正某些问题呢？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1: 那我这边将您这个工单进行一个加急，然后帮您的这个事情进行一个反馈投诉，您看可以吗？
0: 行，那你先反馈。我想问一下，今天反馈完之后，当地的售后什么时间会联系王先生？
1: 24小时内会与王先生联系的。
0: 24小时之内。那我想再问一下，是电话联系还是上门去联系？因为有一个问题，他就没上门检查过呀。你好歹检查一下嘛，味道来源是什么嘛，对吗？你最起码跟客户说清楚，

0: 这个味道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刚才王先生一直焦虑，就是这个味道对身体是否有害。我想焦虑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故障，而且不止一台。我想问一下王先生，用的什么系列呀？
1: 我咱不懂这个，当天一下买了三台就装上了，咱也不懂这个。
0: 你不懂什么系列是吧？
1: 对对，咱也不懂这个。
0: 行，那咱工作人员你好。
2: 那我
1: 他们就知道，他们售后应该能查到什么我买的格力的哪个，他就知道。
0: 嗯，没事，这在具体检查的时候，他们问就可以了。
1: 哦，
0: 行，那咱工作人员。是这样，就是现在咱反映到，既然是全国客服了，我们也不希望这个事儿石沉大海，也不希望咱们兜兜转转一直打圈圈，希望的是能切实解决这个问题。第一叫快速，我们诉求叫第一速度能快一点响应。第二呢，我们希望售后人员能真正的上门，咱们既然维修嘛，上门维修去看看到底啥故障，并且跟用户解释清楚。第三，对于这样的一种机制，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倒查的一个程序？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对当地的这种售后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措施，来保障我们格力这种对于自己品牌的售后的一种怎么说呢？就是对用户的一种责任吧。
2: 很抱歉，这边给您带来了不便，然后我这边会加急帮您反馈处理。
0: 行，我们台也会一直关注这个事情，好不好？
2: 好的。
0: 对，咱们不要嘴上光说我们加急处理、加快处理，到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好吗？
2: 好的，很抱歉，这边给您带来了不便。
0: 行，那王先生，那你们的这个联系这块客服会跟王先生联系的，是不是？
2: 正常情况下，我这边帮你反馈，就24小时之内会与这个王先生联系。
0: 好的，行，那我们明天吧，既然是24小时，我们明天跟王先生再联系一下，第一看看售后联系了没有，第二看看后续的处置是如何的。你像一个空调夏天就用这么长时间，从王先生开始反应的时候还不是特别热，现在运城已经进入到暑期了，我想现在各地都进入到暑期了，你再折腾折腾，这夏天就过去了。我们用这个空调的意义是什么？
2: 是的，非常能体会到王先生的这个。
0: 是的，所以说这块呢，既然是咱们格力打这个品牌，我们既然要树立品牌，就希望咱们品牌说到做到，好不好？
2: 好的，先生。
0: 行，那先这样，我们明天跟王先生联系，也希望咱们售后能够尽快负责任的先把这事儿处理了，也希望咱们反映到全国客服之后，对当地的客服，咱们应该有一个机制要去监督，好不好？
2: 好的，先生，很抱歉，给大家了不便。
0: 行，那先这样，好吧？
2: 好的。
0: 行，
2: 我还有其他可以帮您的吗？
0: 好，没有什么了。
2: 好的，感谢您的来电，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再见。行，王先生是这样，现在先给他们打了一个电话，先看看效果如何，明天咱们再连线，好吧？
1: 好，这我感觉好像格力对这就是无所谓，修也行，不行也行，让老百姓
0: 响应速度太慢了，这种售后确实拖拖拉拉的。不像是一个大品牌应该有的形象，对吧？
1: 对，我的海尔空调也坏过。
0: 你
1: 打电话，今天打电话，明天也就上门来给你修了。
0: 是的，行，那就先这样，好吧？
1: 好，
0: 明天
1: 谢谢，
0: 明天咱们联系，好吧？
1: 好，谢谢了。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好。

0: 好的，对，大品牌应该有个大品牌的形象，大品牌应该有个大品牌的效率。我就先看一看，如果说这都在打转转的话，那每天电视上打的广告和用户实际的体验是有差距的。所以说，大家有时候不能光看广告啊，要看效果哈，也不能一味的去迷信某一种品牌就怎么样，我们还要看在出了问题之后就会怎，就是这个处置啊，或者怎么样，是不是合规。好的，大家稍后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喽，上班要开开心心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
4: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5: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5: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6: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5: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乎很难被定义。
1: 我是主播安宁，在这里向大家问好。
0: 热点事件深度解析，
1: 我们联系各个职能部门的时候都是现场连线的。
0: 突发状况，衣食住行，
2: 最近遇到一件特别恼火的，
3: 在一个比较这个棘手的问题。
0: 如果有些事晦涩难懂，他会深入解析。如果有些人很丧很低落，他会加油鼓劲。
1: 我1019帮您办，全力以赴帮您办。
0: 运城广播电视台首档帮办节目，安宁帮您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35。来，我们的听友任东海说，安老师早上好，我在金鑫龙悦府签到打卡。哎，咱们听友福说，这个村里啊，有人装的呀都是老院子，人家呀有院级证啊。你们这院机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一直就有，还是后来用什么方式得来的？没有宅基证的原因是什么呢？陈默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哎，你好。

咱们听有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哎，你好。咱们听有李先生说，这个坐车上听您节目呀，您对你不如边听节目边出个车呗。

来，我们听友祥和说，这种格力大品牌，你找一个地方地级市的主播，我觉得他应该你懂的。我是不太懂哈，地级市主播也没什么。你作为这个格力，不管是什么样的大品牌，他做这种售后呢，不管我是否是一个什么地级市的主播，还是个什么中央台的主播，还是一个普通的用户，你这个品牌呀，都要负责任。你的意思是，我们的这个地级市的主播来头太小了，人家大品牌不会把我们的话放在心上，是这意思是吧？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看看格力是不是能匹配它大品牌这样的一个存在。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级别的品牌，我觉得作为我这块来讲的话，都要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大家维护权益。来，柳进强说，安老师头脑清晰，每句话都说在点子上，给你点赞，好，谢谢你。咱们听友詹姆斯说，这个安宁帮您办，哎，你是要打电话吗？还是在这打卡留言？冉不凡说，安宁老师打卡打卡，哎，你好。来，心静如水说，这个装充电桩呢不需要宅基证，只需要充电桩的手续。哎呀，在农村装的话应该是需要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的听友要这个干什么呀？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你好。喂，周先生。啊，周先生电话呢先挂掉了，一会儿我们再来联系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接听热线。喂，你好，是丁女士吗？
1: 是。
0: 嗯，你好，丁女士。
1: 我还记得我上周我报的警的那个事情啊。
0: 你说是在一个菜市场不知道被什么狗咬了，
1: 是
0: 吗？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他这是，我想问一下，他这是不是属于不作为了？我已经两星期，大概就是十四天连一个调查都没有吗？
0: 你是觉得连一个调查都没有，还是连一个调查结就是那只狗？
1: 那调查也没有，回复也没有，他绝对没有调查。他如果调查的话，他大概要问我那个狗长啥样吧？
0: 你觉得在这市场里？我不知道，就是你那天去咬的时候，是你觉得是流浪狗还是有狗主人的呢？就是你从你个人感觉，
1: 狗主人几率会大一些。
0: 你觉得？
1: 所以我想查呀。
0: 嗯，行吧，我们一会儿再跟派出所联系一下，好吧？
1: 你们上次联系了他怎么说？
0: 嗯，一会儿我得跟导播联系一下，好不好？
1: 那意思是这个事情又这么搁置？
0: 不是搁置的问题。你在那个菜市场，咱我上回节目中说了嘛，说实话，你要是万一被流浪狗咬上了，可就有点麻烦，知道吗？
1: 他麻烦，但是他是不是得回我这14天？这星期
0: 你这个，我想问一下，当时是怎么？这个是立了案子吗？还是怎么？
1: 对呀，我直接报了警，立了案呀。
0: 你报警，他立案了是吗？
1: 派出所也打电话了，对，他会说你找当时的民警嘛，然后他说，我说好，他说后续他民警会找我联系，但是他。隔了就他一天忙我可以理解，两天忙可以理解，那三四天还不回我信息，这是怎么回事？
0: 行，我们再联系一下，好吧，我一会儿问一下。

0: 找不到联系的一个结果，好吗？
1: 那我多会能得到回复？
0: 我们先联系一下吧。你现在问我，我在这里办的所有的事情都无法答复哪一天哪一时具体要有什么答复，因为我们也得联系，知道吗？我们不是职能部门，我们是要联系职能部门去了解情况，好不好？
1: 行。
0: 哎，我们也尽力跟他们沟通一下，好吧？
1: 哦。那如我问一下，如果他这个事情一直不解决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举报他不作为？
0: 可以啊，这是你要是觉得他不作为，你可以举报啊，这没问题啊。
1: 可是我举报了也没有反应呢。
0: 嗨，你这又把我给问住了。所以后续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问我他会出现什么结果，你这是是不是就把我给问住了？因为那又是另外一个。
1: 行吧，知道了。
0: 好不好，丁女士？
1: 嗯，好，
0: 哎，
1: 知道了。
0: 好不好？我们办我们的事情，好吗？
1: 嗯，您帮我问了。
0: 哎，
1: 嗯，
0: 好嘞，好，再见，嗯。好，我们导播帮我们联系到了盐湖区大渠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让我们沟通一下哈。啊，电话可能有点这个卡顿了一下，一会儿让我们导播跟大渠派出所人沟通一下哈。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和他去看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冲破围栏，一起去拥抱田野里的油菜花。
4: 夏夜微凉，翻开川端康成，和他一同感叹未眠的海棠花，通晓生活的真谛，却不谈命运的意义。
3: 秋高气爽看汪曾祺，最重人间烟火尝尽世上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4: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5: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说话
2: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2: 不畏艰难，
1: 不敢言发声，
2: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

来，我们的听友一切依你说，感觉这人呢是酸了个酸，有空在那里酸，想想自己该怎么好好挣钱哈。你有本事你胖啊，在这里喷喷说安老师解决当年这个四川当地车友和安徽车友问题的时候，你听过吗？没事多听听节目，说安老师太远打卡了。哎，其实没什么，咱们虽然是一个地市级的一个媒体哈，但是包括这些品牌呀，包括这些维权呀，我觉得这渠道都是一样的，对吧？有理有据的，我们去维权。如果说一个品牌要对自己负责任的话，你不管是谁在跟他们去交涉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总要有人去出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这个品牌他就不负责任，说我就无所谓，我就不怎么地，你拿它确实不好整。但是有些品牌，你包括刚才说的格力，对，他每天打广告很多，他确实想一直在树立一个国民品牌的形象，那你既然要树立这个形象，不管是谁在监督，我想他都应该有所回应吧。来，王德福说，你好，可以发布丢失的信息吗？可以啊，有什么东西丢了来发过来，我们帮你发布出去啊，帮你来找。

来，我们的听友静心说，今年的天气真是喜怒无常啊，还行吧。其实今年就是春天和夏天前期的时候雨水稍多一点哈，整体来讲还是正常哈。那雨水多一点不是什么坏事哈，

你像这段时间夏天天气比较热，可能容易进入到那种突然之间有雷暴天气的过程。这是夏天在运城最常见的。你看夏天有时候这个突然之间乌云密布的，猛猛的来上一阵雨，对，这就是夏天的一个特点哈，尤其是六七月份的时候。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柴先生的电话。柴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柴先生请讲。
1: 是这样的，是我在这个空港南区美林山居住，但是我们这个小区楼下常年有这个流浪狗出没，而且我们的孩子也很小，只有三四个月大。但是这个多次这个问题，我向物业反馈以及向当地的派出所进行就是举报反映之后，他们只是说是尽力去处理，但是仍然没有去处理。
0: 嗯嗯。啊，
1: 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现在怎么处理。
0: 尤其小区里流浪狗比较多一些，是吧？
1: 对。
0: 好的，行。
1: 我多次反映过。
0: 嗯，行，我一会儿跟美林山联系一下。
1: 行，谢谢您。
0: 对，这个也需要一些职能部门，可能是去一块儿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1: 因为这个狗的问题，我已经就是反映了有半个多月，他们只是就是说等一等再等，但是那个狗是一天一天都在那里。
0: 嗯嗯。行。我们一会儿来联系一下哈，稍等一下，我们现在导播帮我们联系到的是美林山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来我们沟通一下。
1: 好，
0: 你好，是美林山物业的工作人员吗？
2: 啊，你好。
0: 哎，柴先生，刚才你也听了一下，他反映的就是咱们小区里啊，可能是有时候会有，经常会有流浪狗出没。
2: 流浪狗，对。
0: 对，这块怎么处理？咱们这平时处理过这些事情吗？
2: 嗯，这个今天这个狗的话，它不是流。

0: 流浪狗是有户的，然后已经找到他家人，把他狗领回去了。
1: 他意思是他有的狗没拴绳是吗？
0: 对，他狗没拴绳，
1: 啊，这是一个。要是平时
0: 也
1: 我
0: 没
1: 们都，
0: 拴绳，他这个没拴绳吧，但是他脖子上套了个那种防咬的那种东西，知道吧？就像漏斗一样那个东西，他倒是放了，倒是弄了一个那个东西，
1: 但是这个
0: 然后，
1: 也要注意一下。这是一个，还有就是平时我们发现过有这流浪狗吗？
0: 有，
1: 也有是吧？
0: 对。
1: 这个应该，我觉得处理流浪狗是不是应该联合一下，比如市政啊，或者是派出所呀之类的，因为要捕狗的嘛，是吧？
0: 对，
1: 就是咱
0: 派
1: 们
0: 出
1: 一
0: 所
1: 般会
0: 这
1: 用什
0: 块
1: 么
0: 应
1: 方
0: 该
1: 式
0: 有
1: 来？
0: 专门的捕狗的。
1: 对，咱们用什么方式来处置流浪狗呢？
0: 流浪狗的话，就是咱们就只能说的是看有的地方需要这个东西的话，给它放到那儿。但是如果人家都没人要的话，这现在就是只能给它放到一个地方，集中起来管理。
1: 对，还是这块儿好好管理一下，因为从法律角度上来讲的话，如果说流浪狗无人养的流浪狗在小区里头真的把人咬了，这个负责任是物业需要负责任的。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赔偿是要物业来完成的，因为什么呢？流浪狗在这个物业管理当中，这个管理流浪狗其实也是物业的一个责任。就现在还趁着还没有去咬过人，赶紧去处置，我觉得这是咱们物业该做的事情，对吧？所以说，希望咱们的有一个好的方式和手段。你不管是把它集
0: 像
1: 中
0: 咱
1: 啊，
0: 们
1: 还是
0: 这边的话，也会时不时会发一些，就是说的是流浪狗，就是这个关于养狗的这个通知，在小区里面这个
1: 对，有主人
0: 信息
1: 的是一
0: 发
1: 方
0: 给
1: 面，
0: 客人，
1: 对，有
0: 对，
1: 主人，你比如说这是他的狗，他要是撒开绳子不管，那要是咬了的话，这狗主人得负责任，对吗？
0: 对。
1: 但是要是流浪狗的话。那要是咬了人的话，确定它是流浪狗的话，那小区物业它在小区里头，小区物业可是要负责任的。
0: 好嘞。
1: 哎，好不
2: 但
1: 好？
2: 是主持人，但是目前就是他这只狗，就常年四季的就在我单位门口，我对这个非常我感到恐慌。
1: 就是老有一个同样的一只狗是吧？
2: 对，是的，而且他所配的脖套，今天我下楼的时候还看到了，但是却没有戴脖套。
1: 你说的是流浪狗还是有狗主人的呢？
2: 我不知道这是谁家的狗，反正是没有拴绳。
1: 行，你在几号楼？他要在几号楼啊？
2: 22号楼。
1: 22号楼。
2: 对。
1: 行，那咱那个物业工作人员你好，
0: 你
1: 哎，
0: 好。
1: 咱们让人过去看看好不好？
0: 刚已经看了，然后已经让他主人给他领回去了。
1: 那个是确认是有狗主人的是吗？
0: 对。
1: 那他没事干，就是老把狗放了在那放着，
2: 对，
1: 自己跑吗？平时是。
2: 对，是的，是的。
0: 这边已经给他上门都给他说了，不能说的是不拴绳，狗自己出来。
1: 对，你对咱们是对咱们有义务要管理这块，有狗主人的和没狗主人的，咱都要管理一下
0: 对，
1: 啊。
0: 咱就说的是，只能说劝导你给人家说一声啊，这个狗不能说的是不拴绳到处跑。
1: 行，那咱们先还是
0: 进行
1: 就
0: 劝
1: 是把
0: 导。
1: 这事儿都盯紧一点吧，好不好？
0: 好。
1: 哎，万一有什么问题的话，确实，但大家可能都得承担责任，是吧？
0: 好嘞，
1: 行，那先这样哈。好，再见。行，柴先生，那这两
2: 哎，你
1: 天
2: 好。
1: 先看一下，好不好？
2: 行，
1: 看一下
2: 好
1: 楼
2: 的。
1: 底下还有没有那狗，好吧？
2: 行，好的，谢谢您。
1: 哎，好嘞，好，再见。
2: 对。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暂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哎，今天呢是周一了哈，这周还是比较热，大家还是多注意身体。好的，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也接到了这些热线，可能有些事情还需要在节目之后继续的跟进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接下来是律师。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Come on 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7: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我上面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工伤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

0: 一，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全天显示的是一个小雨的天气啊，但是呢，根据今天早上8点运城市气象台发布的一个最新的天气预报，那这个雨啊，基本上是在午后，而且呢是局地呢有阵雨或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大家及时关注就可以了。如果有什么强对流天气的话，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告知大家。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是36度，最低温度是23度。到了明天的全天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7度，最低温度是22度。好，这一周看过去一马水的高温天气，而且呢都是晴多云，多云天气呢它不光热，而且特别闷。没有什么好提醒了，就多喝点水吧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夏天就是打开空调，然后呢多喝点水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2，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开始啦。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是律师帮您办节目。节目当中呢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怎么突然听你的声音感觉有点感冒了呢？
1: 啊，是吗？最近这个因为我这是个人的问题，个人可能鼻炎有点发作，哎，大家就是体谅一下哈。
0: 倒是没关系啊。我发现就是这个天气越热，反而这个鼻炎会犯得比较严重。
1: 因为是我个人的这一块，其实是和吹空调有关系。
0: 哦，
1: 对，
0: 但是没有办法，最近一段时间实在太热了。
1: 是的，是的，就是医生说的话，应该是和你长期比如吹空调是有关系，但就是说最近这个天气，
0: 对，
1: 不吹不行呀。
0: 可不是嘛？现在呢，此时此刻我们坐在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都能感受到。
1: 嗯，
0: 就是每一台机器都在散发着它的光和热。
1: 对，是的，
0: 对，是的，所以特别是。热啊，真的提醒大家，就是有条件的话还是要把这个空调打开。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大家中午12点到2点之间有一些在外工作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就是尽可能的避开这个时间段，同时呢就是多带点水啊。
1: 对，是特别高温的时段，就是大家还是尽量那个时候少在户外工作吧。
0: 对，是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热冒烟的都，我不是耐热体质，一天比一天热。这都这个时候了还有耐热体质吗？反正我觉得我以前挺耐热的，现在已经完全不行了
1: 啊。但是又想想这每年嘛也得热这么几天对吧？
0: 对，
1: 不是不热这么几天它也不叫盛夏吧对吧？
0: 哎，对，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祥和说，这个时候啊头茬瓜都没了，也不知道哪里有好吃的西瓜，买的西瓜质量参差不齐。哎呀，这夏天的几件套里面必备的西瓜啊，夏天烧烤啤酒和西瓜，
1: 对，
0: 很重要。哪块有好吃的西瓜，大家可以在后台留言推荐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平安健康幸福说，徐老师张律师上午好，周一空岗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如果说呢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然后呢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的话也可以在后台和我们一起来沟通一下。生活当中呢不管是遇到什么婚姻家庭啊、财产纠纷呀、合同纠纷呀、交通事故啊、借贷还有保险理赔等等啊，方方面面的法律问题和法律困惑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我们的张律师呢在节目当中会帮助大家答疑解惑。好，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我觉得就是在法律方面呢，除了就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维权之外呢，还有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其实想和张律师探讨一下，就是事前的预防。
1: 对，是的，就是我们说的是，我们经常也说这个法律风险最好是能做在这个最初的阶段，预防阶段，就是我们把这个风险就给它控制住了，对吧？因为我们一旦到了后期，这个风险出现了，你事先没有做好相应的这个措施的话，其实是比较被动的。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是一般是把这个与风险都放在事前。那么事前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最好就是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
0: 对，
1: 就比如大家日常活动中，像我们碰到比较多的，比如说咱们 购买这个商品房，
0: 嗯，
1: 对吧？或者是有一

0: 些签订一些合同的情况下，
1: 嗯，
0: 或者是办一些什么事务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比如你对哪里不清楚，
1: 嗯，
0: 或者你就觉得哎这哪里我觉得有疑问有风险，
1: 嗯，
0: 那么你就可以咨询一下律师，
1: 对，
0: 特别注意一下比如合同中的某一些条款，
1: 嗯，
0: 对吧，然后呢把它风险就做在事前，其实有时候花一些小钱是可以避免很大的风险的，
1: 嗯，
0: 哎大家有时候说哎呀没什么这个钱就不花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这就跟保险是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因为保险我们也就是一个提事先预防风险，你可能做了这一步对你事后的这个对于合同履行过程中的一些结果或者是风险它就能有效的防控住，
1: 对，
0: 所以说大家现在渐渐这个意识要高起来，我觉得，
1: 嗯，
0: 啊，特别是涉及到标的额相对比较大的一些买卖，
1: 嗯，
0: 投资，
1: 对
0: 吧，对，这些事情的话建议大家还是慎重，
1: 嗯，
0: 可以就是提事先咨询律师一下，
1: 对，是的，嗯，就是包括呢上周呢有些听友打电话呢关于这个合同纠纷的，其实就是我们口头上约定的好像都比较符合彼此心意，但是合同因为它不管是页数多呀还是什么情况我就不注意看就会
0: 签字
1: 了，就以为我们口头上和这个合同当中基本上内容大差不差，
0: 是，
1: 但是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一个坑，
0: 是的，就有时候它就是比方说就有时候就是我们口头上说的一些东西或者销售人员有时候嘴上说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后没有落实到合同里头去，
1: 嗯，
0: 或者是合同上就没有体现这一点，那么你说哎当时这个工作人员怎么说，但是可能你很难去证明这样一个东西了，如果你证明不了的话那个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去确认了，
1: 嗯，
0: 哎所以说的是有的时候嗯你像之前我买车的时候就有一些销售人员给我说的那个质保什么，
1: 嗯，
0: 我就说那你给我写到你这个他说我们现在都是线上合同，我说无所谓，但是你有一个质保单吗，
1: 嗯，
0: 我说你给我写到你这个质保单上，他说没问题，
1: 嗯，
0: 哎那我们就以文字把这个东西确定下来了，
1: 对 对
0: 哪怕你是手写但是在这个上面加盖了你这个销售上的这个公章，
1: 嗯，
0: 哎那这个东西我当然就可以用了，
1: 嗯，
0: 或者说他说是电子但是已经给我弄到这个电子合同条款里头了我看见了，
1: 嗯，
0: 我说哎那可以，
1: 哦，
0: 所以说大家要注意一下这个点，
1: 对，果然是律师啊，
0: 嗯，
1: 就是关注点不一样因为平时我们在买东西的时候签合同会有这种格式合同嘛，
0: 是
1: 的，就是当中没标的我可能会口头问哎这块没有写，他说你放心吧我这个是怎么回事，
0: 或者就是
1: 我都不好意思让人
0: 家
1: 再写一下，
0: 是大家就或者是收据或者什么上面，因为当时我那个他店销售员说的是我们现在都是线上的，但是他在每一个人你像现在有个小程序小软件，
1: 嗯，
0: 他在我的小软件里小程序就给我体现了我的那些内容，哎我说那就可以了，
1: 哦，
0: 就是我凭他小程序就可以去核销的，
1: 嗯，
0: 比如说保养售后这个后期的这个车的保养什么，
1: 嗯，
0: 比如几次他就给我就跟发放了券似的，
1: 嗯，
0: 我直接拿出来去核销就可以了，所以我说哎那其实就和我们谈的是一致的。
1: 哎对是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啊，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合同当中啊就是有一些事情啊大家就是及时的补充清楚啊，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有些人倒是看合同了但压根儿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这个就问题就比较大了，
0: 嗯，对，有时候因为当时有时候关注的点和律师关注的点不一样，
1: 对
0: 他有时候只关注比如说的是这个哎我们谈的商务条款和我们谈的一致，
1: 嗯，
0: 但是律师而言我们除了关注看一下商务条款我们需要让当事人确认一下哎你看这个内容是不是你们协商一致的结果，除此之外，
1: 嗯，
0: 律师可能会特别关注违约责任的条款，
1: 对，
0: 争议解决的条款，
1: 对，
0: 哎对吧，
1: 嗯，
0: 就是违约责任不管对于任何一方你违约之后所要承担的违约代价是什么，
1: 嗯，
0: 对吧，特别是对于当事人如果我违约了你可能面临什么样的违约责任，包括这个争议解决，
1: 嗯，
0: 就是管辖，就是我们所说的争议解决是你比如果发生争议了是去仲裁还是去诉讼，
1: 嗯，
0: 是去哪里的仲裁哪里诉讼，
1: 对，
0: 我们因为我们见到过有的当事人他从网上套一个这个合同模板，
1: 是的，
0: 就是他直接从网上下载一个他也不看里面内容，
1: 嗯，
0: 可能就简单看了一下哎是我们要的比如买卖合同对吧，我看一下买卖付款的是我要的，
1: 嗯，
0: 但后面就不看了，但是可能就是同样是两个山西的人约的管辖是什么，
1: 嗯，
0: 浙江仲裁委员会或者北京仲裁委员会，这样就因为我们
1: 直接来说老远了，成本太高了，
0: 约定是有效的，你特别是仲裁的话你约定一般有效，你看好当事人打官司去那么远，
1: 嗯，
0: 你如果持这样的条款你去我们当地法院去诉讼法院是不受理的，因为你已经约了仲裁条款，
1: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会特别关注一下比如就是违约和这个争议解决的条款，
1: 对
0: 对，这个是要尤其关注一下
1: 啊，是的，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上周的律师会提醒大家的，你比如说这个约定一下律师的费用啊，或者说这个等等这方面的费用哈，
0: 对维权的费用我们可以要求对方承担，因为现在有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因为你打官司有的当时会顾虑啊，打官司我还。

0: 得再花一笔律师费，
1: 嗯，
0: 哎，花出去之后能不能执行到位？如果能执行，那是律师费又不支持，我这律师费又得自己担，对吧？
1: 对。
0: 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说一下，律师费我们一般来说的话，除非当时有事先的明确约定，
1: 嗯，
0: 然后有一些特殊的案子是可以要求，比如涉及那个知识产权那一类法律规定，就是说了维权的费用对方承担。但是除了这类之外呢，其他的你必须有明确约定，法院才支持。
1: 对，
0: 因为从法律上可能认为你请律师也可以，不请律师也可以，对吧？这个律师的费用是你自己要负担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提前约定一下，比如说的是违约，谁违约了，对方维权的费用要疼，你需要来承担人家一切维权费用，包括这个诉讼费、律师费、鉴定费、交通费等等的这些合理费用，
1: 嗯，
0: 都包含在内。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引发诉讼的话，就可以要求对方来承担你的律师费了。
1: 嗯，对，是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就要告诉大家，其实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这个事后维权是很有必要的，争取自己权益嘛。但是事前这个规避风险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刚才这个张律师也说了，我们事前呢就是。有一些需要帮助的话，其实可以及时的给我们打个电话，因为打电话的话在这个线上嘛，这都是免费的嘛，
0: 对，
1: 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避避坑，解决一下自己的问题哈。好，当然生活当中呢有其他的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问题的话，也都可以打电话，我们的律师呢会给大家找出最优解啊。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 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直接留言。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刚刚发来的一个最新的高速路况啊。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事故车辆清障，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再来说一下 S75 侯平高速啊，因为交通事故车辆的清障，那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封闭。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儿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的留言。冉冉不凡说，徐宁老师打卡打卡，我来了。哎，好嘞，收到。哎呦，我们的老朋友今天怎么不发语音呢？我们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徐老师律师周一早上好，打卡打卡了。哎，好嘞，收到。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让世界充满爱提的一个小小的办法，他说律师主持人好，吹空调容易鼻炎发作，就是肺寒，早上喝点生姜红糖水会好一点。
0: 嗯，好的，谢谢我们这位听友的建议。嗯，
1: 是不是
0: 我会试一试的，
1: 试一下哈。因为我觉得还就光听这俩食材应该是挺好喝的。
0: 对，是，而且就是说，其实应该它引发那个，就是因为它遇到冷空气。
1: 对对对，
0: 哎，所以我们要这个驱寒，应该是有效果的。
1: 对，生姜和红糖应该都是比较暖的食材。
0: 对，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或者说呢，可以直接来打电话，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大家的一些问题的细节。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4: 张建业律师，政府事务与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专家，服务多家企业及党政机关，担任行政执法监督员，以专业诚信守护权益。
5: 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
7: 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

0: 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5: 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湖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张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好的，那我们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哈，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说，张律师不客气，生姜红糖水呢是提高人体的阳气的。古人有句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春夏呢是养阳气的最佳时节，平时不要吃生冷油腻，多吃点清淡饮食。
2: 好的好的，收到啦。
0: 嗯，太棒了啊，就是我们的听友各行各业都有，都会就是根据大家的这个问题给出不同的应对的办法。
1: 嗯，对，是的，其实我们听友中真的还是藏龙卧虎。
0: 哎，是。
1: 嗯，
0: 好，我们来看一下龙行天下说，主持人好，我想问一下，绛县素水大街和车厢路路口的交通信号灯不亮，但是可以拍违章，我以为是我没看清，问了好多人都这样，可以处理一下吗？这个问题，信号灯不亮但是可以拍违章是吧？行，我把这个问题反映一下，来询问一下到底什么情况。我觉得你最好呢把你的电话也留一下，就是我们问好之后呢可以给你一个反馈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速路的一个最新路况啊。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呢，因为车辆清障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的入口禁止。

0: 卧车驶入。想了解更多高速详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雨纷飞留言，他说我去了一家网推所交了钱，发现被骗了，群里边没有一个律师，要求退费被拒绝，对方态度也不好，还在合同里埋了高额三人仲裁条款。
1: 哎呀，这个情况呀，也是现在比较普遍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碰到法律问题呢，想要去寻求律师的帮助，
0: 对，
1: 这个心情很理解，我们也很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是大家可能就是说的是，有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就是大家这个信息有时候不匹配，就是你找不到好的律师，或者你不知道怎样去找律师。
0: 嗯。
1: 但是大家，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在网上哈、抖音上这些途径去找律师一定要慎重，因为什么呢？
0: 嗯。
1: 很多的，就像这位听友所面临的什么网推所，就是网推所它是一个什么呢，其实你说律师吧，也是一个，我们有时候也是一个销售性质，就是我们要有案子嘛，对吧，要宣传自己，这个无可厚非，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目前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有的律所和网推所合作，
0: 嗯，
1: 就是和这个法律服务所去合作，就是好多案子是什么，就是法律服务所去揽案子，他在网上去营销，把这个案子揽下来，
0: 嗯，
1: 揽下来之后呢，再交给就是和他们合作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去做，
0: 嗯，
1: 那么这个过程中会产生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很多前端的销售人员并不是专业律师，
0: 嗯，
1: 他只是负责，因为对他们而言，我谈成一个案子，我就有提成，
0: 对，
1: 我就有这个钱赚，
0: 嗯，
1: 所以呢，他们而且他们也不是律师，并不专业，所以他们很多情况下就会虚假承诺，
0: 嗯，
1: 夸大承诺，就说你这个案子我们办过，一定能成功，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0: 其实他们就是更多是一个销售性质。
1: 是的，他们是销售，他们对案子并不了解，并没有在综合研判你这个案子以及分析你证据的基础上去给你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0: 嗯，
1: 他的目的只是要把这个案子接过来，你给我把钱交了，我要把这个钱挣到。
0: 嗯，
1: 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他们就是非常虚假承诺，夸大承诺，就说一定能够怎么样，因为按照我们律师法以及律师行业监管的规定，律师是不能够承诺结果的，
0: 对
1: 对，不能给当事人说一定会怎么样，嗯，所以说的话，好多情况下，而且这种情况下他给你很多情况下实践中的操模是什么，一旦你有了这个案子，马上给你几个人员给你拉一个群，
0: 嗯，
1: 说哎，这是我们的什么专务，我们就专门负责你这个案子，
0: 嗯，
1: 然后你一进了群，各种人员对你轰炸，然后呢你稍有犹豫，然后就步步紧逼给你发一些成功的案例，什么说这个案子一定能行，怎么样怎么样，当事人很多情况下，因为他也是迫切寻找律师嘛，
0: 这就是逼
1: 单，哎，他一看，对，一看，哎呀，人家都做得很成功，那么他就逼近了他这个销售的这个途径，然后当时就签了，就但是呢，
0: 嗯，
1: 你可以仔细去看你的合同，
0: 嗯，
1: 合同里的当就是他们在群里说的很多内容，或者销售人员给你承诺的很多内容，在你的合同里是并不体现的，
0: 嗯，
1: 就是可能他的合同和你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碰到过，当事人可能在网上花了大几千块钱，最后只给起草了一个法律文书，就只给起草了一个民事起诉状。
0: 嗯，就只干了这么一件事，
1: 只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
0: 拿了几千块钱。
1: 对，他们可能给你提，我就给你提供什么法律咨询服务，
0: 嗯，
1: 指导你去立案什么之类的。那他只是指导你立案，并不是代为立案，并不是代理你的案子。所以最终其实可能就是给你提供了一个，
0: 嗯，
1: 就给你起草了一个书面的民事起诉状。
0: 嗯。
1: 我们碰到过这种实际的情况，
0: 对，
1: 因为当时他说怎么怎么给我，但是你仔细翻看你们的合同，
0: 嗯，
1: 并不是这样，而且像这位朋友说的，很有可能他说的那个仲裁是那种，比如说的是，
0: 嗯，
1: 你是山西的，
0: 嗯，
1: 你在网上寻求找到这家网推，他可能是北京的，
0: 哦，
1: 那么他约定的你们的，如果你们合同发生的相关违约的事由，他的仲裁条，他的争议解决条款，就比如说到北京仲裁委去解决，
0: 嗯，
1: 那么对于当事人而言，我花的路费、仲裁费都还远不止这个呢。
0: 你宁愿算了，也不想再折腾了，是吧？
1: 因为仲裁的费用比诉讼的费用来说，它是要高，而且你可能还要去北京打官司，
0: 嗯，
1: 他可能约在北京仲裁委什么的。呀，当时你为此维权的成本，可能比你花出的这个钱都差不多了。当时很多情况下，如果当事人来找我，
0: 嗯，
1: 面临这样一个合同，
0: 嗯，
1: 我也会告知他，
0: 嗯，
1: 你如果现在要维权，你的成本是多少？可能和你交的这个费用都差不多了，你觉得值当吗？
0: 嗯，
1: 所以说的是大家就是在找这个律所的时候啊，一定要是正规律所。
0: 嗯，
1: 哎，那提到这个又提到了很多，就是大家网推说碰到网推所就他给我是正规律所，他把他们所的什么营业执照啊，然后律师的执业证都给我发。

0: 过来了
1: 啊、
0: 嗯。这个就是说，这个是后端，
1: 嗯，
0: 但是前端和你接触的不一定是律师，他给你发过来是后端，可能他们要把这个案子交给相应的律师，对那个律师的职业证以及律所的职业证明。
1: 嗯，
0: 那前端的他不一定是律师，而且现在有的所像网推所的话，他有的是什么？就是他不是和直接和这个法律服务所联系，而是说他们律所就有这么一批不是律师的行政人员，可能就是我们可以叫他行政人员。
1: 嗯、
0: 他律所除了律师之外，他可能还招聘这么一部分没有律师职业证的人员，他专门去做销售。
1: 嗯，
0: 哎，他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前端和后端了。这些人的话，可能他也并不专业，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找律师，首先哈，不要在网上去找外地律师，
1: 嗯，
0: 因为你当地的律师就能满足你的要求了，对吧？比如你是运城的，
1: 外地律师他们的差旅费其实还是要你来负担的。
0: 对，
1: 嗯、
0: 你看如果你是运城的，
1: 嗯，
0: 你现在网上咱们很多就是我运城的律师在网上做宣传也可以嘛，
1: 嗯，
0: 对吧？最起码你去律所见一下他，
1: 对，
0: 你当面见到他这个人了，他就是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也是很专业的，
1: 嗯、
0: 你看他们环境，对吧？那都是专业律所就可以嘛，大家不要去网上找外地律师、
1: 嗯、
0: 哦，就外地律师你没有见过他，你也把握不住他什么样，在网上找律师也可以，你找本地律师嘛，然后签合同之前你见一下面谈一下嘛，
1: 嗯，
0: 你看一看他的专业素养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慎重啊、哦、一定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个问题，就好多当事人说来了说、
1: 嗯、
0: 我们给他分析这个法律问题，他说抖音上的律师不是这么说的，抖音上的律师就说能怎么怎么样，或者豆包给我说能怎么怎么样。
1: 对，就是看病的时候医生说没事儿，可是豆包说我有事儿，然后百度说我得癌症了。
0: 有时候我们碰到这个问题也是那个，就是我给大家提醒，就是豆包上的解答，大家不要，豆包它毕竟不是专业的法律软件，
1: 对，
0: 哎，
1: 它是在综合数据，
0: 而且我们也测试过，豆包有时候也胡说了，哦，所以说大家不要过分相信豆包。那么网上的律师呢，我们不排除就是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比较夸大的一些宣传，因为广告它都是有一些夸张的，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各个地方的。你要结合当地的司法实践，你像之前我碰到律师，碰到一个当事人，他比较着急立案，我们就给他说明了一个现状，说你看，当时是六月底嘛，我说六月底法院都有一个结案季的要求，你现在的案子送到法院去，可能就是先放到调解上，没有办法马上给你立案，等过了六月份这个结案季，然后呢，他们才慢慢去立案，可能前面堆积的案子，然后慢慢往前走，你得排队，没有那么快。他就，然后后来他查，他说，网上说有网上立案，网上立案马上就能立，我网上立案可不可以？我说确实有网上立案这个途径，但是网上立案也不是说你提交上资料之后马上就能给你立上，因为网上立案它还要有一个，它也有一个七天审核的要求，
1: 对，
0: 就七天之内他们会在网上审核，审核你通过或者不通过，不通过他会给你说为什么，是因为你哪个材料不全或者怎么样，让你再去补。而且的话，一般来说，如果你是当地的，他会让你再去线下提交材料，再去立案。
1: 哦，那也很麻烦
0: 的，是
1: 的，
0: 因为
1: 浪费时间。
0: 网上立案我们用的比较多什么，就是那个疫情那个特殊的时期
1: 是
0: 开始兴起的，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去线下办理，所以那时候有一个集中网上办理。那么过了那段时间都恢复到正常之后，反正都是尽量要求你去线下提交材料。
1: 嗯，
0: 而且你即使在网上通过了，你线下还得把纸质材料邮寄给他呀。
1: 对，
0: 所以我给当事人解释，当事人就说，哎呀，网上就说马上就能行。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过于盲信网上所说的那些东西，
1: 对，
0: 以及抖音上一些律师的这个所谓的说辞，就是当地律师给你的这个建议，一般来说还是比较中肯的，而且也是结合当地法院实际的，
1: 对，
0: 因为有可能各地就是法院适用的尺度不大一样，可能另外一个法院和咱们当地法院的，就是比如说在一些事情的考量上，就是不完全一样的，哎，都是在法律框架下，但是可能具体适用有所不同，建议还是听从当地律师的，一般来说是没有错的。
1: 哎，是，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清风微许说，步步陷阱，步步坑，可不是吗？我们来看一下林子留言，他说，我的天哪，张律师这么苦口婆心，那些人就是活该。
0: 有时候也不能说
1: 恨铁不成钢的感觉。
0: 对，其实有时候 时候就是信息不匹配。
1: 对对对，
0: 就
1: 是
0: 当时也花了大价钱，但是没找到好律师，嗯，对我们而言也觉得很遗憾。
1: 对，嗯，其实呢，在这儿呢，因为上这么长时间节目了，就是想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律师他这个行业呢和其他行业不一样，他不会说承诺你效果。
0: 对
1: 对，因为呢，你比如说这个就是当事人嘛，原告、被告他们自己的证据怎么样呀？包括就是想要达到的效果怎么样，想要给自己争取的权益怎么样？其实每个人都不一样，
0: 是，
1: 所以每一个专业的律师都不会告诉你说咱一定赢或咱一定能怎么样。但凡网上的话，他为了就是成交嘛，
0: 是，
1: 他会给你说一些保证性的话，包括呢就是你越感觉我有希望，你越要警惕。
0: 是，
1: 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说，不要客气哟，张律师，我个人建议空调最好开26度以上，这样对身体相对好一点。
0: 好的，
1: 空调风口要朝上，不要对着人吹。多贴心呀，我们的听友，是吧？
0: 对，没问题，我们家其实就践行26度以上的规则。
1: 没问题啊，这是好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杨青留言说，律师你好，我也想问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婚内的财产协议怎么书写有法律效力啊，应该要是法律效力。
0: 婚内财产协议这两年好像大家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嗯，
1: 是的是的，
0: 哎，
1: 以前就感觉难以启齿，
0: 就觉得分那么清楚干啥，都不是一家人。现在来说的话，好像大家开始有这种意识比较强了。
1: 嗯，
0: 其实婚内财产协议和我们其他协议而言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这个不同，它的效力主要就是还是和我们遵循合同有效的规则是一样的，主要就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对吧？
1: 嗯，
0: 就说确实是你们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
1: 对，
0: 然后呢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行了，比如不违背公序良俗，对吧？
1: 嗯，
0: 哎，就是正常来说，你看你只要把你们到底有哪些财产，对吧，嗯，你们名下，因为你婚内财产协议主要是针对财产分割，那就是理清楚你们有哪些共同财产，
1: 嗯，
0: 然后财产如何分配写清楚，
1: 对，
0: 哎，就行了。然后呢双方签字摁手印，只要是你们真实意思表示就没有问题。
1: 嗯，
0: 哎，所以说和其他来说没有本质不同。另外一方面可以稍微延伸一下，好多当事人就会问来律师说，我这个合同有没有效，怎么写有效，嗯，是不是必须律师写才有效，是不是必须律师见证才有效，
1: 就是，对，比如说房子呀是谁的，是不是要写到具体是哪个地方哪个小区哪个门牌号，
0: 哎，这个得写，
1: 哦，
0: 哎，财产协议那你当然得写，因为我们财产归属你肯定是，比如说的是你不能写房子归谁，那可能你有好几套房子呢，
1: 嗯，
0: 你必须要写清楚位于比如说运城市盐湖区某某小区几零几室，然后现在登记在谁名下，
1: 对，
0: 然后呢归谁所有，或者是现在登记在，比如说现在公积在规定在登记在男方名下，那以后归男方所有，这也不涉及过户的问题。
1: 对，
0: 比如说登记在双方名下，
1: 嗯，
0: 那么就肯定要，比如说归一方所有情况下，肯定你后面还得再加上，比如说协议签订后几日内要办理这个出名的手续，对吧？比如两个人要换成一个人，你就要把另一个人出名，要配合办理这个出名手续，最好再附加一个违约责任，就比如说你不配合办理的话，你承担什么样的违约责任，
1: 嗯，
0: 这样它就比较齐全了。
1: 哦，
0: 哎，所以说的是财产的话一定要把财产标的写清楚。
1: 嗯，
0: 哎，你比如车也要，不要说谁谁名下的什么车，就谁谁名下牌号是什么的，
1: 嗯，
0: 是大众还是对啊本田什么，你就把它写清楚嘛，哎，给它写清楚，然后登记在谁名下归谁所有，对吧？
1: 对，
0: 所以说包括以后比如说的是任何一方比如有过错的，然后比如要不要赔偿对方的这个损失或者精神损失，要赔多少钱，因为精神损失费这个从法律上它很难去界定，
1: 嗯，
0: 包括这个家务补偿一般来说也不是那么高，所以你可以提前把它写在里面，比如说一方有这个，
1: 嗯，
0: 比如婚内出轨等等的过错的，对吧，
1: 嗯，
0: 那要赔偿对方的精神损失，或者说今后在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割你少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可以提前把它这个约定好。
1: 哎，对，是。好，我们的听友听明白了吗？好，我们来看一下 L 留言说，你好，麻烦问一下去韩国那个有年龄限制吗？你直接打韩国两个字儿，我们所有的这个报名信息呢都会出来，你可以来详细的看一下，包括呢有一些注意事项什么的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5，那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打电话。我们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的是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张律师在节目当中呢会 会详细的来为大家解答。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留言。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张建业律师，政府事务与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专家，服务多家企业及党政机关，担任行政执法监督员，以专业诚信守护权益。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3: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4: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3: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5: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3: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4: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3: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6: 快来一起晒娃啊。
7: 好嘞。
8: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9: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1: 全力帮办，
12: 全力帮办，
11: 快乐无限，
12: 快乐无限。
11: FM 1019，运城文。

0: 长朋友们，想不想看看你们的暑假作业？来来来，请问从两点一线到多点开花需要几步？不知道，答案是只有放假这一步。您的孩子将从家和学校这么两点一线的状态变成公园、泳池、山野、田地、河流、大海、马路、铁路、飞机、大巴、阳台、厨房、飘窗等等等等多点开花的状态。哦对，还有网络，多了这么多他们不熟悉的场景，最重要的是什么？哎，请这位正在收听这条公益广告的家长来回答一下。对，别看别人，就是你。恭喜你答对了，就是安全。每位家长每多一次关注和叮嘱，就能让孩子离危险更远一步。
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4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7月6号星期一，那10点到11点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的法律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打电话来咨询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后台留言，我们最后一个时间段啊，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的热线呢全部开通，后台有问题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喜财啊，我们现在呢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引出了什么样的话题，后面大家都会关注这方面话题。他说，婚前 A 银行的定期到期了，直接转到婚后办的 B 银行卡里的存定期， B 银行卡里有钱影响吗？或者把 B 银行卡里的零钱都转出去，再进行转入，再存定期操作。我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想确定婚前财产嘛，是吧？
1: 这个里头，这个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货币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是种类物，它不是特定物。
0: 啥意思？
1: 就是
0: 太专业
1: 了。就是这位听友所说，比如就说的是，我婚前存了这个定期10万块钱，然后婚后我转到，那么其实正常来说，这10万块钱是你婚前财产吧，对吧？你婚前存的嘛，但是你婚后又把它转到另一张卡上了，这张卡上的钱，比如这张卡上还有10万块钱，那这20万块钱，有个问题就是，它是钱，它不比房，房我就登记在哪个小区什么名下，然后它也有一个登记时间，就在我婚前登记的，然后也就是那个房子。那钱有一个问题什么？它你怎么分清这个卡里的哪个10万是你的，哪个10万是哪个10万是之前，哪个10万是之后的？
0: 就是我有转账的时间不行吗？
1: 那你这个卡里头不可能只进不出吧？
0: 对，混同在一起。
1: 对呀，你混同在一起，你这个卡里的钱，我想正常来说，你不可能只进不出吧？你还有花销吧？
0: 对，
1: 你花销之后剩下的，你怎么确定你花的那些钱是前面的10万，还是你后面这个卡里的？
0: 那完了，后面就贫嘴说了，就是我现在花的钱不是我婚前转进来的钱。
1: 对，所以我们给大家提醒，钱这个东西，就是我刚刚所说的，它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一旦进到另一个存折里，它就混在一起了，很难去区分。而且你这中间可能还有别的进账，还有出账，你怎么来区分哪些钱就是一定是你前面那个存折里的钱？所以说，对于货币这个东西，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存定期，你就一直定期，不要后面去倒到你别的卡里头。
0: 对
1: 哦，你定期现在定期到期了，你可以续嘛，对吧？定期到期了，你可以继续再存定期，而且。
0: 对，
1: 这里几年这个存款利率是大大下降，就是之前
0: 理财也要提醒，
1: 真的就是存款利率是大大下降，大家也已经感受到了。之前可能我们能达到年化3几的，对啊，现在可能只有年化1.7几了。
0: 对，
1: 所以说，而且但是好多银行，比如你之前存的，你可以按之前那个利率一直往下续，所以建议大家，你对于银行存款这一块尽量不要倒来倒去，你之前是那张定期，你就一直存在那张定期里。不要说又倒到你婚后的定期，一旦混同你就很难去区分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反正现在主要就是他已经转了，这就很难说了。
1: 对，
0: 就是大家比较建议这个，倒不是说鼓励大家怎么样啊，就是大家比较建议的话，这是一个逻辑，最基本的逻辑。
1: 对，就是说，当然了，我们还是提倡大家婚姻关系里互敬互爱，共同扶持没有问题。比如说另一方遇到了什么大的问题，也不是说你就一定要说啊，这就是我的，我就不帮你，对吧？
0: 对，
1: 我们并不是说这样，因为夫妻之间我们还是有一个互相扶助抚养的义务，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个风险意识，想要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那你就要注意了，对吧？钱一旦进到另一个账户，或者一旦怎么，是很容易混同，很难去区分的。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后台，让世界充满爱说，婚前财产不能往婚后卡上转，一旦混入就属于婚后夫妻共同财产。
1: 哎，我们这个听友还是对，我们这个听友这个意识还是很对的啊，有这种认识。
0: 对，学习委员
1: 可能听了我们这么多节目也会总结了啊。
0: 对对对，是的，就是。我们今天呢就安排这个让世界充满爱当这个学习委员啊，就是以后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今天聊了什么，哪些话题，哪些知识点，给我们总结一下，我在节目最后一念。

0: 就好了，
1: 对，
0: 我也不用动脑子总结了。
1: 是，嗯，
0: 我觉得很多听友啊，包括呢，就是之前这个 Hope 也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对这个法律知识呢了解比较多。
1: 嗯，
0: 我建议啊，就是下一次各位律师来了之后呢，先带上几个题过来。
1: 没问题、啊，
0: 就是先给大家出几个题。
1: 哎，其实对，挺有意思的。然后大家先。
0: 讨论讨论，
1: 对，把你的答案写在我们的评论区里，
0: 对，
1: 然后我们再给大家说出正确答案。
0: 哎，对，是的，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法律上比较有争议的一些题啊，或者怎么样，
1: 是，
0: 然后呢大家可以共同探讨一下。
1: 对，是，这种方式也增加了大家的互动性。
0: 对对对、嗯、理不辩不明嘛，有时候就是通过这些比较有争议的话题聊了之后呢，就是自己以后办什么事儿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啊。
1: 对，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杨说，我想问一下啊，我妈妈骑车撞到了70多岁的老人，当时呢他还在医院护理老人5天，本来可以保守治疗的，我们想着当时就帮帮我妈，如果说是几千块钱，可是呢就是这个老人家人呢一定要做手术，那我们就不管了，让他们自己去治疗。然后2024年1月发生的事，
1: 嗯，
0: 现在呢接到调解电话了，说医药费2-3万，那现在还要什么精神损失费，一堆的费用，可能下来我们要赔10万。只有一节骨折，就是腰一有个裂纹、
1: 嗯、
0: 他们对面说要做医疗鉴定，现在呢、嗯、也不打电话找我妈，就是打电话找我，说是起诉我妈妈，我妈妈骑的是我的电动车带的我，那这种情况我要不要帮他去应诉，就是过几个月要不要帮他去应诉，他没有能力偿还，没有存款，也没有收入。
1: 嗯，这位听友所说的，首先我们从这个主体上说，就是你说的是对方起诉了你的母亲。
0: 嗯，
1: 那么这个来说的话，嗯，看正常来说，这位听友你肯定当时你发生事故之后应该有一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吧。
0: 嗯，
1: 包括你们报警了没有，有没有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如一般来说的话，发生事故的话我们有一个事故认定书啊，事故认定书上、嗯，就是事故两方是谁，然后责任怎么分配，在那个上面就写得很清楚了、
0: 嗯、
1: 对吧。如果说当时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只有一方认定，因为正常来说如果你只是坐车的一方的话、
0: 嗯、
1: 那应该你是没有责任的，
0: 对，
1: 因为正常来说只有驾驶车辆的人他是这个事故侵权的一方，他是侵权方，所以如果你只是乘坐方的话、
0: 嗯，
1: 应该你不是这个责任主体、
0: 嗯、
1: 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应该责任主体是你母亲、
0: 嗯、
1: 哎，你母亲是这个侵权人，那么被侵权一方就是被撞倒的这个老太太。
0: 对，
1: 那么责任划分上，如果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已经对你们的责任进行了划分、
0: 嗯、
1: 那么就按一般来说法院会按照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上责任去判定、
0: 嗯、
1: 哎，如果说我不知道你当时报警了吗，你如果是自行车如果没有报警，那可能还面临一个就是到时候法院要去认定、
0: 哦
1: 责任的一个问题。首先这是一个责任认定问题、
0: 哦、
1: 第二个设立一个就是你刚刚所说的损失赔偿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这个被侵权人这个老太太她的损失是多少钱、啊、
0: 嗯，
1: 您刚刚说到了医疗费这个肯定是必须要赔付的，对吧、
0: 嗯、
1: 医疗费她花了多少，这个根据我们医院的这个票据，对吧，是多少就是多少，他有这个医院的开的那个票，有他付款的记录。另一方面您可能提到了一个是对方要做一个伤残鉴定。
0: 对，是，
1: 对，
0: 他说是医疗鉴，不应该是医疗鉴定，
1: 他应该说的不
0: 是
1: 医疗，是伤残鉴定。
0: 对，
1: 也就是说看他所受的这个伤是不是构成伤残、
0: 嗯、
1: 因为如果构成伤残的情况下他有一个比较大头的一个赔偿项目，我们叫伤残赔偿金。
0: 嗯，
1: 伤残赔偿金同时构成伤残情况下可以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就是这位听众刚刚所说的这个，就是、
0: 哦，
1: 我们在人身损害里头只有构成伤残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金，当然了一些特别的案例，比如说小孩涉及到面部被刮的等等，这种可以主张，其他情形下一般就只有构成伤残了，
0: 嗯，
1: 然后呢有相应的伤残赔偿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嗯，
1: 那
0: 对，
1: 所以说的话他要做鉴定，至于他能不能构成鉴定，就是这位听众刚刚所说的这个伤情什么一根肋骨骨折等等的啊、
0: 嗯、
1: 这个具体能不能构成鉴定要鉴定机构依据我们的专业意见去判定。
0: 嗯，
1: 哎，同时的情况下呢，如果构成伤残了，那么就要赔偿伤残赔偿金以及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嗯，
1: 如果不构成伤残，那就没有这两项，那么其他的就是我们刚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
0: 嗯、
1: 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适当的这些赔偿，对吧？
0: 嗯，
1: 哎，就是这些那几个赔偿项目。嗯，然后呢其实

0: 刚这位听友所说，首先我跟你说，因为你要赔哪些钱，就是赔偿，就是刚刚这些钱赔偿项目，
1: 嗯，
0: 然后剩下你要赔多少钱，就是责任划分了。
1: 对，
0: 你如果是全责，那你就100%赔；如果你是对等责任，可能你就赔50%。
1: 嗯，
0: 如果你是主要责任，可能70%，次要责任30%。这个就是看你责任如何分配来确定你要具体要赔多少钱。
1: 对。
0: 此外你还说到一个问题，就说的是你母亲没有赔付能力，你
1: 对，
0: 然后法院一直在联系你们，
1: 嗯，
0: 就我刚刚说的，如果这个侵权人是你母亲不是你，那么从法律上来说，
1: 嗯，
0: 你不需要去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我们法律上不存在说的是，哎，这个母亲没有偿还能力就要由子女去偿还，
1: 嗯，
0: 法律上不存在这个父债子还什么这一说啊，
1: 嗯，
0: 除非你继承了，他不在，继承他的遗产就要在遗产范围内清偿，但显然本案不是这样的情况，你母亲还健在，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所以说的是正常来说是由他用他的财产去赔偿。
1: 嗯，
0: 至于他没有履行能力，那是执行阶段的问题，
1: 嗯，
0: 但是法律不强求你必须替你母亲去赔偿。
1: 嗯，对，
0: 嗯，你可以替他赔偿是你自愿，不强求要求你必须要带他去赔偿。
1: 是，
0: 嗯，
1: 那最后就是这位听友说的这个，本来可以保守治疗，结果呢人家一定要手术，跟这个没关系。
0: 这个没关系，因为就是说的是你是否就是说，如果人家手术是符合手术条件的，
1: 嗯，
0: 医院也做了手术，也不是说你就必须保守治疗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对吧？这个是个人选择的一个问题。当然，人家手术却只要确实是因为你撞了人家导致这个事故，
1: 嗯，
0: 人家要做手术，那就是这个医药费就是在赔偿范围内的，不是说的是，嗯，你采取哪种手段就一定是对或者不对，这个没有这一说。
1: 嗯，
0: 哎，如果人家选择做手术，那么是因为你这个侵权行为导致要做手术，那你就要承担医疗费。
1: 对，
0: 嗯，
1: 是的，而且呢，这个事情啊，从2024年到现在了，你包括呢，就是有些证据还在不在，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的？如果说没有报警的话，其实都很麻烦的。
0: 对，因为它是存在一个什么，你看2024年发生事故，因为正常来说我们要等这个你所有的确定，可能要等它，特别是涉及做手术的情况，你要等手术做完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它才具备，一般来说我们是手术后要恢复稳定才具备做鉴定的一个条件，
1: 嗯，
0: 一般来说这个时间都得6个月左右，3个月到6个月。
1: 对，
0: 就是说做完手术3个月到6个月，然后呢才能就做这个伤残鉴定，
1: 嗯，
0: 所以说时间上可能相对会久一点，但是只要有病例能够证明是因为当时事故造成的，
1: 嗯，
0: 那就是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的。
1: 对，是的，嗯，所以说呢，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就是家里边人积极应诉就行了，他妈妈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当事人必须积极应诉。
1: 对，
0: 然后呢，你们的话，你们可以做他的代理人嘛，
1: 嗯，
0: 对吧？如果你不想做代理人，你给他委托律师也可以，你做他的亲属之间做民事代理人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但是主体应该不是你。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个问题啊。香玉说，你好，我使用了一款这个网贷软件，他让我交1200块钱，我交了，但是呢没有下款，而且呢还让我接着还这个贷款，还说不还就起诉，他说这种我是不用管他，还是说怎么样？
0: 你这个网贷软件不知道你是不是正规的软件啊，哦，然后呢首先你看你贷款的时候你有没有签什么电子合同，
1: 嗯，
0: 而且你知不知道你的贷款主体是谁？好多的网贷的软件可能你只知道这个软件的名称，就打比方说你只知道这个软件的名称，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就比如你，
1: 嗯，
0: 我们下载很多银行的 APP，
1: 嗯，
0: 比如工行的 APP， 但是比如你在运城款贷的行，运城行里贷的款，
1: 嗯，
0: 那你肯定就是运城支行什么，对吧？
1: 对，
0: 工商银行什么运城分行或者运城哪个支行，
1: 嗯，对，
0: 你首先还得找一下你的主体是谁呢。
1: 是的，
0: 对吧？
1: 对，所以找主体这个很关键。完了他没有下款的话，这是咋回事啊？
0: 这个具体的我没有看到他的软件，我不是很清楚，但，
1: 嗯，
0: 不排除有一些这个网上的软件它确实是存在一些比如骗的性质或者不正规，
1: 哦，
0: 哎，网上是有一些，你像我们支付宝呀，蚂蚁啊，这些是我们正规的这些 APP， 对吧？
1: 嗯，
0: 像支付宝旗下的、微信旗下的、微信什么微粒贷好像吧，我记得有这种的是正规的，
1: 哦，
0: 但是有不排除有一些 APP 它并不正规。
1: 对，
0: 哎，它并不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也不知道您具体用的是什么样的软件，没有办法现在给你一个明确的回答。
1: 那我觉得不正规，我就不理他了。
0: 有的，
1: 这个有风险吧？
0: 真有这种，就如果你只借了比如1200块钱，
1: 嗯，
0: 他确实只给你1200，那你承担责任可能也就是这1200。
1: 对，
0: 他不会多说多到哪里去，
1: 嗯。
0: 哎，但是建议你还是和这个 APP 上面有，比如有客服电话或者什么，你和他联系一下，
1: 嗯，
0: 和他沟通一下，也不要懈怠这个问题。哎，比如扔那儿就不管多少年。 之后再有人来找你，也是个麻烦事儿。
1: 对、
0: 哎，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让世界充满爱说，主持人要是带题的话，如果答对了就要有奖励哦。哎，我们的课代表现在已经开始给我们广大的听友谋福利了、啊
0: 哎、可以奖励我们这个免费咨询吗、嗯、没问题啊、
1: 哎对可以奖励个免费咨询，如果说更爱学习的话，奖励律师课一节，就是张律师他们所里面经常要就是对案子呢有这个研讨啊研判，你就去参与好了、啊、你坐那儿听坐那儿讲，
0: 可以奖励，你看我们律师，你看这上节目，这个是节目的福利，给大家免费咨询，正常来说我们咨询收费，可以奖励免费咨询哈。
1: 对对对，是的啊，也可以把这个免费的这个权利也让给自己的朋友家人，这
0: 可以
1: 没有问
0: 题、
1: 啊、
0: 没问
1: 题、啊、
0: 嗯、
1: 啊、就这么定了啊。当然如果说呢有其他商家听我们的节目想给我们节目赞助点礼品的话也没有问题啊，
0: 对，
1: 联系一下我们的导播就可以了，
0: 对，大家互利共赢。
1: 哎，是的。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7，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好，在节目最后呢再次来感谢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的张建业张律师，感谢张律师，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可吗？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张建业律师，政府事务与房地产建设工程领域专家，服务多家企业及党政机关，担任行政执法监督员，以专业诚信守护权益。山西晋华律师事务所30余年来匠心传承，以业务水平精湛、职业道德高尚为信念，护航百家正气，担当公益先锋，精英团队屡获认可，学术与实践并重，是您值得托付的法律力量。
5: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6: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他们。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1: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2: 抢单成功，
1: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中山。
3: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北京时间的11:06啊，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这到夏天了啊，其实我觉得食品安全非常的重要，是不是啊？我们大家到饭店吃饭呢，就希望啊，夏天我们吃到的这些东西都是新鲜的、健康的。因为最近呢，我就发现啊，天儿太热了，我们运城的天气啊，特别是今天、昨天啊，都达到了35、37度左右。室外的这个温度，包括室内如果不开空调的温度都非常的高啊，就是40多度吧，应该有。老热了，什么东西放到这种

0: 环境下都会很快的变质啊，产生一些细菌啊，变质啊。另外呢，就我们到饭店吃饭的时候呢，就会有那种小飞虫，不知道是他做的时候掉进去的，还是端的过程当中掉进去的，还是呈上桌之后你在吃的过程当中掉进去的。总之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小飞虫啊，就今天不要说这顿饭啊，完全没有食欲了，就是今天一整天都没有食欲了，或者有些朋友会影响到好几天。我在那个昨天的时候啊，就在某一家大盘鸡店，我吃大盘鸡，上了一桌，然后呢那个面条都吃过一波了，再吃第二波的时候，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小飞虫。哎呀，我这个人呢，我的处理方法啊，就是悄悄的把那个小飞虫弄出来，然后放到边儿，给他拿那个纸巾啊，给他包住扔掉，不和旁边的任何人讲，因为我怕讲完之后呢，就不是光影响我一个人了，影响大家伙所有人的口那个胃口啊。我不知道我这种做法对不对啊，就是我见过一个朋友，就是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一定会叫老板过来的。老板说，哦，不好意思啊，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哦，就是那我给你再上一份吧，或者这一份要不免了吧，就免单吧，好像老板特别的冤，对不对？如果说再上一份吧，我们也不见得能吃得了啊，怎么办？他说我回去给你处理一下。有些服务员最不聪明的做法就是我回去给你处理一下，你回去给人家挑出来和人家自己挑有什么区别？这就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就是我和一位前辈啊，也是一位领导啊，一起去吃饭，我推荐了一家那个面馆，然后我们去吃的时候呢，就发现里面有一只小飞虫。但是啊，我跟大家说，真的是好巧不巧，这只小飞虫不在我的碗里，就在他的碗里。然后呢，我就特别的尴尬，因为是我邀请大家过来这里吃饭，然后呢就出现了这个小飞虫，还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家面馆，在运城呢可以说老店了，老店了。哎呀，我本来想以这个犄角旮旯的小店儿来赢得大家的喜欢，但没有想到的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小插曲。然后呢我就特别的难过，我说这要不再给你上一碗吧，人家不吃了。我也是呀，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不会再吃下去了，对吧？你就恶心作呕，我就发现就那位前辈他的那个面目狰狞啊，就挤眉弄眼都已经开始了，我就特别的尴尬。但是我也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如果把老板叫过来，又是一场争吵，并且这场争吵以什么收尾呢？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得理不饶人的人，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吹毛求疵的人，也会给很多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你们有这种经验吗？啊，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最佳的处理方法是什么？最佳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就当我们遇到这种小飞虫的时候，我们到底要不要和老板讲？我们到底要不要和他争执？因为老板一过来之后呢，他就觉得你是来找事儿来了，这个时候必然争执。好的，那个红石公园呢说，你完全可以把运阳请到直播间加比，这样的话你的工作强度会明显减轻。说到豆制品的话呢，你完全可以喝一下我们河南洛阳的豆腐汤啊，特别美味。我们河南洛阳的早上特别喜欢喝豆腐汤。我十分怀疑啊，你要不是运阳的朋友，就是运阳的敌人。你老想让他工作。我再告诉你，那豆腐汤是好喝，但是我喝不了啊，我痛风。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今天嘉宾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我们一起面对面的聊天吧。视频会员
1: 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ni 随心看，
1: 146。

0: 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3: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4: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5: 谁？是谁？
4: 你往下看，往下看，
5: 往下看。
4: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5: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4: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5: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4: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天的11:20啊，欢迎大家伙都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刚刚在直播间，我本来和他们说，当你们在饭店吃到小虫子之后该怎么办，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没有好的办法。东北老于就和我聊起了烫头的事儿，哎呦，确实是，我最近也看到了80后叛逆嘛，是不是？等孩子叛逆前，我们再来叛逆最后一次。那如何叛逆呢？大家就想到去烫头，那个于曼教练呢，就烫了一个蓝色妖姬。他说这不是上班吗？他还说吃到虫子我就不吭声，我也是不吭声，把它轻轻的撵出来，然后扔掉。这个时候我如果特别硌得慌的话啊，那我就不吃了呗，是不是？让大家就不要看到，眼不见心不烦，是不是？我如果就是撵出来之后别人也看到了，那我就劝大家无所谓啦，说明这个饭菜他在做的时候都是很新鲜的嘛，所以这些虫子才会跑进来呀，对不对？如果这饭菜都是科技与狠活，虫子都不来吃，我就很好的去开导大家，这是我的处理方法，我觉得也可能就是最聪明的处理办法吧，就是不要讲。但是我上次真的是，就是我请人家吃饭，人家吃出来了，该怎么办？东北老于，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我请人家吃饭，人家吃出虫子来了。当然那些小面馆真的是在运城这么热的天气下很难，除非他们就是那个厨房做得很干净卫生整洁，对吧？还有那个灭虫灯，这些都安装的有，那可能会好一些。欢迎多宝鱼也来到我的直播间，多宝鱼真的好久不来了。今天我看到多宝鱼发的信息，好像是要闭店了，是吗？我们眼看着多宝鱼在北京某一个小吃街去开了一家运城大盘鸡店，又看着他现在由于房租在涨等等的原因嘛，因为我也在关注，就听友在关注我的同时，我也在关注大家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你关注我，你就结交到了一个好朋友，因为我也会继续关注你们，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的名字，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

0: 现在可以说，我觉得吧，就是他们说那个触底反弹，对吧？对于各行各业来讲，也就该触底了吧，朋友们，还没触底吗？我就觉得我现在都已经坐在底下了，我都受不了，我都溺水了都。对吧，还不反弹呢，赶紧反弹吧，要么我们这部门，我跟你说我们这部门都不行了。109原来多受欢迎，现在也受欢迎，就是我们要自己养活自己的话，确实市场太不给力了。也欢迎更多的饭店呀，更多的商家啊，想和我们合作的话可以来联系我们啊。我的思念还喜欢温热的季节，因你而梦幻。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给大家上了福袋，马上就要开始开了啊，一定要进来领一下啊，这都是我省吃俭用给大家上的福袋啊。真的这两天的天气特别热哦，吃什么能够解暑呢？唯有绿豆汤啊，对吧？喝点绿茶呀，你要喝饮料，真的越喝越不解渴。吃凉面呢，又到了吃这个麻酱凉面的时候了。哎呦，说到这个吃凉面，我今天真的应该回去给他们露一手吃凉面。但如果你家里头人要是不吃辣椒，像我们全家人不吃辣椒，你给他做凉面，他们估计也不想吃嘛，不爱吃。凉面要做的比较细一点好吃，对吧？最好是那种碱水面做凉面，就是担担面那种面啊，做凉面。和上芝麻酱是吧，什么油盐醋啊，酱油啊，芝麻酱啊，辣椒油一泼，黄瓜丝儿一那个胡萝卜丝儿一拌，美滋滋儿呀，朋友们。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消息啊。11:04的时候，我们收到了，在侯运段啊，侯马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开通的消息。在11:24的时候，我们收到了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往太原方向入口车型管制取消的消息啊。逐渐都在开通啊，因为刚刚那是有事故。刚才有事故，车辆清障啊，所以没得摆发。我觉得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由于天气特别热，有时候我们开车不能够左右自己了，特别是年龄稍大一些的朋友们，对吧？你开车不能左右自己，你本来想的我要冷静冷静处理，但是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冷静了，你整个你包括你哪怕就是我们这个车里头的空调开得特别逮紧，对吧？但是呢，由于是夏天，由于现在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休息不好，对吧？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时候该休息就休息，别逞强去做一些事儿，比如说逞强开车，逞强看手机啊。当然了，还有一些朋友更逞强，逞强去健身。我今天就刷到了一条段子，就有一个小伙子，他已经很疲惫了，这个时候呢，他觉得我还要去健身房，因为现在健身房24小时开业，也就是大晚上的时候还开业，那他就去了，去了在那儿健身的过程当中呼吸不上来，脑缺氧，就倒那儿了，然后就抢救的去了。很多人在健身的过程当中猝死，其实原因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太疲惫了啊，不适合在疲惫的时候去健身，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还有一分钟啊，2分钟啊，我们的福袋就开了。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主播华硕王宝宝呢，我们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是一人上一周啊，就是要让我们的粉丝分开，我的粉就是我的粉，他的粉就是他的粉，他在的时候他上，他的粉来，我在的时候我上我的粉来。没有了，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要需要跑市场吗？就大家需要有时间嘛。
1: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

0: 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1: FM 一零一九，
10: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北京时间的11:35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刚我直播间不知道怎么回事，猛地推了一波流啊，本来只有不到10个人的直播间，刚才一下来了将近100人。然后我在直播间才发现，不行啊，我今天这个直播留不住这些人啊，确实留不住啊，现在又回到了个位数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谢谢你们的支持。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要接着给大家来推荐美食喽。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吃的人，可能我饭量并没有那么大啊、哦，但是我呢喜欢去寻找好吃的，在各种的犄角旮旯呀，那种大店小店里都去寻找。最近我们运城呢推出了很多那个地瓜炒鸡，哎呀，我特别想说一说啊、哦，其实这本生意经啊，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却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像星河的那个地瓜炒鸡啊，还有我去别的地方吃地瓜炒鸡，都比一般的大盘鸡里头的顾客要多一些啊。为什么呢？这就是一个差异化。就我们大家都在做土豆炖鸡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总有腻的时候，对不对？再好的东西啊，每天吃海参呢、鲍鱼啊，也会吃腻的，怎么办？需要稍稍的做一些改动，对吧？那么在这个里头呢，他们就把地瓜改，就把那个土豆改成了红薯，也就地瓜。他们选的这个红薯呢，也特别的甜蜜，并且里头是没有那种粗纤维的丝儿的，啊，吃起来呢也非常的软糯，啊，有水气，所以呢好吃。再配上这个大盘鸡吃，哦哟，这个原来我们也发现了啊，如果土豆炖得不好，哪怕炖得好，一大盘大盘鸡里头最后剩下的肯定是土豆。

是不是？哎，那他们就改用了地瓜。很多朋友呢就喜欢吃地瓜，特别是女士朋友喜欢吃地瓜，就会把这个地瓜都吃光光啊，吃光盘。所以呢，就导致了很多人去追崇它，生意非常好。如果想尝试的朋友呢，也可以到运城去寻找一下地瓜炒鸡，尝一尝它的味道。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啊，如果你是一个开大盘鸡店的，那么接下来你会？地瓜炒鸡如果也吃腻了的话，你会开一个什么炒鸡？就它的配菜，你会增加哪一样配菜？你觉得它在这个炒鸡当中是有可行性的？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起来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的名字，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加笔直播间下方小房子楼也开了很多的好物啊，进来之后都可以了解一下。不行，我今天回去要好好研究一下怎么能够留住我的粉丝。一下进来几十个人的时候，我应该怎么留他们？我这直播间到底有什么料，他们才能留下来，对不对？就像我们以前看到很多大 V 的直播间，其实人家都是有内容的。为什么我们的直播间人少呢？因为我们没有内容，或者我们的内容太少了，太有限了。瓜炒鸡里头，如果以后的炒鸡里边加了那种麻花碎，会不会好吃呢？如果是山药炖鸡的话，会不会有人喜欢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地瓜分成了紫薯地瓜、黄色地瓜、白色面的地瓜，好多种的地瓜在一起，地瓜开会怎么样呢？当然，这个土豆和地瓜是最相近的，因为它们都是薯类嘛，是吧？也属于这个第三类主要的粮食作物了。如果放点别的的话，会不会有人喜欢呢？放点青笋，放点西兰花，好像有很多的大盘鸡已经尝试放过了。胡萝卜炒鸡、白萝卜炒鸡、南瓜炒鸡、西葫芦炒鸡，你别说，我跟你说，真的敢于尝试一种胡萝卜炒鸡。哎，有那种红萝卜特甜，找那种特甜的红萝卜和那个鸡肉炒在一起，如果能炒出这个萝卜的香气来，也会有人喜欢的，又甜又糯又香。哎，年糕炒鸡怎么样？对不对？把年糕放进去，年糕炒鸡，会不会有人喜欢呢？

给大家找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这首歌呢是李胜基的《去旅行吧》，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今天有没有关注到我们最新发布的旅行的计划？我们要去韩国旅游了啊！一起来关注这项活动吧。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调查显示，由于长期远离父母，四成以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2: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3: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2: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1: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4: 哎，行。
5: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6: 拿两根葱啊，
5: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6: 够用了，够用了，
7: 你把钱存起来，留着急用。
5: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8: 作业写了没有啊？
9: 老赵，草莓带好了吧？
10: 好了好了。
5: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1: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2: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5: 但是当你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3: 就投一次，
14: 就投一次，
15: 就投一次，
16: 就投一次，
5: 就投一次，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
17: 权力帮办，
18: 权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的视线。北京时间的11:4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这周的值班主播嘉比。大家伙可以来到嘉比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家庭的家，铅笔的笔啊，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唠嗑聊天吧啊。给大家上了福袋啊，进来之后领取一下好不好？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在等待下班的最后时间可以来到这里串串门，关注一下好吧。新的傍晚，时间过得慢，我在想今天7月6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又有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了。预计在今天的14点到20点，在我们的预警区域内啊，将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会达到7级以上，或有较强的雷电，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者冰雹。我看了一下啊，就是我们预计的区域，就是我们13县市基本上都涵盖了，朋友们，在这个地图上我看到了，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啊。所以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出门前要先关注一下，好不好？出门前先关注一下啊。如果下雨的话呢，我们就尽量不出门了。我那天呢去接孩子，狂风大作，哎呀我的天哪，那家伙那树枝都给吹断几根呀。下来之后，我和我那个老二在接老大，真的很危险，朋友们啊。所以说呢，遇到这种雷暴大风蓝色预警天气的时候呢，我们就尽量选择不要出门，尽量选择不要出门啊。好，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推荐一种好吃的吧。哎，你们吃过糖火烧吗？哎，你们真的不喜欢吃甜的对吗？吃过糖火烧吗？我小的时候呢，就经常会买那个糖火烧，不是咸的。我们应城这边呢都很喜欢吃咸的，但是我打小就爱吃甜口，不管什么东西我都爱吃甜口，我就吃糖火烧。那个火烧中间里头是放的有白糖的、红糖的，有没有朋友吃过的？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打有啊。另外呢，就是我们还。

哎，吃那个糖三角，糖三角也是甜食，糖三角，三角形的，是吧？里面包黑包红糖啊、有的也包白糖啊、没有包豆沙的。那个一吃呢，一般都会流，顺着胳膊肘就流下来。一般我们已经流到胳膊上的时候，小时候我们就从这个胳膊肘中间这开始舔，舔到手指。啊。还有什么甜食呢？还有那个运城的圈圈馍，圈圈馍店里头也都会有那种糖火烧，就是长的像鱼一样的，对吧？然后中间呢是空心的，那个好吃，芝麻糖火烧又是空心的，香脆，香脆一掰开就碎了，特别好吃。哦，建议大家呢每次去买那个圈圈的时候，也可以买几个那种糖火烧，我一般都把它们统称为糖火烧啊。还有什么甜口呢？就是来自于忻州或者朔州吧，有那种糖饼，有那种糖酥饼，也好吃，也好吃。我以前在那个在我们运城有家饭店叫龙兴美，龙兴美他们家就做过那种油画卷吧，糖甜画卷，甜花卷啊、里边就是一层一层一卷一卷一卷卷的糖，好吃，好吃。现在好像在龙兴美的部分店头也有。那这个呢，在网上我买过一次哦，一袋一袋的，有点像太古饼，但是又不像，它是一层一层，像花卷一样一层一层的啊、撕起来吃，好吃。这种甜食也我也非常的喜欢。还有哪些甜的面点你们喜欢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一起聊起来啊。当然就再说一下太古饼，太古饼也还可以，太古饼好吃。小的时候不爱吃太古饼，觉得它黏黏糊糊的，可能现在年龄大了就喜欢上了太古饼，喜欢这种黏黏糊糊的味道了，喜欢那种软软糯糯又黏黏的香香的，对吧？又有胡麻油的那种清香味，胡麻油又叫月子油呀，哦，不饱和脂肪酸，很好的一个东西，大家伙都可以去尝试吃一吃啊。好的，欢迎来到嘉宾的节目当中。今天呢，和大家聊聊美食啊、下方的小房子里，嘉宾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下方小房子里，如果是我们运城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来买一下啊。天天一泉旗下真泉福15升一次性饮用水的那个套餐啊，只需要26块钱，到手了就是4大桶一次性桶装水，一次性桶装水，打电话就给你送到家了，非常的方便。相当于6块多一桶啊，15升很大一桶了。如果大家要出去野炊呀，是吧？要出去玩呀，啊，都可以备一桶。如果你要想洗一些这个黄瓜、西红柿啊、桃子、杏啊，是吧？拿那个一冲洗也不心疼啊。下方小房子已经给大家上好了，可以下单关注一下啊。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4。

0: 三三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孔茂啊，
1: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赴韩国一起出发。
3: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4: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5: 目前1019正在为您
6: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4: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6: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7: 1019，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2:06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菩提树下说，王姑娘那张嘴可真是厉害。对呀，那么厉害的一张嘴，她能是淑女吗？乌鸦的传说说，你说她是不是淑女呢？人家淑女不愿意和你合作，我说她是淑女吗？我们单位的那个，我们那个很多女主播呢，那嘴真的是淬了毒了。不光是那个当面说的时候厉害，背后说更厉害。但我觉得我这辈子的福气都是被我这张嘴给叨叨没了。真的，做一个主播它是双刃剑。我最近就在看很多人教我看一些书，哎呦，我这真的发现啊，抖音好厉害啊，它就会左右你的想法啊。大晚上的时候呢，人家推荐我看了哪些书啊，我给你们推荐一下啊。人家说你一定要看一下潮汕人做生意，那个叫潮汕什么生意经的书。然后我本来想买，我后来又觉得里面的内容是不是有点太肤浅了，这个书到底好不好，我就看了一下评论，也没有多么精彩的评论吧。人家还有一个什么，有一个那个广告一出来就是，哎呀，老公，你知道别人的老公都在看那个千门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你赚钱一定能够赚到钱。我心里在想，他怎么回事？他就像是我老婆安排在我手机里头的东西一样。那怎么就如出一辙呢？就要。

尤其我看的什么书我都买了。我买完，我看完之后，我跟大家来吐槽啊，在直播间吐槽。嗯，但是我就觉得它里面句句都刺痛了我。其中的有一个什么书，他说，哎，你可能没有成功是因为你没有看过这本书。这本书有里头一句话啊，就是夏天陪你遇见浪漫，我风吹一定要少说话少说话少说话。我心里就在想，我这个就是做主持人的，我少说话我怎么办？我今天来了不说话，领导一会儿电话就打过来了，你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不讲话？你想不想干了？我多说吧又被他们说中了，你看你说多了，说多不易，把你的福气全部都说没了。少说话，不要去暴露自己的太多的底牌，对不对？与人交往的时候呢，一般不要讲实话，要先观察再说话。我心里在想，我说这是教我做一个坏人吗？不让我敞亮的去面对。我打小的时候受到的教育不都是应该啊敞亮一些吗？实事求是吗？怎么他们告诉我现在不能实事求是了？好的啊，今天依旧是美食节目啊。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推荐我们运城非常好吃的一家羊肉泡馍馆。这家羊肉泡馍馆呢，名字叫做孙老二羊肉泡馍，他们是底仗羊肉泡馍。运城呢有四大流派羊肉泡，你们知道是哪吗？第一亥州，第二底仗，第三东郭，第四呢张店。如果加北巷的话就五家了，但北巷不是羊肉泡为主的，北巷是胡泊为主的。

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底张羊肉泡啊，它也不用跑底张吃去，它就在运城市区开店了，在中银大道，中银大道那儿有一家曼心酒店的旁边，孙老二羊肉泡。现在我给大家弹窗一下，就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一家一个套餐吧，就是99.9块这个套餐呢是三人餐。性价比最高，为什么性价比最高呢？这个是折扣最低的，朋友们，折扣最低的啊！你如果是三个人去吃，正好四个人去吃，加碗汤就行了。我们运城的羊肉泡呢，饼子那种驴油打的饼子，一层一层的，但这个饼子呢，就是独有的，运城独有的千层饼啊，死面饼，泡进去马上吃，不能。泡进去，好半天再吃，那就全部都泡化了，不好吃了。

0: 每次讲到这的时候必须来段歌啊，就是想买的话就买就对了啊，在我们的后台99.9三人套餐啊，加比的抖音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
1: 我是一退一退的如意饭，我一酱，哎呀，就比吧。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12:19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一零九美食秀，大家好，我是嘉比。本来想和大家一起来听那个歌，就是春忧。

雪。本来想听这个歌，结果库里没有。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啊！12:19了，是的，嘉比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啊。明后天吧，我们这个7月8号的时候，由1019举办的领袖少年计划成长营呢，我们就已经开营了啊，大家伙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来报名，6到18岁的就可以报名啊。我们将会到河南省科技馆，上汽制造研学基地啊，还有蜜雪冰城。还有上街通用机场，就郑州附近啊，去玩玩去啊。今天呢，也有一些朋友已经听到了我们新的宣传，对吧？我们要带大家去韩国啊，去逛一逛啊。大家伙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好不好？来了解一下啊。7月29号的时候呢，我们运城因为有这个直飞首尔的航班嘛，我们将会包机，哎呦，直接带你飞出国门，抵达首尔。很多朋友都说，就去韩国旅游呢很多啊，但是能直达首尔的这个团一般都不会便宜。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就是开头给大家打到了三啊，四位数开头只需要三，你猜想一下这个价格，对不对？非常的划算了，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啊，来详细了解。我们将会到哪呢？到那个首尔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我也好想去啊，真的我也好想去到景福宫去啊。还可以到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哇，我好喜欢韩剧，有一段时间，特别是那个哥哥妹妹那个剧叫什么蓝色生死恋啊，一会儿给大家放一首那个歌啊。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啊，住的都是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飘着海风，哇，太棒了太棒了，真的。我以前看那个韩剧的时候废寝忘食。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3: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0: 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卢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3: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4: 目前101.9正在为您
5: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3: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5: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6: 101.9，
5: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12点半了，
1: 午饭好好吃呀。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时间是12:3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此刻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啦。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天。当各位也可以去到菲菲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菲一二三四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咯。欢迎大家，诸葛明说这是一菲，打一问号，啥意思？怀疑我啊，如假包换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我们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呢，一菲会在这一时段呢来陪伴各位，想和大家聊一聊装修的那些坑啊。装修你都踩过哪些坑，各位也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有没有就是刚装修完的，或者说最近准备装修的，或者说很多年前装修过的朋友们，你们都踩过哪些坑啊，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分享了。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一起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来签到打卡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这时段呢，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关键字韩国啊，这两个字哈，回复关键字韩国也是 OK 的哈。那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运城出发韩国的旅行啊，在7月29号呢就要和各位见面了。29号运城直飞首尔航班开通，101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我们全包。那这次的话，1019主播带队。

0: 对啊，带大家飞往韩国。那想去韩国逛免税店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到我们这次行程了，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字就可以了。当然想让孩子这个暑期跟着我们一起去研学的家长朋友们科技强国成长营带孩子们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280，一位小朋友5天4夜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回复研学两个字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来看一下诸葛明说，我总听你的声音，第一次刷到抖音直播间见到真人了，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第一次看到菲菲的朋友也给菲菲点播小关注啊。我想到这个韩国，最近这两天在网上经常刷到那句话啊，韩国是免税不是免费，是免税不是免费，是免税不是免费。所以看到这个两个词儿啊，这个关键词儿，真的就有一种冲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然我们这次我们这次这个行程啊，我们这次这个行程的话，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名额稀缺啊，爆满即刻封团，不追加任何的名额，3580就可以完美的解锁，7月29号。所以此刻在后台给我们回复关键字啊，回复关键字韩国俩字就可以了。想要报名的直接在后台回复就可以了啊，我们一起和大家来解锁一下浪漫之行啊，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隐形消费，无强制自费，无套路假假，而且呢不强制购物。朋友们在后台回复关键字就 OK 了。欢迎大家在后台来，也可以回复研学两个字哈，就是想自己购物的，回想自己出门去韩国旅行的，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想让孩子一起报名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的，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研学两个字，关键字来回复就 OK 了。期待各位的加入哈，2339100200以及300也可以线上来咨询。今天的你好梦想家呢，一菲会在这个时段呢来陪伴各位，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避坑的那些事儿啊。装修的过程当中你都踩过哪些坑呢？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啦。此刻在直播间停留的朋友们，我想问问大家，我相信这句话你们都听说过，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有没有听到过这句话？你相信自己啊，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但是有时候嘛，就总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扎心。可是我们是老铁啊，有没有？前两天我就跟朋友说，哎呀没事儿，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我的朋友就回了我这么一句，老铁，咱是老铁呀。瞬间治愈了我，管它是金子还是铁呢，开心最重要啊。也希望此刻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都可以开开心心每一天啊。有不开心的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后台，和菲菲一起来吐槽一下。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哈，想了解我们这次行程的朋友在后台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 OK 啦。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直接回复研学，回复研学来了解一下1019领袖少年的科技强国成长营。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在你的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当然也可以在后台来关注到我们，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稍后的时段呢将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期待各位的加入。
1: 更是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 188-3599-0003。
2: 他看不见，他听不到，他们有诸多不便，在他们生活的这个城市，总有无处不在的障碍。

0: 其实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我们何曾不是这样。一生中平均有11%的时间，我们或许也会看不清、听不到、走不了，这时的我们也身处障碍之中。无障碍城市不是为他们而建，而是我们一起共享。
1: 绿灯请穿行。
0: 无障碍让每一个人都能公平、自尊、独立地参与社会生活，共享城市美好。有人说，最好的城市就是轮椅和婴儿车畅行无阻的城市。这是人们对未来无障碍城市的向往和期盼。全民友好、智慧、包容，无障碍城区，我们携手共建。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好的，时间是12:4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和主播一起在线上来聊一聊装修避坑的那些事儿。当然呢，各位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啦。欢迎各位，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期待各位可以加入到109的大家庭当中。怎么找到我们呢？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找到菲菲哦。欢迎独行者 ，Hello， 各位中午好。此刻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韩国和严雪啊，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暑期为大家带来的两趟不一样的行程啊，各位都可以在后台直接回复关键字儿。欢迎大家，我们在线上呢，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哈，这个装修避坑啊，各位朋友们，装修的话你都踩过哪些坑呢？

不少人装修啊，就只纠结颜值和花费。其实家装的核心呢，就是什么呢？少走弯路。哎，你走过哪些弯路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我觉得合理控预算还是挺重要的，长久住的舒心啊。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些通俗易懂的完整的装修指南，从前期规划到软装全覆盖啊。装修建议，我觉得就是有打算装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线上来和我们分享啊，分享一下啊。大家也可以认真的关注一下，可以认真的关注一下了。比如说前期规划，我觉得非常重要，不要盲目的复刻样板间，就你可以根据你家庭的结构做设计，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你是几口之家，你是三口之家、五口之家、四口之家，你根据你实际的情况哈，你先做安全收纳、耐磨这样等等的一些设计，简化复杂的造型。比如说家中有老人的话，你要考虑装修的一些设计，是不是要无门槛，是不是要防滑的地砖，是不是要消除台阶落差，动线是不是要无障碍等等啊，我觉得这些一定要做合理。还有独居的话，也可以侧重氛围感啊，减少柜体呀、啊、等等。我觉得他现在装修真的是越来越个性化了，就根据我们家庭的实际的情况来设计，可能会更人性化更好一些了。所以一定要提前做回规划。以前装修可能就是一栋楼就一个样子，现在的话真的是不一样的，每家都有每家的风格，设计师的风格会不同。当然现在有一些客户自己也会设计一些属于自己审美的这样的一些装修方案哈。比如说过去我们会觉得说设计餐椅就一定是一整套的完整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很多业主朋友他会比较喜欢就是搭配感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座椅风格，对不对？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聊一聊啊，在我的抖音上面来和大家聊一聊装修，或者说聊一聊体重管理都 OK。欢迎各位搜索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都是可以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儿啊，回复关键字儿来关注一下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带孩子们一起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五天四夜280美人啊！这个的话，现在呢都可以在线上回复"研学"两字儿。当然，想跟着主播一起去韩国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字儿。那这样的话，您就会收到一条自动回复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呢，就可以了解我们的活动详情了。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们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啊，跟着主播一起去了解我们的研学营和我们的韩国行。Vicky 小说这个研学营几号开始，现在的话报名八月份的朋友都比较多哈，您直接点进去我们的链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活动详情，或者是可以拨打2339100200以及300。夫子啊，夫子如果在听节目的话，你咨询的这个问题稍后的话给您答复哈，稍后给您答复。欢迎大家各位此刻都可以在线上和一飞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装修避坑啊，一个是要前期规划，那还有就是预算一定要分配好。有一个黄金法则是什么呢？就是631的黄金法则，科学的划分你的资金，避免装到一半资金短缺，60%投入硬装，水电防水墙地吊顶一定要投入比较多的比例，30%用于门窗瓷砖卫浴啊，全屋定制主材，10%留作软装备用哈、啊，家具啊、灯具啊、窗帘摆件，这个630，大家一定要掌握好这样的一个规律啊，60%、30%、10%，分别是什么？631黄金法则啊，硬装60%。这个30%是门窗瓷砖卫浴全屋定制主材，10%的话留作软装设计啊。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合理的去规划一下自己家的装修的这样的一个预算了。欢迎大家，欢迎德良小吕，万般皆宜，哎，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外面的朋友都可以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也期待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在线上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搜索运城广播或者是抖音上面搜索一下一飞，都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喽。

0: Hi，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

0: 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洞察楼市风云，解读政策风向，塑造生活美学，圆梦安居理想。你好，城市追梦人。你好，生活筑梦家。你好，梦想家。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网飞的飞。

防范的准备工作了。出门的朋友一定要关好门窗啊，这个加固围板棚架的朋友，广告牌这样的一些被容易被风吹的搭建物啊，也要做好加固，妥善安置受大风影响的室外物品，遮盖建筑物资。那要出门的朋友也要提前的做好出行的准备工作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当然呢，也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和飞飞一起来聊一聊哈。我们的你好梦想家这一时段的宅星人研究所和大家聊到的是装修的那些事儿哈，装修避坑啊，踩过的坑有哪些？刚刚跟大家有分享说，前期规划很重要啊，预算分配的话，讲究的是631的黄金法则。那还有就是水电改造隐蔽工程的话，千万千万不能妥协啊，这一点一定要重要啊，注意水管要走顶，漏水直观易检测，厨卫单独分设电路回路，大功率的电器啊同开不跳闸，沙发床头餐边柜包括阳台多预留插座，电线一定要选择国标铜线，这个真的也非常重要，在电线上千万不要省钱哈、啊。还有防水设施一定要做好，墙地吊顶啊，要做什么简约耐看的，除非你家房特别大，你可以做一些比较夸张的造型啊，但是小户型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做那个繁复的造型。柜体板材啊，按需选择，不要盲目的选一些什么进口啊，什么大品牌啊，当然我觉得产品质量一定要过关，这个还是很重要的。还有定制柜一定要选择实用的，收纳好的，更顺手的，这样的一些衣柜的话，其实现在更建议大家做通体的，也当然也没有朋友就说哎我非要不通体，不知道大家有印象吗，以前小时候家里大扫除，那柜子顶上啊那一层灰积的，哎，有收拾过的朋友一定知道啊，不能这样。欢迎摇摇头没烦恼，他说主播打卡打卡了，到饭点的该吃饭了。好的，没问题啊，下了节目就去吃。欢迎多宝鱼，哎，多宝鱼这不当老板了，今天不出行都当老板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评啊，在后台有留言啊，韩国两个字哈，您进链接直接点进去看一下我们这个详情啊，进链接点击观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详情啊。那我们这次行程的话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这个惊喜啊，非常多的惊喜，一起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进入我们的链接，来具体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活动详情啊。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和我们聊一聊就可以了。五天的一个行程啊，我们这朋友5天4晚的一个行程，您打开我们的这个链接，下面就会有非常详细的每天会去到哪里，然后餐标啊住标啊都会有的。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此刻呢和一飞一起来聊一聊宅星人研究所聊到的装修的那些细节。我觉得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软装也非常重要啊。软装的话其实是可以烘托这个氛围的，全屋主色调控制在3种以内，多选柔和低饱和度的色系，摒弃单一的主灯，搭配一些筒灯啊灯带啊，这样一些层次会更丰富。窗帘的话可以选现在流行的面料，比如说雪尼尔啊棉麻的这个面料，一定要避开就是那些大红大紫的呀，花花绿绿的那些。家具要选一些圆角款式，降低磕碰的风险，老幼小孩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欢迎大家，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去到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了，抖音上面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装修的那些坑啊，你都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踩过哪些坑，也可以在线上来分享了。当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啊，回复研学或者是韩国这两个关键字啊。多宝鱼说，飞姐飞姐没钱花了，想把杂物屋的这房子给卖了，你给估个价啊。多宝鱼，你发的那张图有谁敢估？我肯定铁定是不敢的，我没有这个胆量。

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留言了，和菲菲一起来聊聊天。那接下来时间呢，会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来自邓紫棋的《再见》，分享给各位。在歌曲之后呢，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抖音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来到我的直播间和菲菲一起唠唠嗑喽。

0: 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5: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7: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8: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9: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8: 哎呀，
10: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0: 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生活有温度，好物有态度，好物好味好服务，用心陪伴美好生活。欢迎走进1019品牌联盟，1019把好生活装进耳朵。1019品牌联盟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好的，时间是13:16，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你好梦想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菲菲刚刚差点又串场了，又差点串场到汽车驾到了。欢迎大家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可以在直播间来点点赞点点关注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当然此刻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在线上和我们来留言，一起来聊一聊，哎，聊一聊装修的那些事儿。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关键字啊，研学和韩国两个字都可以啊。我们有两趟行程啊，专属于109定制的这样的一个行程，109主持人带队啊，可以带大家飞韩国。7月29号啊，直飞韩国首尔的这个航班开通了，109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的浪漫。在后台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哈。当然想让孩子这个暑期跟着109主播一起去研学的朋友们，也可以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两趟行程啊，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目的地啊，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的领袖少年的话是科技强国成长营，会去到郑州，河南省科技博物馆，会去到上汽研学基地，然后呢还会去到上街通用机场，蜜雪冰城的国际梦工厂，还有可口可乐工厂，带孩子们一起去科学探索之旅啊。这个活动的话是5天4晚，2280一个小朋友，6到18岁的少年都可以来报名，23391000以及300，回复研学就可以了解活动详情。当然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到韩国的朋友们哈、啊，这个韩国是免税不是免费啊，虽然我特别想让大家参加，但是也想让大家记住是免税不是免费啊！此刻可以在后台回复韩国，同样是5天4夜啊，带着你的家人朋友啊，一起去韩国来逛一逛，不隐形消费，无强制自费，无套路加价，不强制购物啊！而且我们这一次是109专属定制，专属定制啊，跟市面上的这个行程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也是首团限量招募，仅限30人，价格是3580啊，3580直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了。欢迎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线上和我们来留言。

一起来聊聊天了。欢迎大家呢，此刻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1019品牌联盟。那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在运城一定都有吃过富力强的品牌炒货了吧。富力强成立于2020年的8月，在运城市盐湖区是一家以销售糖炒板栗、冰板栗、瓜子、雪红果、红薯片、烤蜜薯等以及各种坚果零食为主的连锁销售企业，目前经营的门店有30多家哈。在运城的话，沃尔玛啊门店应该是新上的这样的一个门店，最近的话有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最近呢就是原切蛋酥是新产品，沙琪玛进口的小麦粉，新鲜的农场鸡蛋，香精添加量是没有的啊，鲜鸡蛋含量呢是30%，蔗糖添加的话也是没有的，白砂糖添加也没有，所以你说是不是又美味又健康，入口即化，蛋香醇厚，回味浓郁，添加防腐剂的含量是零啊，也没有水，零反式脂肪酸，色素添加也是零，哎，所以想给孩子们吃比较美味健康的沙琪玛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到富力强来下单原切蛋酥，性价比很高，而且非常的健康。还有五香味的牛肉粒啊，精选牛后腿、牛鳞肉啊。真材实料的纯牛肉，不拼接，不掺淀粉，无合成肉，肉质紧实有嚼劲儿，肥瘦黄金比例啊，香而不腻。新鲜的原切啊，非碎肉压制，每一颗都肉感十足，入口弹牙劲道，越嚼越香，不干柴不发紫，外酥里嫩啊，肉香浓郁，满口肉香，软硬适中，老人小孩都喜欢。想要下单这个富力强的牛肉的朋友们，也都可以去到富力强哈、啊、线下门店去购买了。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季节的话，还有冰板栗，还有小龙虾，还有什么？还有那个特别好吃的那个叫什么冰芒果，炒酸奶啊，都可以去到富力强的各个门店去下单了啊。其实我特别喜欢吃他们家的锅巴，最近特别的馋锅巴，特别喜欢他们家锅巴。想想都饿得慌啊。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 OK 了。搜索运城广播啊，点上关注来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飞飞的抖音直播间。我的直播间非常的卡吗？如果直播间卡的话，大家稍作停留，给菲菲点播关注也是 OK 的。这个夏天想带孩子们解锁健康的冰凉小零食的话，都可以去到富力强，全运城20多家富力强门店通用啊，线上有各种各样的福利团购，性价比拉满，不用去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吃到夏日冰镇美味，想吃清爽低脂的鲜果小零食都可以冲富力强，解锁运城人的夏日专属甜粮。好的，感谢各位的关注，也感谢各位可以来到我们1019来和我们分享这么多的内容，也感谢各位的陪伴跟守候啊。那此刻各位也可以记得在我们的后台回复关键字儿“研学”，了解109领袖少年科技强国成长营，带领6到18岁的少年一起走进产业一线，解锁科技新知。我们这次哈、啊。活动亮点非常多，活动亮点非常多啊！如果说你家有这个孩子在暑期啊，还没有给他们安排暑期行程的话，各位家长朋友们都可以带着孩子啊，一起来感受一下我们的科技强国成长营，各大主题展厅，观察仿真的生态场景，科学装置，边玩边学啊！每晚都会有各种分享会，还可以去到上汽研学基地啊，全程见证钢铁钢板变成整车的这样的一个完整流程，而且会有动手拼装拉线小车，参与遥控汽车接力赛，遥控汽车接力赛可以锻炼孩子的团队竞争意识，在欢声笑语中一起来挑战自己啊，用科学玩转这个科学知识，还可以观看爱国电影，也可以走进这个蜜雪冰城的茶咖工厂，一起在现场学习这个茶饮知识，有奖问答，同样还可以动手去配比各种各样的小甜水儿，亲眼。

见证快乐水从原料到成品的全流程，然后还可以去到可口可乐工厂学习以世界杯国家队命名划分这个战队，按照真实的赛事赛制依次挑战冠军传递传球大赛啊，也是线下的这样一种互动啊，沉浸式的去到上街通用机场去体验模拟飞行、近距离观摩真机、动手拼装航模竞赛，从飞行原理、飞机构造到实操驾驶，全方位探索航空知识，变身小小航空工程师，动手完成航模拼装组装。此刻在后台回复研学两个字就可以了，想要去往韩国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此刻我们的你好梦想家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一飞，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友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

0: 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30了，我要去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行频道十三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知道行李箱的隐藏技能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3: 刘哥，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4: 行李箱相声铺来喽。

一期的各位，旅行不设防，人生要出框。这里是带你玩转梦想城市的一起去旅行 Birdy， 我是行走江湖混吃混喝爱音乐爱旅行的露露，希望可以带着大家走南闯北，分享现象事儿。你们可以叫我陆队长。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深入挖掘国内小众旅游目的地，当然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我是你的旅游搭子露露，陆队长，欢迎各位。那么今天节目开始啊，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1019专属旅游群当中，浪浪小分队开始来正式集结招募喽。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可以尽情来聊天分享旅途见闻的群，如果你想有一个可以说走就走的旅游搭子大家庭啊，那各位在我们后台直接来回复小分队，欢迎各位，欢迎你们回家喽。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天天来签到打卡，可以天天来嗨聊畅聊，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这里也会第一时间来分享109的线下活动了，所以各位。

无论你是偏爱周边轻旅行、自驾远途，还是来探寻小众秘境啊，都欢迎各位来加入到我们这里，再也不用担心独自做攻略喽，孤独看风景。当然，在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我们1019今天刚刚上新的一个出国游——韩国游。7月29号，我们运城直飞首尔的航班正式开通了啊！那我们1019专属包机，直接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所有的浪漫。在这儿呢，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全程我们全包了。去韩国吃滋滋冒油的正宗韩式烤肉，逛烟火气满满的明洞商业街，沉浸式来感受一下首尔的市井风情。而且我们这次行程呢，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到超大的国际免税店，轻松来薅羊毛，买买买，完全可以实现自由了。所以这一次全部可以满足大家。7月29号出发，5天4夜，3580块钱，可以来大去解锁一下韩国的浪漫喽。而且这次我们可以来带着大家打卡首尔顶流地标，首尔五大宫之首景福宫，红墙青瓦，一秒来穿越韩式古风了，随手来拍出清冷高级的韩系氛围感大片，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巨型书墙极具治愈感，繁华闹市当中的文艺秘境。除此之外的话，还有韩剧啊，封神的取景地恩首尔塔，挂满浪漫同心锁，登顶包揽首尔全城的绝美夜景，还有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最加分的，这个是露露个人最喜欢的哦，就是这一次的一个一线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了。所以全程是慢节奏游玩，不敢录播折腾，主打精致舒服，巨出片了。很多人都问啊，为什么这么划算呢？我们了解到的所有的团都是在5980甚至6980了，为什么咱们10193580就可以让我们解锁一趟韩国？实话直白来告诉大家，我们这次是属于一个购物团，但是呢有一个前提，我们全程无强制购物啊，咱就把话说到明面上，有购物的一个点啊，但是呢我们全程不强制购物，而且全程没有额外自费。我个人感觉这次可以让大家去免费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我这个钱我全部都花在刀刃上，一个一线的海景酒店，第二的话我们是超级正宗的韩式烤肉，第三呢就是但凡去到韩国要去的一些景点，我们这次全程都包含了。我们可以来跟大家保证说，第一是无自费，第二的话你们这个钱绝对是3580可以花出6580它这样的效果了。所以你们如果感兴趣，来直接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来了解我们所有的5天的行程如何来安排，核心行程安排一目了然，清清楚楚，而且可以直接来下单。重点全程呢是由101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来对标原定的规划，杜绝缩水感动啊，而且杜绝货不对版，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隐形消费、不强制自费、无套路加价。感兴趣来直接回复韩国。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行程，可以在后台我们有客服来直接咨询了解就 OK 咯。也希望这一次我们韩国行可以邀请各位，我们线下一起来面基，线下一起来感受韩国的浪漫。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

0: 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权力帮霸，权力帮霸，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7的13:4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回复韩国，是这样的，露露呢会在节目里面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次韩国之行是真的非常的划算，大家可以来去纵观一下市面上所有的产品，我们是有绝对的价格优势。首先这个线路呢，我之前已经踩过线了，而且我个人感觉这一次它的优势是什么？除了划算之外呢，它的酒店真的非常的好，光是酒店如果说住4个晚上的话，可能按照市价它的费用就已经到达了4000左右了。那为什么我们的价格会这么划算呢？再次来跟大家重申一下，我们这次它就是一个购物团，但是不会在现场要求大家强制购物啊，就要跟着我们这个行程走下来。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个行程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跳转到我们这次行程它的每天行程是怎么安排的。如果想要去近距离沟通一下，想要去直观的沟通一下，大家直接回复小分队来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可以来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就你们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可以线上微信来回答，然后就会非常的便捷以及高效了。除此之外的话，建议各位呢，在这个我们韩国出发之前，先要把自己的护照办理一下。这个护照呢是在我们的行政审批大厅直接来办理，2楼，120块钱，7天就可以办理下来了。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提前把这个护照办理好哦，因为这个我们是不帮大家来进行办理的啊，需要自理，需要自理喽。然后有后台有朋友在问了，说如果我想自己去的话，能不能帮我把这个机票还有签证来办理一下？没有任何问题哈。如果说各位比较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是有这个业务的，但这个呢是2680的费用，就相当于是7月29号我们出发，2680包含大交通，还有这个签证。除此之外的话，你的住宿要自理，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线路，你们自己要做攻略。除此之外的话，你们的餐要自理。其实这几个大头你算下来，可能一个人就在6000左右了啊。唯一好的就是不需要有这样一个购物点的行程，所以呢，各位，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我们也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哈，来进行选择。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来到我们的后台继续来咨询一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来回复小分队啊，我们在群里面来跟大家挨个回答。OK， 来看到后台有人说了，那如果小朋友怎么来收费呢？建议目前哈，就是我们如果是2到18周岁的小朋友，如果不占床的话，跟我们这个大人的费用是一样的。如果说占床的话，就不建议大家跟着我们这次行程走了，因为它真的不是很划算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直截了当的这样来说，包括市面上所有的行程都是如此。如果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内容，直接来回复韩国，在后台来留言，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帮大家进行一对一的解答。好了，各位，13:52呢，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将会带着各位用耳朵去哪里旅行呢？接下来的时刻，一起来看一看喽。首先啊，今天我们这个行程，它比较好玩、比较有趣的就是啊，跟台州一样，跟福建这边大部分的情况是一样的，它都是属于糯叽叽的小吃，而且在整个夏天，杨梅可以吃到撑。这座是有山有海的小城，物价低，而且又非常的宜居了。江南好逛的小城真的太多了，但是有一座小而美。

的宝藏山海城是目前我觉得你不管去多少次都不会觉得腻的。这座小城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老城啊，一半呢是江南古城的晚韵，一半又有着山海交融它的这样的壮阔了。就算是旺季，人呢也就只有乌镇周庄的一半了。而且这里呢是国家地理评为最美古城，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隔窗，你到这儿走上一遭啊，真的懂得什么是步入了历史的诗画长卷了。这儿呢就像是一个被折叠的古城池，老街飞檐，城墙延绵，你踏过青石板的路就能看到古老的茶馆、药铺还有小吃摊儿，一点商业化痕迹都见不到啊，满眼都是生动了。当这里曾经是千年文脉相传的文化重地，在岁月的流转当中，从骆宾王四墓的鲁角文也变成了朱自清笔下的散文诗，再加上啊戚继光也在这里练兵，除此之外啊也成就了他这里的文武双全。而且这的小吃啊放在整个江南都可以独当一面，它就像是江南版的沙县一样，但是官方列出来的本地传统小吃就有100多种，满街的碳水炸弹让人狂吃一个粥都可以不带重样的，是真的很好吃又很会吃的一个小城。那这座小城呢它很小，但凭借着本土的菜系也登上了米其林哦，带着一道道山珍海味走向了世界了。重点是这里是盛产水果，从夏天的杨梅、葡萄到秋天的蜜橘，又大又香甜，咬开就可以爆汁的那种。这是哪儿呢？来吧，这就是地处台州府的心脏之地临海。很多人都知道台州呢是因为温岭，但是临海从唐朝到清末就一直是台州府的所在地了，这相当于现在的省会咯，所以它的地位也是真的非常的强大的。各位如果真的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一下临海这个非常小众但是又很好吃的城市了。 OK 了各位，13点55分，感谢所有听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互动啊以及陪伴了。接下来的时刻呢，我们会挨个在后台回复一下关于韩国这里的行程以及你们的问题，如果各位感兴趣就尽情来回复韩国或者是小分队，来到我们的群里一同来了解最清楚啊以及最及时的回应喽。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吗？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地图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

0: 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了，各位，14:04，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看到后台呢，很多朋友在咨询韩国，再次来跟大家重申一遍，那这次我们韩国呢是5天4晚的行程，7月29号从运城直飞到首尔。那因为这个航班也是刚刚开通的，我们109也是全程邀请大家包机前往。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第一呢需要提前自理一下护照，去到行政审批大厅2楼就可以直接来办理了，这个是7到10天的样子可以办理下来，所以大家第一要提前办理，它的费用是120块钱。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行程呢，对于露露而言，我觉得最棒的两个点，第一呢是全程呢都是一线海景房，这个一线海景房如果说在韩国当地的市价的话，一晚上可能是1000左右，所以如果各位会算这个经济账的话，你们可以来用加减乘除算一下啊，光是这个酒店的费用就可能达到3000左右了。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这次呢全部的都是首尔顶流的地标，比如说景福宫，哎，再比如说星空图书馆，这个是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年轻人都比较爱玩的。还有呢就是首尔塔，这个是韩剧里面同款的取景地啊，很多韩剧的一些高分的电视剧都是在首尔塔来取景的，还有非常具有意义的朝韩三八线。但是对于我而言，最加分的还是全程入住一线海景酒店。如果各位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 OK 了，或者来回复小分队，我们在群里面可以来一对一进行沟通和交流，非常的高效以及非常的简单，可以第一时间跟大家回答清楚你们要感兴趣的有疑问的所有的问题。还有你一些女士呢比较感兴趣哈，就是我们这一次呢全部都是韩国最有趣的、最好玩的、最划算的。对于我而言，还有一个比较有这个吸引点的地方，就是吃到正宗的韩式烤肉，它真的是跟我们在国内吃的烤肉是不一样的啊。原来在韩国吃那个烤肉，它可以肉片那么的厚，原来在韩国吃的那个烤肉啊，正宗的它那个拌料那个酱可以那么的好吃，全程是有土豆泥的。重点是啊，这个韩式烤肉会颠覆我们对韩国烤肉的认知，这个真的很赞。因为当时我去采签的时候呢，韩式烤肉它单人收费是350块钱。那这次呢，露露也是在极力邀请之下，让当地的旅行社把这个韩国烤肉加到我们的行程当中了，而且在极具性价比的情况之下，让大家全程感受到韩国它是有多么的好玩。这个烤肉的价格完全不用担心，没有那么的高昂，3580，让各位5天4晚，7月29号直接来出发韩国，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 OK 了。各位，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你们也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那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来进行回复的哦。很多人说了，那市面上很多产品为什么一定要选择109一起来出行呢？首先全程呢是由109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的，露露这次呢也会跟着大家一同去玩，所以全程来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来对标原定计划，杜绝缩水改动，杜绝货不对版。除此之外的话，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不隐形消费、没有强制自费啊、没有套路加价、不强制购物。来跟大家再次来划重点喽，行程我们视为购物团的性质，但是呢全程是自愿消费的，绝不强制买单，透明出行，安心无忧，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100个心了。这次真的，它这个性价比可以碾压市面上所有的旅行团，而且用最低的预算解锁顶配的韩式旅行。各位，生活不该只有柴米油盐，还有首尔晚风、烤肉、烟火、漫天的星光。所以这一次啊，让我们抛开焦虑，逃离琐碎，在运城直飞首尔第一次的包机行动当中，我们一同来解锁首尔最浪漫的风，解锁最正宗的韩式烤肉。

让我们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来奔赴一场期待已久的旅行吧。首团只招30席啊，我们这个满的话就直接封团了，而且不追加名额，名额是比较稀缺的，所以大家感兴趣直接来回复韩国，让我们一起来出发吧。7月29号3580可以直接完美解锁。OK， 看到后台呢还有很多朋友直接来回复韩国，感兴趣的话你们要觉得比较麻烦比较磨叽，想让我们工作人员直接来回答，可以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露露会第一时间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联系到，跟您来进行回复了。各位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0: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7: 谁？是谁？
6: 你往下看，往下看，
7: 往下看。
6: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7: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6: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7: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6: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7: 问问自己吗？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9: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9: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9: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

0: 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14:19，再次来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哈、啊。来看到后台呢，很多朋友都在咨询韩国。再次来说一下，这次韩国呢是5天4晚，全程入住的是一线海景房。除此之外的话，价格呢是3580。然后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大家可以在后台回复小分队来到我们的群里面进行沟通和咨询。有一个前提哈，大家如果说在我们这次报名之前，先自理把护照办好，去行政审批大厅2楼120块钱。7天到10天啊，这个工作日就可以办理好喽。那今天是7月6号，我们呢是7月29号出发。大家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一同来留言互动喽。3580，如果说是报名人数比较多的话，那还是有优惠的啊。也希望各位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回复韩国了解详情，或者感兴趣的话，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第一时间呢，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给您来进行回复了。有人说哈，想问一下，他们也是了解过市面上这个韩国的价格，3580为什么这么划算？我跟大家说实话，我们这次呢，它是一个购物团，它是有购物的行程，但是呢，要跟大家有个前提，因为我们是电视台来为大家去组织这次出行出游，那我们是有一个保障啊，我们不强制购物。如果说把这个购物点全部删除的话，这个行程里面如果没有的话，不好意思，那它价格可能挠一下就上去了，可能4000、5000不止。所以再次要跟大家去声明啊，提前声明一下，感兴趣来直接回复韩国进行了解以及咨询了，或者说您可以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我们会有第一时间有工作人员给大家来进行回复进行留言。来看到后台有人说了，那个护照怎么办理呢？护照您可以到我们盐湖区市行政审批大厅就可以直接办理，2楼可以直接来办理了。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行政审批大厅可以来了解，120块钱，7天就办好了，可以到现场取，也可以直接7天之后让他寄到你家里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节目后台进行咨询，回复韩国两个字就 OK 了，各位。

继续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说了，办那个护照有什么前提条件吗？现场拍照啊，拿着身份证和钱就可以了，应该很直白吧，直白了当啊，拿着身份证和钱120块钱就可以直接办理，等7天他就直接出来了。你需要填一个资料，然后呢需要拍一张照片，现场他也是有给你拍照片的。我建议大家去拍照片的时候一定要先把自己收拾打扮好看点，然后一定要露出眉毛，露出这个耳朵，露出这个你这张大脸，所以不能有刘海啊，不能有这个身上啊，就不能把你这个比较有明显特征的地方耳朵眼睛给遮住了。衣服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穿黑色的衣服，毕竟这护照呢就跟你身份证似的，到了韩国到了国外呢你就不需要带身份证了，你需要全程把这个护照给带好。所以也希望大家，谁不希望自己的护照是漂漂亮亮的呢，对不对？好了，有任何问题在我们后台来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详情，或者把您的联系方式留在我们的后台，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进行回复以及解答。也看到有些朋友在回复旅游啊，你们可以直接回复小分队，互动方式非常简单，手机微信来搜索运城广播，在后台直接回复小分队就可以了，然后就可以直接加入到我们的旅游群，也是109专属的线下群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在群里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及时沟通，没有任何的问题。

好了，各位，14:24，感谢所有亲爱的好朋友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互动以及陪伴了。那这里是109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露露陆队长，感谢各位在后台的留言。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小小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4:30啊，1019了解一下天气。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6号周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那么本周是一个非常炎热的一周，大家也能感受到，其实从上周六周日开始呢，咱们运城呢就进入到了一个高温炙烤的模式。也是接连发射了这个高温的这个发布了这个高温的橙色、黄色预警。像今天这样的一个天气呢，那么根据运城市气象台的这个天气预报，我们又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那今天可能会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对流的这个天气，个别地方有可能还会下起冰雹啊。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这个天气啊，确确实实一大早上起来，我相信很多朋友他的第一感觉就是哇，真的是好热好热。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具体的预报一下，来自于运城市气象台所发布的，在今天下午的2点左右一直到晚上的8点，那么在咱们盐湖区包括运城的一些县市区，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达7级以上，会有较强雷电，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还有冰雹。那么请各单位和人员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准备了。

0: 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撤回。
1: 怎么回？
2: 大雾四起，我在无人处爱你。大雾散尽，我爱你人尽皆知。云雾散尽，我爱你从未停息。云雾飘渺，世人皆知我爱你。大雾四起，遮住了我对你的爱意。我不怪你，我怪大雾四起。
1: 我爱你。
2: 我这一生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如同指尖的烟火，忽明忽暗，最后沦为一抹灰烬。而你不同，你如北斗，闪耀在我整个人生，奔赴未来，奔向你，只要结局也是你。我爱你。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14:3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为您带来的潮流生活交友节目。亲爱的你，各位下午好，我是耿老师。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运城小红娘大鱼儿。
0: 我看到有很多的听友啊，也是在询问今天这样的一个是吧一个旅游的事，我们稍后跟大家再去分享。有听友打卡啊，也有听友呢也是说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是太热了。是绝对的高温天气，非必要不在户外都快热秃噜皮儿了啊！确确实实这两天，哎呀，这在外边你什么都不干，你就站那儿都是一身汗。还有听友就说的打卡打卡，耿老师周一下午快乐啊！天太热了。

0: 今天下午就不干活了啊。
1: 我记得耿老师之前说过，说最近几天可能就入伏了嘛。
0: 离入伏还有一段时间啊，离入伏还有一些时间，但是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基本上我觉得就和三伏天是差不多了、啊、
1: 是挺热的。作为一个不怎么爱出汗的人、嗯、我这两天呢那汗啊都哗哗往下淌。
0: 对，今天呢是35-36度左右，明天呢后天呢可能会到37-38，还会再稍微的热一些啊。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各位老铁，尤其是选择在差不多，因为以前老说午后的2点左右是吧，现在由于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天气，可能在早上的9点-10点左右，这个温度就已经是特别的高了。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和小孩，咱们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啊，一定不要中暑了。如果稍稍的感觉到身体有任何不适的，请赶快前往去就医，不要自己硬扛啊！一旦中暑的话，有可能会是吧，轻则就是特别难受、头疼啊、恶心啊，这重则有可能会影响生命的啊。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上个心啊。好的，那么我看到有我们的这些朋友啊在输入这个旅行，因为在上午时间段呢，大家如果听了我们的音乐这个露露的节目之后呢，也听了我们的宣传，就知道最近呢我们安排了一条旅游线路是往韩国那边走的。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啊，因为很多喜欢玩的一些朋友啊就觉得国内游可能现在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就说看能不能是不是出去转一转啊，到国外去转一转，哎，最好也别太远，嗯、在咱们这比如说过周边的啊。那我觉得韩国这个地方呢其实可以，因为韩国可能也比较热啊，但是和咱们现在运城相比的话呢，温度呢会稍微的低那么一丢丢。再加上呢这些地方呢可能有一些人呢怎么说呢，有一些这个年轻的80后90后以前呢多多少少受到韩剧的影响对吧，可能对于有一些这个韩国的一些地方呢说哎充满好奇，全都看一看转一转，或者看看当地的一些美食，什么年糕啊，什么拉面啊，啊是乱七八糟的，到那可以去玩一玩，去看一看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呢来具体的关注一下本次我们这次的韩国之行好吧。
1: 对，其实作为很多女孩子来讲哈，都特别特别想去韩国。
0: 嗯，
1: 然后这一次我们的行程亮点的话呢，说实在的哈，就运城这个地方来讲，这个行程呢咱们是独一份儿的，属于是1019的专属行程。咱们就有一说一啊，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如果说放在市面上的话，应该要在4000多块钱，将近5000块钱了。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整个行程的话呢，这一次啊不是无购物不是无购物团，咱们先说清楚，有一说一啊。但是咱们这个团的话呢是自由消费的，就是它是有购物点的，但是呢您可以选择自己要不要买，它不强制购物啊。
0: 嗯
1: 嗯，所以说呢整个行程下来的话呢也比较有意思。然后几个亮点啊，一个是住宿亮点的话，全程都是住的相对来讲规格要高一点，像都是海景酒店嘛，是吧，住宿的规格会高一点，放在别的行程里面是没有的，就是别的团是没有的。另外一点的话呢，咱们这一次是直飞，直接从运城直飞到韩国首尔，减少了中间转机或者说转乘大巴的这样一个麻烦啊。7月的话呢29号出发，整个团的话是30个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带着家人孩子一起。
0: 对，带着家人孩子一起去那看一看，去转一转啊。这个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啊。如果各位朋友就说耿老师，我这次因为他毕竟要是去国外嘛，对吧，他可能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的签证的问题，这个是需要提前办的，不是说这个团7月29号走，我们7月28号来报名，这个可能就来不及了啊。所以您如果有这个想法啊，比如孩子也放假了或者什么，带着他出去转一转啊，那么还是需要早早的去做好打算和准备好吧。
2: 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不暇接观香看，清明亮一雷。

0: 金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好的，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 M1 说到了东镇下雨了，风很大啊。我们这边呢，盐湖区看着现在这样整个的这个云彩啊，各方面呢，反正现在有点那种感觉了。一定要注意一下啊，因为这来自于运城市气象台所发布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暴雨的预警吧，啊，这个在2点到8点之间，所以说大家在一定要注意一下，好吧，出门的时候把雨具带好。
1: 对，然后有很多朋友是问到了韩国的这个具体行程哈，
0: 嗯，
1: 我们不方便跟大家讲那么详细，其实现在公众号有，大家回复关键词应该是有的哈。整个行程的话呢，现在是5天4晚、
0: 嗯，
1: 然后首先呢是咱们从盐湖区是坐飞机直接到达韩国仁川，也就是到达韩国首尔啊。然后呢，整个行程当中的话，你比如说会有一些 top 级的地标，像来自星星的你一些取景地，还有朝韩的三八线，之前有一部电影不是也关于拍摄的这个三八线吗？还有免税店，这其实我们说到那个购物点儿，其实免税店对于女孩子来讲，就算我们不让你去，你也会想去的，对吧？
0: 其实韩国这个地方，大家说这个购物啊，就是我们说的，就算有些地方我们不让你买，可能就像一些免税店啊，可能你自己都想买，什么化妆品啊这些，
1: 对啊，所以就是说呢，而且我们也说到了，像我们1019的行程跟大家承诺过的，就是没有强制购物啊，
0: 嗯，
1: 就是有购物咱们就跟大家实话实说，没有购物的话咱们也要跟大家讲清楚啊。之前很多朋友不是有问吗，说这个购物的话就是冲着我们的无购物团去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无购物团之后，大家发现没有购物还挺没意思的，还是想买点东西的，
0: 嗯嗯
1: 啊，所以这个团的话呢，咱们不强制性购物啊。然后费用的话呢是现在是3580，
0: 嗯
1: 啊，然后护照的话需要大家至少提前10天就要办理了，7月29号你基本上现在你就准备要去办了，
0: 对，
1: 大家得提前做好。然后护照的费用是120元，这个费用是需要您自理的啊，
0: 嗯，
1: 这个咱们得说清楚。这次呢属于1019专属包机，运城直飞首尔，韩国的这个航班开通咱们就直接走。整个行程当中呢可以带大家吃到正宗的韩式烤肉，还有国际免税店，然后呢还有这个景福宫、星空图书馆，还有恩首尔塔，朝韩三八线，包括我们刚刚跟大家讲到的，全程都会有一个海景酒店入住，睁开眼睛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平时的话呢，如果说这样的行程费用就相当高了，全程慢节奏游玩，不赶路，不折腾，主打的呢就是精致舒服。而且整个行程当中，到了韩国怎么能不出片呢？告诉大家呢，咱们这一次的行程确确实实在运城市面上是独一份的。各位呢想要了解详情，后台直接回复韩国就可以了。这一次依然是有1019的主播亲自全程带队把控行程的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规划，杜绝缩水和改动，杜绝货不对版，没有隐形消费，不强制自费，没有套路加价，不强制购物，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承诺给大家的。那首个团呢仅招募30个席位，大人小孩这些都算人头的啊，
0: 嗯，
1: 仅招募30个席位，所以说名额稀缺，爆满就封团了，不再追加名额。那7月29号3580就可以完美解锁，回复韩国了解具体行程。大家呢想要报名可以直接拨打2339-2000-2339-300就可以了。5天4晚啊，这样一份精致的韩国游，也期待着和大家呢邂逅在首尔。
0: 对，7月29号也是7月底嘛，然后孩子们
1: 好多孩子们可能
0: 也
1: 都休息了，
0: 对，也就是该补的课也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对吧？因为在8月份呢，其实是一个旺季，就是孩子出去玩啊，包括因为孩子8月份对于放暑假来讲，可能他们也就只有这一个月的时间是属于暑假的时间嘛，对吧？
1: 对，
0: 7月29号，然后正好也是7月份的这个月底，如果各位家长朋友们有这个想法的话呢，不管是带孩子还是我自己，或者和我老公啊，或者和我爸爸妈妈一起到韩国那边转一转，没出过国的啊，
1: 嗯，
0: 我觉得这一次呢，从价格、从品质、 从这一次各方面的行程安排来讲，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1: 是的，
0: 考虑一下，好吧？
1: 我们就是说这个价格哈，
0: 嗯，
1: 咱不是说跟大家打价格战，但确确实实这个价格是我们独一份的。像现在市面上的话，你看刚才有听友也是说到了，确实便宜哈，肯定了解过了。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就什么都不包含的话，基本上都在将近3000块钱了。
0: 嗯，
1: 我们这是全含。就包含餐嘛，这些全含住宿、
0: 飞机票，
1: 对，全部下来就是一个3580。
0: 嗯，
1: 这是你看，就听友自己都说确实便宜。
0: 如果带上您自己办护照的成本的话，可能也就是个3670吧，因为那不是有120块钱嘛，
1: 嗯、
0: 那个
1: 对
0: 是吧？那个您得自己掏钱去办啊。
1: 对。
0: 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输入"韩国"两个字啊，"韩国"两个字。月底韩国的温度咋样？比咱们这儿能稍微凉快一点，
1: 因为它毕竟在那个。有海嘛，
0: 它是海边，相对来讲是海边的城市，
1: 能比我们这边的温度要稍微低
0: 一点，
1: 但是呢你想全球都是这个季节，这个夏天，
0: 对、
1: 这个、
0: 你本身夏天去有海边的城市玩就很有吸引力嘛、
1: 嗯、
0: 对吧？而且刚刚大宇老师也说了，这次咱们全程住在海景房呢，这你住在海景房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啊？除了你能看到海以外，也代表着你可能离海比较近。
1: 对，
0: 那就是晚上是不是
1: 你可以在海边，可以在沙滩上去玩。
0: 你再像运城一样，你晚上11点就睡觉了，那我觉得您韩国这次来就白来了。你11点正是在海边转一转啊，散散步啊，哪怕你坐在那听听海声啊，是不是？我觉得那都挺有浪漫气息的。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怎么样，就是我很享受这样的生活。
0: 我也很喜欢、啊、
1: 早晨睁开眼、
0: 嗯、
1: 对面就是海就是山，
0: 对，
1: 是吧？那种感觉，吹着海风，早上起来以后你都愿意坐在阳台上吹吹海风。
0: 对啊，吃着韩国的美食，吹着海风什么的啊。行了，咱们韩国这个事儿呢就唠到这儿吧。有兴趣你就赶快报，反正我们这次呢就30个人就封团了啊。可能你也大家也知道，这一封团之后，等到下一次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
1: 哎，对，
0: 事情大家还是要赶早不敢晚。
1: 是、
0: 啊，
1: 就还是那句话，早买早享受，晚买哭着求嘛。等到别人都去了韩国了，哎呀，你一打听价格，哎呀，人家那个价格就是挺划算的。
0: 对对对。
2: 更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5: 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 父母的身边。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时间的15:05啊，那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上个时段呢，跟各位聊到了这个韩国，后台大家呢回复比较激烈，看来确实对我们的韩国行比较感兴趣哈。那这个时间段呢，咱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渣男啊，渣男平时都是怎么套路女生的？你就说哪个女孩年轻的时候没有爱上过一两个渣男呢？这句啊，本来是安慰那些感情不幸刚失恋女孩的话，但是呢，这句话前两天确实引起了我的深思。哪个女孩在最好的年纪里，她不期待美好的爱情，为什么要被渣男去荼毒呢？那有人知道那些受渣男欺骗的女生啊，在多少个夜里默默流着眼泪，又在多少个明媚的午后疼痛无比，是吧？可以说每个渣男的背后都有一个甚至一群不快乐不幸福的女生。所以说啊，渣男呢就像是一枚未知的炸弹，你永远不能预知下一个阶段的自己会不会被炸得遍体鳞伤。人们习惯去说渣男在年轻的时候谁没爱过渣男，但是好姑娘啊不该重蹈覆辙，对于能够避免的弯路呢咱就不要去走。所以怎么才能够安全排雷，不进入到渣男的圈套呢？今天啊就教大家学会识别渣男套路，避免大家啊再被一些渣男表面的套路给欺骗了。又是一期恋爱干货是吧？首先呢，就是用张扬的付出去俘获你的真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男人啊，他们总是用最明显的方式表达对你的爱意，有的时候呢趋于张扬。比如在追求的时候一天订一大束花送到你的办公室，比如每天开口闭口都是我爱你，总是把可乐的第一口什么第一口草莓都让给你，又比如说天冷的时候故意抓起你的手塞进自己的怀里帮你暖一暖。总之呢，他们就是要在最明显最张扬的地方显示对你的爱意。很多人呢也很容易被这些看似真实看似炙热的爱意打动，觉得哎呦他一定是真的爱我。但是呢很多人忽略了他是真的在生活的细微处像他们表面上那么爱你吗？他们会不会在发烧生病的时候立马心急如焚地赶到你家里去，然后默默地煲一锅粥看着你喝下？会不会在每次吵架之后渐渐地逗你笑先跟你低头？会不会日复一日不管刮风下雨都坚持送你上下班？人呢总是喜欢追求一些及时并且呢不需要通过大脑多处理的这种直观快感。就像咱们明明知道味道好吃是能够获得满足感的垃圾食品，不利于健康，但是咱还是忍不住要去吃。明知道刷抖音打游戏获得的是短暂的快乐，对于咱们的人生发展无益，但是呢还是忍不住拿起手机。所以就是说追求眼前的快乐和刺激呢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本性，所以总是习惯被一些能够明显即时带给我们的幸福行为蒙蔽，误以为那就是真正的爱情，却忽略了一些细节的地方。所以要记住啊，不懂得将爱落到生活实处和细节的男人，即使他再高调地说爱你，也只不过是他们迅速俘获你芳心的一种惯用的套路和手段。那第二种套路呢，就是用捧杀麻痹你的神经。咱就说啊，为什么那么多的女生很容易被渣男吸引并且享受和他们在一起呢？很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懂得去迎合人性。那这些渣男啊，不会像别的男生一样因为一件事情跟你争论底线和观念，也不会因为你的行为不对去提醒你纠正，在他们的世界里就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宠，给你宠到没边儿。其实我之前啊

一直认为宠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被宠的人过得更舒服更容易。但一个渣男他无限度的宠你，又出于什么目的呢？我觉得这样的宠啊，无异于就是我们生活当中说到的捧杀。举个例子啊，大家就能很清楚的知道啊，一个爱吃糖的小孩子哭着要吃今天的第十块糖，作为家长你知道吃糖肯定让他蛀牙，并且会形成儿童时期的肥胖。但是你看到心爱的孩子甩着手撕心裂肺的哭，你有两个选择：第一，不给，看着他哭，自己心里承受煎熬，等他哭完了冷静了，你再花时间耐心的把道理编织成这种小孩能听懂的逻辑，一点一点的教育给他听为什么不能再吃糖了。同时呢，你还得承受孩子这个时候对你的怨恨。那第二种，给，看着自己的孩子吃甜食高兴的样子，享受孩子甜甜的微笑和满足。所以当一个男人无限度的宠着你，让着你，甚至把你惯坏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真的爱，是在用宠和捧杀的方式迷惑你。哎，当他把你宠得开心的时候，他就可以更好的让你愿意跟他在一起，愿意听他的话，去给予他想得到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可能是身体，也可能是金钱，对吧？但凡是渣男，他们都喜欢先把好话说尽，再把坏事做绝。之所以愿意无限度的去纵容你、宠你，很关键的一点呢，就是从来没想过我得长久的和你在一起。哎，等他们取得了想要的，就会无情的抛弃你。所以呢，千万不要相信一个男人从来对你没有任何要求，处处迁就，这就是爱你。当他处处顺着你，跟你说你负责貌美如花，我负责赚钱养家，口红我来买，你只给我爱情的时候，你就得小心了，因为这很可能就是这个人处心积虑的在套路你。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3: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2: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3: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2: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3: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4: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过这次我们和大家说的旅游的问题，或者啊我们任何有关于101.9的其他节目的时间啊、主持人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在后台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号，把您的问题输入就 OK 了。
1: 嗯，那上个时间段呢，咱们跟各位分享到了说这个渣男都是怎么套路女孩子的啊。
0: 哦，
1: 嗯，
0: 渣男，
1: 渣男，对，怎么套路女孩嘛。
0: 是
1: 第一个就是那种特别张扬的俘获你真心的啊，
0: 这女孩子都喜欢那种张扬的男士嘛，
1: 所以说要不总有人能够让渣男得逞。第二个就是捧杀，捧着捧着宠着宠着把你惯得无法无天的，
0: 对，
1: 是吧？
0: 我不知道大家，哎呀，这个我插个题外话好吧，打断一下大家，我不知道戴茹老师知道什么叫精神小妹吗？
1: 他当然知道了
0: 啊，你知道精神小妹啊？
1: 啊，
0: 我之前看过，
1: 不是精神小伙吗？
0: 啊，精神小伙，对对对，精神小妹你知道是啥吗？也知道。
1: 那跟精神小伙不一样吗？
0: 一样的。
1: 哦。
0: 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他不能说是恋综节目，他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自媒体的博主，他可能就是人家走的这个赛道挺有意思的，就是说他，和这些精神小妹在一起。给精神小妹500块钱还是多少钱吧，就是拍个视频让她陪自己就是玩一天。当然大家理解这个玩，人家是正规玩啊，不是你理解的那样，就是带着精神小妹去玩。但是就是你今天的你的所有的花销我包了啊，你唱歌也好还是干嘛也我包了。但是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就是说你第一得让我拍这个视频，
1: 嗯，
0: 第二点呢你必须得让我接触你的圈子和朋友啊，就哪怕你有精神小伙的男朋友也好，反正无所谓，就是我给你这些钱，你带着我看一下。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是这个精神小妹大家知道那头发染的满身的，有一个精神小妹啊，我给大家这么说吧，脖子以下全是纹身，大腿小胳膊啊纯一色的就是那种花臂，有些还没有纹完，就问那个人就问他为什么没有纹完，他说钱不够，
1: 不够了。
0: 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那个纹一条花臂啊可能都在5-6万块钱。
1: 嗯，
0: 是吧，那你要再纹个大腿啊，这四个手两个胳膊两个大腿了，得多少钱，精神小妹钱不够了，于是就答应他拍摄。
1: 嗯，
0: 这个小伙就跟着他这一天，为什么呢，他这个圈子里边有好多的渣男啊，这个男的特别有意思，就是说和这个精神小妹谈着，和那边那个精神小妹还在谈，问题是人家这个两个精神小妹还知道这个事儿，人家还处成姐妹了。
1: 嗯哼，
0: 啊，挺有意思。所以我看了这个啊，大家可以看一看，挺让我感触挺深的，
1: 感触颇深。
0: 啊，因为这里边有一句话是什么，这个博主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能找一个就类似不是精神小伙的这种男朋友去交往
1: 啊。
0: 他就说，我不喜欢那种文质彬彬的戴个眼镜的那种，就是一看就是学习好的人，我就喜欢像我们这种的坏坏的痞痞的渣渣的啊，就这种感觉，就人家就喜欢这样的，就真没有办法啊。啊，但这个是题外话啊，这个咱们继续聊聊这个渣男这个事吧。
1: 继续说到渣男之后，第三个
0: 啊，
1: 渣男的惯用套路，用不幸的遭遇给自己开启一个免责声明。
0: 哦，
1: 啊，在女人的身上或多或少啊都有母性，
0: 嗯，
1: 这个是不避免不了的，特别容易对人产生同情，所以说渣男。
0: 他就是卖惨嘛。
1: 哎，对了，
0: 是吧，哎呀，我最近被单位辞退了啊，我现在身无分文，我怎么办，我这下半辈子怎么办，我不想活了，
1: 好家伙，
0: 我现在我连一顿烧烤我都吃不起了。我已经有3个月没有吃过肉了，我都不知道猪肉是啥味儿了。哎呀，我现在我真不想活了，我
1: 这不叫渣男，这叫乞丐。就是渣男可清楚这些了，
0: 卖惨了，然后这个母性泛滥，说哎呀你不要这样，我给你钱，我口袋里边我刚发的工资，今天你看4000块钱刚到账，我给你3999，我留1块钱回家打出租车，
1: 出租车不够，
0: 打公交车。
1: 哎呀，我跟你讲，渣男就清楚这一点，
0: 哎，
1: 所以他总是会为自己编造一些受伤的过往，比如自己深爱，但是被辜负了，
0: 对，
1: 比如自己不被爱，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扛下的所有。
0: 嗯，
1: 他未必是真的可怜，不过就是跟你装可怜，激起你对他的怜悯。
0: 对，
1: 然后呢，直接对他十分无私，总想为他做点什么，让他可以享受的幸福一点。
0: 哎，
1: 在那之后呢，你就会开始不断的关心他，不忍心拒绝他，当然他也就顺势达成他自己的目的了。
0: 嗯，
1: 如果说编造自己的悲惨遭遇来获得自己的功利性目的呢，是他们渣点的话，那么更渣的还在后边。
0: 哎呦。
1: 他们还会描述自己在悲惨遭遇的时候，顺带说一说自己被伤得有多深，不相信爱情或者不敢去爱了。这个时候，你不仅会出于同情对他加倍的好，而且能够在之后他出。

0: 现不好行为的时候呢，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因为毕竟一开始他就跟你说过，我不相信爱，啊，也不会爱了。这是你自己一厢情愿才造成现在的局面，所以只能怪你自己。
1: 这不是我们上礼拜那个人说的，就是说我们相处几年了之后，我对你已经没有爱了嘛？
0: 是，
1: 更多的是责任嘛？
0: 嗯，
1: 你要和我结婚，反正我提前告诉你，
0: 就是你一厢情愿的。
1: 对，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了，我现在对你没有爱了。
0: 所以呢，你看，
1: 责任了是吧？
0: 好多姑娘吃了哑巴亏，还找不到理由去还击，这就是渣男的高明之处啊！
1: 哎呦，
0: 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插播两条高速路况消息啊。第一呢是侯平高速侯运段，我们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二一个呢是京昆高速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
1: 对，
0: 两条高速路况消息啊，一条呢是侯平高速侯运段的，现在东镇收费站入口封闭了。第二条呢是京昆高速侯宇段的，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
1: 对，因为在一开始呢，我们就给大家做了提前的预告了，是吧？
0: 嗯、
1: 啊，在两点到八点之间，反正运城的一些县市区呢会下起大雨，短时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现在闻喜东镇这边呢已经开始了，所以具体的情况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尤其是在高速方面，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路况信息。
0: 是的，还有一个渣男的套路啊，就是用富有的外表隐藏贪婪的灵魂。
1: 嗯，
0: 有一些渣男，他们口口声声啊说自己物质富足，对金钱不是问题，但实际相处之后呢，你就发现钱他们很有，但单总是你买。他们会通过他们的吃穿住行等多方面啊，来打造他们富足物质条件的这种高价值形象，让你相信他的的确确是一个大方多金的有钱人。如此一来呢，你就不会在金钱上啊，觉得他对你另有所图了，并且呢，很多人啊就会很自然的想要去抓住这么一个条件优异的男人。
1: 嗯，
0: 那么在之后的相处之后，为了能够紧紧的抓住你，他甚至不惜代价的啊，开始你开始为他付出，成全他的需求，向他证明你根本不爱他的钱，你爱他的人。如果你经常都在买单，为他买昂贵的礼物，甚至给他钱周转，到头来你花光了自己的积蓄，结果没有换来一个想要的结果，他不过只是消失了。
1: 嗯，对
0: 吧？那整个过程他明明是有钱人，但是你会发现只有你倾尽了所有，直到你人财两空，你才幡然醒悟，那这个时候肯定为时已晚啊，失去的你就很难再追回来了。所以奉劝大家珍爱生命，远离渣男。但是呢，所有的坏人都一样，渣男的脑门上也不会写着渣男两个字儿，就需要大家呢清楚这些套路，擦亮大家的眼睛，用心去分辨了。
2: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4: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5: 여러분막사세요。
4: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0: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

0: 走向广袤的世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0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好的，我们再次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目前呢因为雨天路滑，绛县西园区西化丰鹰岩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加上之前的因为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目前也是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而因为雨天路滑东镇收费站目前是直接入口封闭了。
1: 来吧，那进入到这个时间段呢，咱就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嘉宾的情况了。
0: 嗯，对，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嘉宾的一个具体的情况啊。当然如果大家在路上行驶的时候想要关注目前高速的情况，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高速两个字一起来了解一下。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输入韩国还有我们的丽丽说小分队的一些事儿，是吧，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形式来和主持人互动啊。如果再回到从前说，好家伙，今天研究起渣男了，我觉得现在渣女比渣男更多一点啊。不管是渣男还是渣女，我觉得他们的可能用的方法和套路都是一样的，这就是让你同情各方面，是吧。我觉得大家还是在恋爱生活当中要清醒一点吧，擦亮自己的眼睛啊。因为当我们有一些确确实实女孩也好男孩也罢，都是一些恋爱脑嘛，一旦有了另一半之后是件很开心的事儿，所以一般不会把人去往那方面去想啊。但是有的时候当局者迷，可能有一些这种苗头，如果我们发现的话呢，那么我觉得我个人感觉是不是那及时的止损，因为这种人他根本就不可能和你过一辈子的，他只是图你的一些东西，好吧。
1: 嗯，路人甲说大鱼儿居然回来了，好长时间不见，应该是好多年不见。不是，这路人甲呀，你应该是好久没听节目了吧，我一直都在，打生完孩子回来我一直都在呀。
0: 他要说你好久不见吧，我倒能理解，但你说好多年不见，我是真不理解啊。
1: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位老听友
0: 哦，我知道
1: 之前在那个，
0: 他应该说好多年不见是说自己吧，因为他很多年没有再回来了，是吧，
1: 就有日子没听节目了。
0: 2017年我看他是2017年关注的嘛，2017年到现在快10年的时候，
1: 我认识他的时候就是知道这个听友的时候是在下班乐的时候。
0: 哦，那就确确实实啊，这么说我感觉都像上古时期了那种啊。那就是有点远久远的感觉，2017年嘛，2017年，这是咱们才刚搬过来的那一年吧，是不是？好像是这样的啊。心若浅说，我想问一个问题，今年世界杯谁会得冠军？预测一下，我觉得，是吧？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从目前来看，戴瑞老师也不懂球，是吧？那跟他聊肯定也聊不下去。我觉得还是法国吧，我觉得今年法国有点不可阻挡的感觉。当然，有一些人。会觉得今年的梅西啊，包括阿根廷也是很厉害的。梅西现在20个进球，还是射手榜第一名，历史榜第一。姆巴佩现在19粒啊，是战列第二。今天凌晨3点，应该是明天凌晨3点了。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场，我觉得是很多人会关注的。随着今天的巴西被淘汰，是吧？挪威2-1，我个人感觉啊。像哈兰德不可能，今年就最好的成绩应该就像上一届的像比利时啊摩洛哥那种到4强也就不错了。我个人比较感觉，你看啊，今年西班牙、阿根廷、法国、挪威啊，4强应该就这4个队伍了啊，这是我个人的猜测啊。
1: 我要聊点我会的。
0: 哎，那你就聊聊路况吧，路况你会啊。
1: 后滨高速侯云段目前呢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东镇收费站刚刚开通了啊，刚刚开通的。
0: 刚刚开通。
1: 嗯。
0: 葛老师2分钟以前说是封闭的，2分钟以后，因为它这是一个雷阵雨，就那种短时特别的大。
1: 嗯。
0: 但是一过可能1个小时，你看因为从预告到现在大概也就40分钟吧，可能这个雨势在减少之后呢就一切正常了，好吧。好，那我们说过要关注一些嘉宾的资料，那我们今天呢就来关注4位男嘉宾的情况啊。首先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啊，杨先生的一个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他是我们挖机大队的一员，96年生人，173-175的体重啊，1.73米的身高，175的体重，现在是挖机司机，在盐湖区空港居住，南区那边，收入9万+，未婚，有个姐姐已经出嫁了，除了父母以外，车房都有，是全款的那种，平时喜欢运动，就是乒乓球之类的。他想寻找一个朴素温柔善良的女嘉宾。
1: 那这小伙子长得挺帅气的啊。
0: 对，我们一直说颜值不错啊。
1: 啊，第二位呢是冯先生，冯先生96年生人，1.75米，130斤，本科学历，现在呢从事的是财务方面的工作，盐湖区居住啊，年收入呢6-7万元。

0: 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父母，两个姐姐都已经出嫁了。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的兴趣爱好比较广泛，择偶要求呢是想找一个1.6米以上、有工作、聊得来的女生就可以了。那第三位呢是王先生，88年生人，1.72米，然后140斤，大专学历，现在呢是在建筑公司从事消防方面的一些工作哈。现居地呢在盐湖区，年收入7到8万，未婚，家庭成员呢是母亲、哥哥和妹妹，有车有房，没有贷款，择偶要求呢想找一个身高1.6米以上、体重呢匀称、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了。然后上一周不是有一个听友让我联系你妹妹吗？联系过之后呢，妹妹一直没有把资料发过来，我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这个王先生说啊。所以就是当时跟妹妹加了微信以后，我说的是你加上我以后你就给我发一下你的资料，然后妹妹呢一直到今天都没给我发，我今天又催了一下。所以就是你只有把资料发过来，我这不是才能跟人家去沟通吗？对吧？所以我不知道咱们这位听友有没有在听啊，方便的话呢催催自己的妹妹啊。
1: 对，听到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催，一方面呢催一催自己的这个家人赶快把资料发过来，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想报名的话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2339200，2339300来报名吧。
2: 大家好，我是西跳计划报名嘉宾贺景，我的爱情宣言是：如果你也想有个微软的家，一起买菜，一起做饭，一起出去兜风，我想我们会合适。如果把生活当成一杯酒，我不是鲜艳的红酒，更不是炫目的鸡尾酒，看起来更像是一杯白开水，但是你喝一口就会发现这是一杯醇厚的白酒，让人沉醉。在这非凡的花花世界，我寻找一个同样想追求平静的人。

0: 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1: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它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光。
0: 属猿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2: 那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3: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2: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4: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2: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3: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2: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有很多朋友现在都是在后台输入高速啊，比较关注高速的情况，因为确确实实，因为在一些郊区啊，或者是一些县市区，下起了很大的这个雨，雨势比较大，所以说有些路段呢，它现在但是目前我看到了运城大部分的各条高速，对于小型私家车是没有问题，如果是那种货车、危化品车辆和客车，有些地方可能会有限行的情况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输入高速，会有实时更新的高速路况。自己来看一下，好吧。
1: 是的哈，大家呢就是在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多关注一下天气哈。
0: 对，
1: 我看到刚才有一些群里有朋友讲，有一些地方都下起那个小冰雹了。
0: 是这样的，我刚刚收到了来自于我们运城气象台，就在刚刚我们说话期间给我们109发来的最新的天气预报啊。预计未来两小时，全市啊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雷阵雨。盐湖区、临沂县、万荣县、闻喜县、稷山县、新绛县、绛县、垣曲县、下县、河津市的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临沂县、万荣县、闻喜县、绛县、垣曲县、下县、河津市的部分地区有冰雹，以上地区做好预防工作。
1: 就不过也没关系啊，基本上都属于是短时强降雨。但是呢，你想啊，稍后的时间呢，可能会到了一个晚高峰，对吧？对大家的出行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困扰。
0: 好就好在娃放假了，是吧？不会因为要到放学的时间段接娃，那我觉得确确实实那会儿就会比较难受一点了。还好啊，还好啊。
1: 来吧，最后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再来关注几位嘉宾的资料吧，关注几位女嘉宾吧，好不好？首先呢是咱们的张女士，张茜茜。张茜茜是02年生人，个高1.73米，135斤，经本科学历，现在呢是办公室的文员，在临沂县居住，年收入就是一个50000元左右啊，未婚，现在呢是跟随父母居住，家庭成员呢还有一个05年的弟弟，父母呢主要是跑这个经营运输货车的，名下呢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想找一个运城或者是太原、西安有稳定工作的，人品好，三观正，有演员的男嘉宾。所以你看啊，他呢不局限于盐湖区，对吧？运城的、太原的、西安的都可以，他是可以跟随对方去到那边生活的。但是呢，对方你得先清楚，可能他需要有一个找工作的周期啊。你如果说想找一个运城姑娘的话啊，需要做好这样的准备。那第二位女嘉宾呢是咱们的高女士，高女士是93年生人，1.6米，然后110斤，硕士研究生学历，现在呢是在运城的某单位上班啊，盐湖区居住，年收入7万+，未婚，家庭成员呢爸爸妈妈，然后呢还有2个妹妹，父母都是做生意的，名下呢暂时没有购置房车，他想找一个学历本科以上，身高1.7米以上，年龄呢相差5岁以内，工作稳定，并且能够在运城安家，能聊得来，有上进心的未婚男士。这是第二位女嘉宾。第三位女嘉宾呢是咱们的张女士啊，张女士呢是99年生人，1.6米，120斤，现在呢是本科学历，但是呢她还在进修当中啊，就是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读，工作的话呢是盐湖区的在编老师，是一名初中老师，盐湖区居住，年收入50000+，未婚，家庭成员呢是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妹妹，父母呢是公交车司机，有车有房，没有贷款，他的择偶要求写的比较详细啊，相貌一般就行，身高的话1.7米以上，不要太胖，最好呢不抽烟，年龄98年到95年之间，本科或以上学历，性格好，三观正，有稳定的工作，积极向上，本地或者是外地的都可以，只要是在运城工作就行，然后呢这是他的一个择偶要求啊，基本上写的也比较详细，像我们刚才分享到的这三位女嘉宾，您对哪一位感兴趣都可以来联系我们。来吧，那北京时间的15:49，还是我们跟大家提示到的，稍后可能会有一个强降水，大家呢在出行的时候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稍后的时间呢会有我们的主播给大家带来汽车驾到，锁定收听1019，精彩不停歇，明天的同一时间，亲爱的。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快来一起下网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亿万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亿万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亿万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岩，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延迟。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延迟，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延迟相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了，咱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101.9 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0: 北京时间的16点的林一峰，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下午的2019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非常想念大家啊，也非常感谢朋友们能够在同一时间来锁定我们的节目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周一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看一看车市都发生了哪些大事小情，又没有一些新的政策在影响着接下来我们对于车辆的一个选购的抉择。那么收音机前的您呢，依然可以通过在微信后台留言的方式来给主播留言，来在后台打卡签到，抢一抢属于你的 VIP 停车位了。那首先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跟大家共同来进入今天的车圈热搜榜。
1: 油门踩到底，热搜刷爆屏，欢迎狂飙进入车圈热搜榜。
2: 新车谍照，黑科技实测，吃瓜名场面，全网车圈热搜 top 五，三秒加速揭晓。
1: 系好安全带，前方高能路段，冲！
0: 车圈热搜榜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车市动态。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方程豹的泰九。最近啊，这款车这个内饰谍照呢，可以说在网上疯传啊，从7月3号到4号密集流出，确认的采用与理想 L9 Levis 同款的横贯式的长连屏，那成为比亚迪旗下首款标配长连屏的车型，标志着其座舱设计呢从悬浮竖屏向横贯一体屏的重大转向。那么这款车的话，泰九是方程豹品牌旗舰 SUV， 定位大型豪华的硬派 SUV。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近热度比较高的一款车啊 ，MG07。那为什么说热度比较高哈、啊？你看这款车呢，刚刚上市，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被很多人刷屏说，哎，你抄袭了，对吧？那我们来看一看。MG 他们家是如何来回复的。看完这个 MG07 设计解析的回应视频，很多朋友说不得不佩服人家的这个品牌公关与产品的沉淀了。此前的直播引发的外观热议，本次呢高管也是高情商的现挂回应，很多朋友说堪称范本。我们来看一看，他说呢，这市面上呀，打造协调溜背轿跑难度是极高的。但是 MG 呢，曾经拥有 MGB GT、MGA 经典车型的积淀。那如今呢 ，MG07 流线线条全部溯源自家的历史车型，属于品牌设计的延续，并非是借鉴其他品牌。那么从技术层面来看呢，整车的曲面、溜背的比例，经过了大量的开模打磨、细节考究，百年车企的设计底蕴摆在这儿呢。每一处车身线条都有历史的依据，用完整的产品脉络有力的回应争议，给行业提供了一次成熟的公关参考。我觉得这主要还是自己实力比较强吧，不管怎么回应，咱还得自己有实力，对吧？有历史，有这个百年车企的底蕴。那再来关注到

院的部分门店的新车平均每辆亏损约7万到8万元，而且六月呢，终端压力仍然在加剧。江苏淮安、广西南宁、山东济宁、安徽芜湖等多地的保时捷中心已经关闭，或者是终止了销售业务。好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车市都有哪些最新的动态。但是最近关注度最高的一个消息，可能就是新能源车主也要交这个车船税了。你看这个呼声的话，其实大家已经发出很久了。那么7月3号呢，根据新华社的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公告，正式调整延续多年的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政策实行一停一留。哎，怎么具体怎么说呢？取消免税减税，就是要交税的是这个插电式的，包括这个增程式的混合动力汽车，还有那个纯电动的商用车、燃料电池商用车，以及此前减半征收的节能汽车，那他们都是要开始交税了。那么但是还有一部分车辆它是不需要交税的，比如说纯电动的乘用车，比如说普通的纯电动私家车、燃料电池的乘用车，因为没有这个排气量啊，本来就不属于车船税的征收范围。哎，总的来说呀，就是说新能源车主车船税啊要交了，明年起呢，插混增程取消免税，纯电的仍然豁免。对于即将执行的这项政策，大家都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也可以来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了。那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就是这样啊，随着新能源政策红利的逐步收紧，这一次呢，增程和插电混合加征车船税会动摇你的购车选择吗？朋友们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发表自己的看法了，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选选车。好，跟大家来关注一条最新的高速路况消息啊！刚才我们说即将会迎来一场雨，现在的话呢，G3511河宝高速的文源段，由于雨天路滑，绛县西、元曲西、华丰、鹰岩的收费站入口处于封闭状态。大家呢，如果有高速出行的需求，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高速"两个字了。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那壶，你在南教等我。
7: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6: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7: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6: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7: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来，欢迎一下轩二哥在后台打卡了。大家呢想要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给我们留言，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发消息了。那今天的话呢，我们有跟大家聊到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的话呢，这个新能源的车型也开始征收车船税了。当然这个除了纯电之外啊，纯电车型的话目前还是不需要交车船税的。当然这一政策的话呢，也是到2027年的元月1号才开始执行啊。会不会影响大家接下来购车的一个选择的方向呢？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来发表自己的购车的看法了。先来看一下 Airlines， 哎，这个名字回归了啊。他说有点会，如果说燃油车或者是氢能源车辆不再征收车船税的话，这燃油车它怎么能不交车船税呢？你想啥呢？啊？来看一下红石公园，他说我感觉不会，前提是如果新能源车维修费用不是那么高昂的前提下，人家问你要不要交车船税，你都扯到维修上去了。不过新能源车吧，你如果买的就稍微贵一点的话，这个维修的话确实看是什么程度吧，但是相对来讲可能是比同等价位的燃油车，有的时候确实是比较起来会是一大笔的这个支出了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的。 L 来说没有开直播吗？在充电。主播就是这么的实在，要怪就怪前面那个直播的主播，这电量就不只是零了，都已经进入负数了，每次都是给我一个这样的摊子让我来收拾。他说可以把嘉宾来请到直播间，我倒是想请呀。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跟买车相关的话题啊。涛哥喜事多多，他有问到说这个运城买电车的话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啊？说这个马上9月份孩子要上小学了，想买一个小车车，接送孩子上学，预算的话是4万左右，有没有推荐的啊？4万左右的话，建议你就买小一点的这个纯电的车型，纯电的车型可能相对来讲会更加的划算一些。我们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补贴。补贴的话其实还是围绕着之前的一个政策啊，现在要看一看你有没有这个旧的车型，比如说要报废或者是以旧换新，这样子的话呢就能够享受到国家的这个补贴了。报废补贴的话呢，就是符合条件的这个，你如果购买的是新能源车的话，它是按照新车销售价，就是你这款车现在你要买的这款车它现在卖多少钱，补贴的话呢是按12%，新车销售价的12%来补贴啊，最高的话可以补到20000块。如果说你是现在想入手2.0以下的燃油车，也可以享受补贴，就如果说前面有车辆要报废的话，这个的话是可以享受到车价的10%的一个补贴啊。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你之前有车辆啊，就是以旧换新就要置换掉的话，也可以享受这个补贴政策。你现在购买新能源车的话呢，是给你补贴的是新车售价的8%，新车售价的8%，补贴的最高金额呢是15000。然后如果说你现在是购买燃油车2.0以下的这个燃油车的话呢，补贴是6%。所以要看你有没有车辆啊，旧的车辆要报废或者是要把它置换掉，这样的话才能够享受到国家的补贴。那除此之外的话呢，刚才不是还有提到了这个最近他认为比较火的是这个汽车下乡的政策啊。汽车下乡的话呢，它会有一个品牌的一个相当于是品牌的一个联盟吧，有很多车型它会有一个目录，就是如果你选择这些车型的话，这个厂家会给予一定的优惠的政策啊。但是前提是你购买的这个户口啊，就是你这个购买人啊，你必须是这个农村的这个户口啊，身份证才可以。

说句实话，这车型还挺多的，一共有155款车都是进入到了新能源汽车下乡的车型目录当中的，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看有没有你要选到的那款车。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呢这位朋友提到的，说他想买一款4万左右的车。其实4万左右你现在要买一款全新的这个新能源的车型的话，目前比较推荐的就是那个五菱宏光的 mini EV。 虽然说是接孩子嘛，这个车现在的话第五代的车型都是4门版本，空间呀各方面就是比较划算，价格的话是刚好能够框得住的。因为整体来看的话，其实我个人是感觉今年这个车型的这个价格是略微有所上涨，肯定是没有，个人认为是没有去年划算的。虽然价格没有去年划算，但是它产品更新了，产品无论从外观呀、内饰啊各方面都进行了升级。所以建议你可以去看一看有没有考虑过这一款五菱宏光的 mini EV。 阿杜说，油车也好电车也好都该交税，纳税是每个人的义务啊，纳税光荣。点个赞啊，这不是咱们逐步推进的过程当中吗？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就说，哎，你看我买车我可以免购置税，对吧？然后国家呢给这个购买新能源的车还给了一个比较给力的补贴，然后呢，对吧，你也不用交这个车船税，也觉得自己赚到了，所以会更加喜欢或者是想要去购买新能源的车型。那现在我们会看到可能接下来的各方的权利就这种优惠可能越来越跟油车靠近了，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会不会影响你接下来对车型的购买呢？大家也可以在后台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好，我们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啊，来看一看还是非常重要的 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目前的话呢，雨天路滑，文启收费站入口封闭。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雨天路滑，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啊，小型皮卡和绿通车辆是除外的。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绛县西收费站往河南方向入口封闭，元曲西华丰鹰岩收费站往山西方向的入口封闭。那再来关注到最新的一条啊，瞬间发来的消息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的这个车型管制取消啊，来看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现在河津东河津西收费站入口的车型管制取消，大家是可以正常上高速的。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欢迎大家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0: 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半了，我要开始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31，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大家在选车买车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公众后台来给我们留言的，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起来帮你在线上选选车。好，我们来看到后台呢，刚才涛哥喜事多多啊也留言，他说50 mini EV 的四门版还有糯玉米期待一下，四门看看价格啊。目前的话呢，这两款车都是在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的这个补贴名录当中的。那很多朋友说这个汽车下乡它主要是一种什么样的优惠啊，其实呢就是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的一些口碑比较好的质量可靠的一些新能源车型，会有一个目录155款车，同时呢落实这个车购税呀、车船税减免，包括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的这样的一些支持的政策。那我们说呢，如果你不是参与到这个汽车下乡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去领取汽车的置换或者是报废补贴，它的名额是会有限制的。但是呢，汽车下乡补贴名录当中的这些车啊，它不受这个补贴资格数量的限制，也就是说你要买，你就可以去享受可以使用这个国补的优惠政策了啊。但要看你这款车是不是在这个目录当中。那刚才涛哥提到的这两款车都是在这个范围内的。好的，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消息啊，又发来最新的消息了。G3511河宝高速的文源段象限西、元曲西、华丰、鹰岩收费站的入口开通。S75侯平高速侯运段，那目前由于暴雨，下线闻喜东镇侯马收费站的入口处于封闭状态。希望大家还是密切关注这个高速的一个通行的情况啊，点点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后台留下高速两个字，可以了解运城范围内所有高速的道路通行状况了。那刚才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了一首歌《太阳雨》，就觉得比较应景，就天看起来还比较晴，但有些地方呢可能雨已经下起来了，而且是一首韩语歌，比较怀旧。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暴露年龄的时刻到了？有没有看过这部剧啊？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看到后台也有朋友在留韩国，在这里的话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101.9啊邀请大家去韩国5日游。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小分队，小分队三个字儿，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101.9的专属旅游群，在其中呢可以进行一个高效的沟通。那我们这次去韩国的话呢，是从运城直飞首尔，7月29号出发。听友可以享受专属价格3580元，然后呢如果是4位以上报名的话，每位还可以再优惠50元啊。可以团起来，把你的小姐妹们啊、小哥哥们都一起邀约起来啊。我们来看一看这趟行程都有哪些亮点啊。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呢，它是可以享受101.9的专属包机，直接带你飞出国门，奔赴韩剧里的所有浪漫，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不用出国踩坑啊，全程我们全包了。会带领大家去打卡首尔的顶流地标啊，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都是咱们中国的汉字，还有网红神仙打卡地星空图书馆，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极具意义的朝韩三八线啊，镌刻岁月痕迹，沉浸式的感受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再来看一看，这趟的话呢，我们很直白的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这趟我们的这个价格在整个市场上来讲的话都是非常的优惠啊，可能不敢说是最低吧，但是优惠的力度还是非常大的。那我们也告诉大家，这一趟的话呢，它是一趟这个属于购物团，当然全程呢是没有强制购物的，全程也没有额外的自费项目啊，纯纯的高性价比出游，大家的话呢可以完全放心闭眼冲。还有一个加分项呢，就是全程会带领大家入住一线的海景酒店，睁眼就是大海，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全程都是慢节奏的游玩，不赶路，不折腾啊，主打精致舒服，巨出片儿。我们说呢，109的专属团啊，会由我们的主持人亲自带队随行，全程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住宿、景点、餐饮全部对标原定计划，就是不会说哎临时有什么改动啊，或者是货不对版呀，对吧？另外不赶路、不暴走、不走马观花啊，不强制购物，没有套路加价啊。大家如果想跟主播一起飞往韩国去感受一番的话，也是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后台来回复韩国两个字，或者是直接回复小分队三个字，加入109的专属旅游群了，朋友们。那么这时段的话呢，汽车驾到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选车买车各种各样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包括呢如果你正在选车买车的过程当中正在关注什么样的车型，也是可以在后台来跟主播分享的。说车辆报废有什么政策，其实呢它这个车辆报废啊，它主要是你报废了以后，然后呢咱们来享受到的是你现在购买新车，你可以享受到一些国家的一个报废的补贴啊。刚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它这个补贴的力度是不一样的。报废的话呢，补贴力度比较大。就如果你要车辆报废了以后，你想要购买这个新能源的车型，是按照你买的这款车价格的12%来给你补贴。如果说你买的这款新车是2.0以下的燃油车，给你是按照新车价的10%来进行补贴啊，这是我们车辆报废的国补的一个额度了。好的，稍后的时间呢，选车、买车、用车，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

0: 现在是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准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风湿免疫疾病到底是什么呢？常见的风湿疾病都有哪些呢？
2: 风湿免疫疾病可不是简单的风湿，它呢是一大类因为免疫系统紊乱，误将自身的关节、肌肉、内脏等组织当作敌人攻击，引发的慢性炎症或损伤的疾病的总称。我们这个免疫系统呀，就像是保护我们身体的保安，患病以后呢，却叛变攻击自己人，导致了关节、内脏受累等问题。而我们平时说的风湿啊，多是受凉、劳损引起的肌肉关节酸痛，休息后能缓解，不会造成长期损伤，两者本质是不同的。那我们临床常见的类型呢有六类。一呢是类风湿关节炎，它主要好发于中老年人，那可以表现为手指啊、手腕等关节对称性的发病，沉僵呢比较明显。二呢就是痛风，它表现为突发剧烈的疼痛，常累及大脚趾，一般在夜间呀、酒后容易发作，多见于年轻男性。三呢是骨关节炎，俗称退行性关节炎，中老年人高发。四呢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多见于年轻的男性，它主要表现为腰背部僵硬疼痛，活动以后可以缓解。五呢是干燥综合征，女性多见，它主要表现为口干眼干，可能也会累积到关节和内脏。六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年轻女性高发，它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可以累积到皮肤、关节、肾脏等，还可能伴有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3: 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还在为选车纠结不已？是性能至上还是颜值称王？汽车江湖车型万千，如何选到梦中情车？别担心，选车有意思，为你拨开迷雾。最专业的车型对比，最有趣的选车攻略都在这里，记得准时收听。

16:45，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驾到，我是河东漂移小主运阳。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啊，大家呢选车买车用车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在后台呢来进行线上的咨询的。我们来看一看后台朋友们的留言，来看一下雨后阳光啊，他说海豹08，我到底是买这个插混呢，还是买纯电，还是按自己的用车，就是怎么样按照自己的用车情况选才不亏。那具体要看一看你平时行驶的一个状态了，就你这款车你家里面还有没有其他的车，这个呢可以作为一个考虑的点。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要看你每天通行的这个路程。其实海豹08的话，你买插混的版本，它的这个纯电续航其实还可以嘛，就基本上都在200以上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城市通勤的话也够用，如果说你平时长途出行的需求也稍微多一些的话，你可以考虑插混，如果有续航焦虑的话啊。然后平时在市区的话，200来公里只是在城区通勤也够用了，然后呢跑高速来帮你补补能，免除焦虑，然后呢关键是这插混的它性价比更高啊，就更优惠，就如果你是这种情况的话。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哎，我们家其实还会有另外一辆车去做一个代替，比如说跑长途家里面还有油车啊需要留下来的，那可能还是建议你如果预算充足的话，直接上一个纯电，可能你就完全没有这种充电的一些烦恼了，对吧？它的续航里程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如果只是市区通勤，你充充电啊可以跑好久了。然后即便是长途，只要你不是说是太远的一些，你比如说咱们去个太原呀，去个西安呀，像这些问题都不大啊。另外要看一看你在路上长途通勤的这个里程数和你每年的频次有多大，我们来做一个考量。个人建议预算充足可以直接去上纯电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小韩，他在后台也给我们留言，他说极狐的 T1 还有这个450 Pro， 然后起源的 Q05、405L 这两个车该怎么选？说价格差不多，那车型可就完全不一样了啊。目前我们来看的话，这个起源 Q05 它的势头还是比较猛的，猛在什么地方？猛就是说，一个紧凑型的 SUV 啊，不管它的这个大家怎么去定义它的这个空间具体到底有多大，但是呢，紧凑型的 SUV 纯电的车型，而且就是这样的一个续航里程能卖到这个价格，确实目前的车市的话呢是独一份儿啊。如果说你要兼顾一些这种家用的需求，对空间有要求，然后你也想买一款 SUV， 那你就直接上这个起源的 Q05， 我觉得它就是一款家用属性比较实惠的一款车啊。但你说你自己的话，你说哎，我自己可能平时就是一个人通勤，然后我就喜欢这种精致的小车，极狐 T1 的话也可以去选。极狐 T1 的话整体的质感还是不错的啊，外观呀内饰呀也都相对比较精致，它就是一款精致的小车。所以我建议如果你是自己开，家里还有其他的车，你可以考虑极狐 T1， 然后如果有家用属性啊，也不想花太多的预算，想要一款纯电的这个紧凑型的 SUV， 直接闭眼啊起源 Q05 好了。好的，朋友们，大家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记得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在后台来给主播留言了。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陆宇飞啊，他说我的预算呢是在18个左右，想买一款 SUV， 上下班来回40公里，哇，这个里程不少了。他说过年的话回趟老家，一年大概能开一个17-18的样子吧。然后是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其实我觉得像当下的这个行情啊，当下的这个行情，还有接下来朋友们买车的一个趋势，包括呢你在这个价格区间，你这个价格圈它车型的一个丰富的程度，我个人建议你到这个公里数的话，包括你每天通勤这么多，你就买纯电好了。而且你也只提到是过年回老家，平时就通勤嘛，主要你这通勤的里程确实是也不短啊，40公里，在咱们运城的话这个其实是挺长的一个里程了。所以建议你可以去购买一个纯电的车型，然后推荐什么样的
车型呢，我觉得你最近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像这个方程豹的泰七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车型啊，这个闪充，它现在还会有这个闪充的版本，你都可以去考虑。然后你也可以说一说自己的一个喜好啊，就是比如说要买电车的话，你是什么样的需求？有些朋友说，哎，那这个价格我说不定想要大六座了，还要考虑到一个家用的属性，或者是你对外观呀、内饰呀，包括你对它的这个电池呀啊，有没有一些要求？还有他们家的一些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方面的一些技术，可以描述的更加详细一些，我们可以帮你推荐的更加精准。当然了，你刚才提到说，哎，可能还在考虑油车，我觉得如果是你考虑油车的话，你这个预算区间，我就建议你可以去买一些油电混动的车型，因为油电混动的车型就是像那个丰田他们家的荣放呀，对吧，啊，本田他们家的混动呀，像这样的一些都比较推荐你去购买，因为用车成本的话也可以降不少啊，因为我感觉就基本上快20000了。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刚才的9:30，他有问到说，奥迪 Q3 可以买吗？可以买呀 ，Q3 非常经典的一款车了啊，而且现在的话 BBA 对吧，包括现在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优惠的力度非常大。如果说你现在还想买一些这种经典的车型，现在确实是一个入手的不错的时机，可以去试驾试驾，然后看一看你选择的配置。可能以前的话你能买到入门版的一个价格，现在就可以买到一个不错的版本了。如果没有其他的考虑，我觉得奥迪 Q3 完全可以去购买。好的，朋友们，那大家呢关于选车、买车、用车呢，都是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来锁定我们的节目的啊。参与节目互动的话呢，方式非常的简单，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回复你想要购买的一些车型，想要了解的一些政策来留言就可以了。那在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大家呢想要参与到1019主播带你游韩国的旅途的过程当中啊，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小分队三个字，可以加入1019专属旅游群，高效沟通啊。当然你要是回复那个韩国两个字的话，也可以收到具体的链接。我们的出发时间呢是7月29号啊，从运城直飞首尔，听友专属优惠价格是3580元，更多的精彩内容、精彩亮点，大家呢可以在后台来了解详情了。那么今天的话呢，爱车有道，汽车驾到，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了。欢迎大家可以在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各位，明天再见喽，拜拜。

0: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赓续河东文脉，公办师范院校运城师范2026招生启动，26个专业可选，师范底蕴扎实，非师范就业广阔，公办低学费，实训设施全。咨询热线0359-2877-666，18835990003。
3: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4: 孔茂啊，
3: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5: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8: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9: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1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1: 目前1019正在为您
1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1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1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3: 1019
1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6: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15: 忽冷忽热爱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来，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有雨，最高温度36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晴天，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2度。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38度，最低温度25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袖短衫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 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7度，最低温度24度。晋城有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襄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5度，最低温度20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整体的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禹街，目前呢可以看到大禹街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盛会桥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盛会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北路关公巷环岛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南路的入城方向，目前的盛会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红旗西街，目前的红旗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西城墙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岔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前是出现了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的机场大道由东向西进入到解放北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学院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学院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到的是禹西路，目前的禹西路由南向北从万达广场西侧停车场的入口处一直延伸到了铺安街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到的是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插播一条高速方面的消息，目前收到最新的高速交警通知，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目前呢是已经开通了。更多高速方面的消息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就可以看到详情链接了。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之前呢我们听过一个词语叫这个全职儿女，
1: 哦，
0: 就是不上班，
1: 嗯，
0: 哎，专门在家里呢照顾父母
1: 啊，陪伴父母，
0: 父母呢把他的退休金啊给孩子花，
1: 哎，
0: 但是呢这个全职儿女过头了，
1: 嗯，
0: 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啃老。
1: 哦呦，
0: 对吧，就是有很多朋友说，嗯，我啃老怎么了，
1: 嗯，
0: 哎，我肯定是我亲爸亲妈，
1: 嗯，
0: 但是最近啊有这个法院呢就发出了一份人身安全保护令。
1: 哎呦，怎么回事呢？
0: 裁定禁止被申请人对父母实施骚扰、跟踪、接触等行为。
1: 嚯，
0: 怎么回事呢？案件当事人啊是一对长期溺爱独子的夫妻，
1: 嗯，
0: 十年来呢可以说是有求必应，
1: 哦，
0: 但是啊换来的却是儿子愈发疯狂的这个索取，累计近百万被挥霍一空。
1: 嚯，
0: 稍有不顺呢便恶语相向，人身威胁。
1: 这不是全职儿女啊，这就是不孝儿女啊，这是
0: 家人呢就陷于了给钱就太平，
1: 嗯，
0: 不给就翻脸的死循环。
1: 哎呀，
0: 既无力挣脱又羞于声张。在这个人大代表加法院加综治的协同机制支持下，
1: 嗯，
0: 法院呢也是依法快速审查，认定申请人啊面临着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并作出裁定，申请就是这个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父母，裁定有效期呢是六个月，
1: 嗯，
0: 违反者将面临罚款、拘留，构成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哎呦，其实有的时候啊，看到这新闻我都震惊了啊！你想想啊，真的是您人到老的时候都希望儿女孝顺嘛啊？你这个呢，不但不孝顺，而且还甚至骚扰父母、跟踪父母，不给钱我就大耍呢，就我就耍脾气，我就闹。这说实话啊，这闹到全网上这也太丢人了啊！
0: 对，你以为是对父母这样，
1: 嗯，
0: 就是没有人能治得了你，
1: 是
0: 咱有法律在那儿，
1: 嗯，这父母都得跟他断绝父子关系了都啊，嗯，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吧。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遇到一些消费情况，你们会拨打12315吗？
0: 嗯，应该会吧。
1: 哎，来维权嘛哈，啊，不过有的时候打12315哈，啊，也要谨慎，12315也被骗子盯上了。最近呢，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了反诈提示。遇到以下两种退费情况啊，请直接报警。什么情况呢？第一种情况就是啊，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啊帮您退钱。第二种情况啊，骗子呢可能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布退费公告，来诱导您扫码。如果收到此类信息啊，要做到一啊，别手快。不要扫二维码，不点不明的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第二点，别轻信文件啊，写的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
0: 但是说实话，这一点经常会被大家忽略，
1: 嗯，
0: 就一般我们看到可能就是
1: 红头文件，
0: 很像文件的这个可能也就信了
1: 啊，嗯。第三点呢，你得问对人啊，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的热线，或到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公众留言板块来咨询。第四点呢，就是快报警，一旦察觉异常了或者已经转账了，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嗯，是的，所以说啊，哪怕是这个官方的电话呀，
1: 嗯，
0: 或者是信息呀，大家在接收到的时候还是要多留一个心眼儿。
1: 对，
0: 就是但凡是让您只让您扫钱的，
1: 嗯，
0: 点不明链接的，
1: 对，
0: 扫这个不明二维码的，您想呀，一般这个官方啊目前暂时没有会让您扫二维码去缴费啊，或者这些情况，啊，
1: 也没有哪个官方说你把你收到的验证码给我发一下，这是官方吗？这啊，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到了这个暑假之后啊，
1: 嗯，
0: 很多朋友呢都会选择出去玩儿，
1: 哎，转一转。
0: 有记者就发现了，这个暑假呢，不仅民航出行的选择更多了，
1: 嗯，
0: 而且啊，机票的价格呢也格外的亲民。
1: 哎，
0: 尤其是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的机票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不少。
1: 哎，
0: 大数据显示呢，截至7月3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呢是超过了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呢也是超了559万张，同比增长了3%，出行热度啊是稳步攀升。同时呢，机票价格跟去年相比是稳中有降。
1: 嗯，
0: 多家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显示，7月6号到12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价不含机件燃油费，同比降低了20%。截至目前呢，七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的机票在售，部分航线的这个价格啊是低于同期的高铁票价。除了这个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呢，有不少人啊还把目光。

0: 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的版图呢也是悄然重构。
1: 其实说实话啊，一到了这个寒暑假，有些家长呢想着是带孩子啊，也有假期了，一块出去转一转啊。这机票降价确实是一个利好的新闻啊。
0: 是。
1: 不过各位好朋友们，不知道各位你们的暑假这个出行计划都定位到哪儿了？有没有考虑说出国转一转的呢？
0: 最近如果有想出国的朋友，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啊。或者是家里这个大人确实太忙了，没时间陪伴小孩哥，但是想让小孩哥呢出去见见世面的，
1: 是
0: 也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啊。想让小孩哥出去玩的朋友们，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儿。想出国看看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韩国。
1: 韩国，回复韩国，这去哪个国家呢？这是
0: 去你猜呢？去泰国啊？回复韩国研学，点开我们的链接来详细了解啦。
2: 哪些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2: 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球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9: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 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乐，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这明显呀、啊、小孩哥们放假之后这一到下班点儿、打卡的朋友都变少了、
1: 不是就这个点儿啊，大家可能都还没下班呢，你不知道人那个叫夏令时夏时令还是夏令时的这个作息吗？
0: 7:30才下班、
1: 七点半下班跟咱一样啊。
0: 这个什么时候下班不重要，打卡这事儿你得提前，
1: 得提前走。
0: 你说你下班啊，本来路上也就10来分钟的时间，那你现打卡还没读到你呢、你就到家了，
1: 还真是、
0: 应该就是那个你还没走呢你就先打上卡。
1: 对，你们早上7点从家出发的时候就跟我们节目组打卡，到下午的时候刚好就读到你了。
0: 咱们也看不到啊，咱们也看不到啊。
1: 我还想着那么火呢，到下午才能读到他们呢啊、
0: 也不至于那么火。
1: 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夏天啊真的是，我以前不明白为什么要午休，人现在明白了啊，你不午休你夏天真的是没地儿去啊。以前小的时候啊觉得不怕热，大中午的你骑自行车在那小区里面绕圈圈没事儿。
0: 中暑了。
1: 中暑倒不至于啊，你到现在上了点年纪之后我就发现了、你中午啊不睡觉都是对这个夏日的浪费。
0: 说这中午吧，就是不管是5分钟10分钟20分钟30分钟还是1个小时、2个小时都得眯等一会儿。
1: 对、其实有的时候中午睡上5个小时下回就不去了嘛。
0: 以后这样吧，所有听节目的听友啊，中午都得给我们写个午休条，让我们知道中午确实睡觉了，
1: 对，
0: 保证你这个下午的工作，下午收听节目的时候能够状态满满。
1: 对，如果说啊没有交这个午休条的听友们啊，我们就替你们的老板啊惩罚你们打扫单位的卫生。
0: 到时候放学的时候、对这个下班的时候、别的同事都下班了，
1: 对，
0: 你就不能回
1: 到我们直播间来给我们打扫卫生，
0: 等你家长拿着这个午休条过来接你，
1: 等你孩子拿着午休条，
0: 如果没有午休条的话、你得给我们写个情况说明。
1: 哎呀，你们那会儿还情况说明呢，我们是管你说明不说明呢，你就直接那个啥打扫卫生就行了啊、
0: 我们就会告家长啊、
1: 真的是，以前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尤其上小学那段期间、没拿午休条天大的事儿，哎呦，把你的名字还得写到黑板的右下角，今日未交午休条谁谁谁谁谁啊，就跟那值日生写一栏、
0: 哎，说实话你现在想想当时的那个场景，写写呗，就是当时你说对于小朋友来说、我真的觉得把名字写在那个黑板上
1: 可丢人了，
0: 对。就特别不好，
1: 而且我跟你说，我小的时候可好面了，但凡老师要让我站到门口的话，我都感觉天塌了。
0: 还有那种，比如说老师去开会了，纪律委员呢，
1: 对，
0: 也会看谁说话，
1: 我就是
0: 谁一说话呢，就把他的名字写黑板上，
1: 这就是我的
0: 工作。然后也觉得这特别丢人。
1: 所以当时小的时候啊，咱同学跟我关系都可好了，时不时呢就是辣条分我一半啊，方便面分我一半啊，
0: 这么贪吗？
1: 当时我妈还
0: 小时弹辣条，长大了你可不得了了，
1: 像话吗？
0: 得亏你没什么权利。
1: 怎么没权利？我到时候我跟你说，就把王小婷的名字写到我们这个屏幕的右下角。
0: 哎，你说到我这个名字，我突然发现你有关注最近这个时事吗？说以后这个明星啊，不能用艺名了
1: 啊，对对对，
0: 哎，就必须得用自己的真名。
1: 是，
0: 然后我当时想了一下，那肯定你想由上及下嘛，明星不能用艺名了，
1: 还按照姓氏字母的排列。
0: 过段时间我们主持人是不是也不能用艺名了？
1: 啊，
0: 我想还好啊，我本名也叫婷婷，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和婷婷和凯凯上节目了。
1: 笑话吗？
0: 听起来怎么觉得这个人好油腻啊？
1: 怎么凯凯怎么了？
0: 得亏我没什么变化。
1: 笑话吗？就在这，哎，我跟你说，人是公布的时候，比如说咱们节目得什么大奖啦，得最受听友宠爱节目奖啊，就获奖的时候，人的名字上面可能就写上张泽凯，不会写佳佳了啊。是这，平时节目里面你该用用。
0: 写佳佳，你到时候以后需要荣誉的时候，别人也不认呢。
1: 啊，再说了啊，那你每次人张雨绮介绍的时候啊，大家好，我是运城张爽。像话吗？啊，一听的话感觉那一飞都那个啥吧。
0: 所以你就
1: 亲民了、
0: 你就要这样，你就要改，把你的名字改过来
1: 啊，
0: 提前让听众啊都知道你的名字。以后你就用张泽凯这个名字上节目。
1: 像话吗？听上去这名
0: 字。你选吧，凯凯还是泽凯？
1: 听上去这个节目名字挺硬的啊，
0: 就是不搞笑这个人。
1: 笑话吗？
0: 就是 是
1: 很正派，听上去这个人很正派啊。下面为您播送我们今天收到的啊，去新闻大事件，
0: 讲个正经的。来吧，各位好朋友，也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无极变速呢也是率先打卡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啦。
1: 是啊，夫子呢还发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这是准备报我们的韩国旅行团吗？
0: 他这是咋回事啊？就是那个你得告我们为啥？
1: 对，
0: 摇摇头没烦恼也说了，帅家每天周一下午打卡。
1: 哎，下班快乐！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如果对我们这趟韩国游感兴趣的话啊，不用在后台回复你们的电话号码，直接回复韩国啊，或者回复小分队，都会有相关的链接哈、啊。你们点进去之后呢，直接会有专人来给您讲解和介绍的哦。
0: 嗯，是的，回复韩国啊，稍后这个段时间不够
1: 了，来不及了，
0: 下个段时间详细的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一趟的行程。
1: 嗯，后台有10000人关注的话，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2: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3: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3: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爸爸，
6: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7: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9: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是
1: 北京时间
2: 晚上5:30了，
3: 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4: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5: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一起来关注一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我们也是开启了这个视频直播，有很多朋友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就是来咨询我们。
1: 嗯，
0: 这位朋友说，能不能推荐一个吃焖面的地方？
1: 吃焖面的地方啊，你一说吃焖面的地方，让我想起来那天阿彪来找我来了啊。
0: 嗯，
1: 那天说刚好呢，他也有时间，说带娃去万达溜一圈，问我说有没有时间，我说走啊。到了万达之后，他说，哎呀，上次你请我吃的那个焖面不错啊，咱们去吃吧，这次我请你。
0: 是万达那个感觉。
1: 对，我们在四楼绕了两圈，我说哎，怎么找不见了？后来才知道转别的店了。
0: 哦，哎，就是有朋友。

0: 知道的话可以去问问，你可以帮我们来分享一下。我想问一下，你是想吃那种就是仪式感比较强的，就是现焖的那种，当着你的面给你焖的那种，还是焖好的，就是单纯你自己一个人两个人想去吃的那种，想吃便饭，还是想吃有仪式感一点的饭？
1: 我知道的啊，卖焖面的万达那个负一楼啊，负一楼那个美食城里面，一进门
0: 那
1: 块
0: 有做好的
1: 啊，有一个啊，有一个那个不是，人是拿那个铁锅，好像给你那种铁锅焖面啊。
0: 一小锅一小锅的，
1: 对对对，
0: 那你去万达负一楼看便饭的话，可以去万达负一楼。还有就是我们很多运城本地的那种餐馆，他们一般也会做，就比如说，就是那个就是好多蒸菜馆，万荣蒸菜馆，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那些蒸菜馆里面也会有。
1: 是啊，还有就是在五岳广场那个商业街里面有一个龙龙焖面啊，每次去那儿看的过的时候，我感觉人也挺多，虽然没吃过啊。干啥呢？
0: 提醒大家
1: 啊。能行能行，我明白了啊，行，在直播间的就知道了啊，婷婷用唇语跟大家讲了啊，来吧各位好朋友们啊，
0: 不好意思公开的说人家
1: 哦，毕竟嘛开着直播呢啊，毕竟站着官方平台呢啊，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武先生说以前啊闻其声不见其人，
1: 哎，
0: 现在见了，
1: 你看看
0: 大家把你吓一跳吧，
1: 像话吗啊，
0: 吓得我们这位听友都不敢说话了，
1: 我把你美到了吧
0: 天哪，美容了，美容了！
1: 我这么跟大家说吧啊，以我的美貌来形容的话，婷婷当时都叫我张美丽啊。
0: 对对对，她一直不肯承认，她觉得这她就是
1: 想话吗？
0: 担不住这个名字。
1: 谁说的？
0: 这个名字起得太大了。
1: 我比较谦虚，但是婷婷说你帅，你帅，你就应该叫张美丽啊。
0: 我顶多叫个张秀气。
1: 像话吗？听上去怎么越来越娘了呢？
0: 你要不叫个张端正吧，五官端正。
1: 你一天天的，我觉得你给人起外号也有两把刷子啊。
0: 我一般只给你起
1: 啊，像话吗？
0: 咋给听友起？
1: 就霍霍我呀啊！
0: 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还有朋友在咨询高速啊，高速的最新路况，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1: 对，看到很多朋友还在回复韩国啊，韩国是啥呀？
0: 韩国不知道啊。
1: 啊，韩国游的行程啊，不知道啊。大家感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啊，会有一趟韩国游的这个链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话可以点进去看一看啊。
0: 还有。西也帮我们这位朋友就是分享了一个可以吃焖面的好地方啊，沃尔玛负一楼有铁锅焖面
1: 啊，就有的时候美食城里面应该都会有这种焖面啊。
0: 还有杨仔发来一个视频，他说看朋友圈，绛县的这个冰雹下的有，
1: 绛县都下冰雹了，哎呦呵，还真是啊，这强对流天气啊。
0: 再来刷新后台来看一下哦，很多朋友帮我们分享到了一些可以吃焖面的好地方啊。今天晚上想吃焖面的朋友有福了啊。
1: 是。
0: 这位朋友说条山街芳草地小区后面，优果鲜品门口。
1: 优果鲜品门口是焖面吗？我怎么感觉优品鲜果门口是怎么了？
0: 应该有，应该有。
1: 啊、是那下冰雹了吗？
0: 不是，应该有焖面，有焖面。还有这位朋友业力嘉诚啊，成家立业，说到了是怎么看直播，直播不在我们这个平台了，直播您要转战到我们的这个抖音平台，在抖音当中来搜索贼拉棒，或者是来搜索我们直播间的第二个这个账号啊，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来吧，看一下加问了啊，绛县西高速口可以上吗？目前我们还没有收到这个绛县西高速口管控的通知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一下。
0: 对，您给我们发这条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给您回复了一个链接，然后您点开这个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
1: 是，
0: 如果说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路面上啊，像今天大家其实都还挺关注这个天气的变化，有最新的这个天气或者是路况，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徐信科说问佳佳一个问题，盐湖区7点会下雨吗？
1: 我但凡要
0: 长他不敢说了，因为有一次我们他在节目当中求雨，第二天那雨下忒大了。
1: 像话，是我一个人求的吗？
0: 你鼓动大家求雨。
1: 这么跟你说吧。啊，以我的人脉关系，我还了解不了7点会不会下雨啊？
0: 打个电话问问吧，要不来看一下未来为我而来说闻起下冰雹了。有没有闻起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原来是杨仔说。
1: 以前下冰雹大人往外扔菜刀，
0: 这有什么讲究吗？
1: 啊，以前下雨的时候你还拿勺子挖挖天呢。那不就是吗，看着以前那个什么叫什么小子的里面啊，下雨了他们没有办法练武术了，一群人拿着勺子在那挖田，挖了半天之后也不管事，说算了我们就淋着

0: 语练吧啊。没看过吗？我都忘
1: 了
0: 那个剧叫什么了。
1: 这叫什么小子？
0: 啊，勺子挖挖天，后面还有什么啊？
1: 哦，这位朋友说是翼龙特色焖面。
0: 哦，
2: 你不会就是
0: 啊，那老板
1: 吧？哦，还有朋友说瑞城下冰雹了。
0: 嗯。
1: 来吧，各位好朋友啊，有最新的这个天气消息哈，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对，
1: 然后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好人有好报嘛，
0: 没错，
1: 各位收听我们节目经常跟我们互动的听友，
0: 嗯，
1: 那绝对都是好心肠的听友，
0: 吃饭给钱啊，看直播留言的这位听，这些听友们，
1: 哎，大家呢都是好心肠，有一天老天爷突然觉得，哎，你这小伙子，
0: 哎，
1: 这小姑娘心肠真好，
0: 真不错呀，
1: 要满足你一个愿望，
0: 嗯，
1: 哎，你想要什么愿望呢？
0: 哎
1: 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啊，
0: 嗯，
1: 我们今天的话题你就回复韩国的得在我们那个后台
0: 啊公众号上回复啊。
1: 来吧，也可以来搜索2339200点来找到我们啦。
3: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4: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5: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6: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7: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4: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9: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10: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1: 儿子。
12: 爸。
1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2: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4: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5: 全力帮办，
16: 全力帮办，
15: 快乐无限，
16: 快乐无限。
1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0: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来吧，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这个小小的话题啊，许愿题。哎，突然有一天老天爷觉得你心肠特别好，
1: 哎，
0: 决定啊满足你一个愿望。
1: 好人有好报吗？
0: 你最想满足什么？就是你最近有没有什么现阶段比较想实现的这个愿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说一说。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风就说了啊，许愿不就是为了不劳而获吗？行啊，那你许一个不劳而获的愿望啊。
0: 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也有朋友在问到我们这个韩国旅行的这个事情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来吧，各位好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或者说回复小分队啊，都可以有专人来跟您进行一个详细的沟通。很多朋友关心的可能就是价格啊，这么跟大家说，这个是市面上没有的这个行程啊，价格呢是3580元，是直飞韩国的啊，下午直接从咱们运城盐湖国际机场直接是飞到韩国首尔。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先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详细的这个链接，这个链接点击进去之后

0: 一天怎么玩啊，什么样的行程都会有啊。在这里呢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啊，在我们的这趟行程当中呢是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的，也不用出国，也不会出国踩坑，全程呢都是有1019的主播来给您详细的啊带队给您讲解。首尔呢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啊是我们这一次必去的地方，还有呢就是网红神仙打卡地啊星空图书馆，之前有看过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应该对这个图书馆都是比较了解的啊，还有呢就是韩国的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啊，在这里呢也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山河与和平的力量。同时呢我们在这一次过程当中啊，这一次行程当中呢也会带大家去往的是购物免税的购物店啊，大家呢可以在购物店里面买买我们之前在网上特别火的这些化妆品啊，这些彩妆啊等等等等。每个团呢是限量招募30个名额，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或者说回复小分队加入到我们这一次出发的这个畅聊群当中，也会有这个陆队长啊在群里面跟大家仔细的来介绍的啊。
1: 好，想咨询的朋友直接来回复我们的关键词来详细了解就可以了。
0: 嗯，
1: 再来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我们刚刚说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 S75 侯平高速的侯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封闭。 G3511 河宝高速文源段接高速交警通知，绛县西园区西华丰鹰岩收费站入口已经开通了。
0: 嗯，
1: 还有再来关注到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啊， G59 湖北高速的运宝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暴雨日成东盛天湖收费站入口封闭。S75 侯平高速侯运段啊，目前呢是已经这个入口已经开通了啊，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入口已经开通了。那如果说想要去芮城的朋友啊，暴雨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目前呢入口是封闭的，也就是说您从运城去芮城可以去，如果说要从芮城往运城走的话，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高速来行驶的。来看一下佣人说，嗯，我小时候还在衡水待过呢，就以前大家在说衡水的时候我就不明白，我说怎么去河北了，后来我才知道好像是绛县
0: 西高速口就在衡水嘛啊。
1: 哦，
0: 嗯，
1: 来吧，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老朱威啊说到了，说下雨了吗？我坐标南街凤凰谷，怎么一点雨也没有？好像盐湖区还好，盐湖区还没有，
0: 盐湖区的雨还没到呢啊，你可以再等一会儿啊。
1: 嗯，
0: 来吧，这个时间点啊，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下雨天知道这个大雨要来了，都着急忙慌的往家跑呢啊。
1: 嗯，
0: 当然在路上对我们这一趟行程感兴趣的话，稍微回复一个韩国啊，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
1: 对，我们直播间衡水的朋友还挺多的，
0: 嗯，
1: 双小哥说俺就是衡水的，
0: 啊，
1: 嗯，还有孟之林说是衡水镇。
0: 哦，衡水，你再往那个北走一走，就到我们二里半了啊。
1: 对，衡水老白干儿。
0: 嗯，过了绛县县城，再往北走，那就是二里半了啊。
1: 来吧，大家也可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如果说老天爷呢可以随机满足你一个愿望，他觉得你心肠特好，
0: 心肠好，
1: 决定满足你一个愿望，
0: 嗯，
1: 你最想要的是什么？你最想被满足的是什么？
0: 哎，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很多听友其实都是老师
0: 啊，
1: 你像我们这位朋友啊，就帮他匿名吧，先他说我就想简简单单的上课，不要有行政工作，感觉每天都要忙疯了。
0: 啊，这
1: 本来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时候应该老师们已经放假了，
0: 嗯，
1: 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放假了之后老师们还要各种开会，各种各样的学习，
0: 哦，
1: 各种各样的统计。
0: 对，有的时候想想啊，虽然说这个暑假确实2个月，但是老师可能放1个月啊就不错了啊。
1: 嗯嗯，
0: 还得总结嘛，怎么着不都得复盘一下子啊，嗯嗯，
1: 来吧，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就是基本上每一次我们聊到类似于这样话题的时候，
0: 嗯，
1: 就有朋友说想要一些麻腻，
0: 啊，
1: 就有朋友说我想要500万，
0: 想要中奖啊，
1: 不是咱都许一次愿望了，
0: 嗯，
1: 为啥只许500呢？多个零不行吗？
0: 你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别这么硬生生的许，你实在不行你赌一次这个世界杯哪个比赛的这个机会啊，
1: 多多少少靠点自己，
0: 啊，
1: 不能全靠这个许愿啊。还有这位朋友柯说到了，说我想回到小时候，我就这一个愿望，
0: 嗯，
1: 什么钱不钱的我也不要了，长大太苦了。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0: 啊，
1: 你回到小时候你是不是还得长大
0: 啊？如果是小时候你一直不长高的话，这确实也是个苦恼的问题。回到小时候你得看是你的这个心灵回到小时候，还是个头回到小时候，
1: 得干预一下。来看一下我们

0: 这位朋友把巴拉说到了说，说我的愿望是希望我能开心
1: 啊。
0: 愿望有点笼统哎，就是怎么
1: 让你开心的东西有很多啊，比如说每天喝两杯八加一也会开心，一像我们刚刚那听友说的，你中500万你也开心啊、
0: 嗯。
1: 有的时候呢，这个你对象那个特别给你准备了个惊喜，你也开心啊。
0: 你具体想怎么个开心法，可以来说一说啊。还有这位朋友朵说到了说，婷婷姐姐，我在高速上，
1: 嗯，
0: 这是要出去玩了吗？
1: 在哪个高速上啊？抓紧时间往家跑吧啊。
0: 来吧，如果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啊，有任何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分享。有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反馈一下。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也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嗯。
2: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可吗？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5: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5: 详询10086。
7: 好消息，我市提取住房公积金偿还异地住房公积金贷款本息或商业银行个人购房按揭贷款本息，不仅可以按年提取，也可以按月提取了。
8: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9: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啦，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人们，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开聊吧。
7: 来吧，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刚刚收到的最新的高速路况信息。G59湖北高速运宝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G59湖北高速运宝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因为雨天路滑，芮城东盛天湖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的客车和

0: 时期的团儿，大家可以电话来咨询一下，2339100233920，然后会去到我们河南省科技馆。除此之外，您像小朋友都很喜欢喝这个蜜雪冰城，
1: 对，
0: 我们也会去到蜜雪冰城的梦工厂。
1: 嗯，
0: 同时呢，像我们还会去到这个
1: 上街通用机场、
0: 上汽制造、上街通用机场、可口可乐工厂等，其实都是小朋友们平常比较感兴趣的，正儿八经的把我们的课堂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搬进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像我们平常可能说带着孩子出去玩，然后玩得很杂，什么都有，大山大河呀，博物馆啊，科技馆啊都有。这一趟我们主要就是针对的是研学游，而且性价比也挺高，2000出头的这个价格啊，是我们这个领袖少年做了很多年，然后每一年都有很多朋友在咨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重启这个项目。那今年呢也是再度重启了，想咨询的朋友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或者拨打2339100233920来详细了解啦。
1: 我们今天呢还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吧啊。各位好朋友们平时开着车也不容易，抽个间隙呢等个红灯啊还老给我们发消息，所以说啊被老天爷认定为你是心肠好的大好人啊，决定满足你一个小小的愿望。你最想要什么呢？实现什么愿望呢？来吧啊，看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0: 来看一下追梦人，
1: 嗯，
0: 总想着让我们消费花钱，
1: 嗯，
0: 为什么不给我推荐个挣钱的门路啊？
1: 有挣钱的门路啊，
0: 但是我们可以给你推荐，
1: 嗯，
0: 然后你也可以去挣。那我们一推荐，大家不都去干了吗？
1: 嗯、
0: 那你干这个不铁定赔钱吗？
1: 不是啊，追梦人，我们有挣钱的门路，就看你胆子大不大了啊。
0: 经理说，我想找一个这个，给你找个事儿，帅家，我想找你。帮忙办个事儿，
1: 办个事儿，
0: 给下雨的地方说一下，让来我这儿下、你在哪儿啊？
1: 你在哪儿？你先把你的这个地址先报过来啊！
0: 你同意，别人不一定同意啊。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情不自禁啊，我的愿望啊有点多，那就帅家美婷越来越亮啊，1019越来越好，我越来越好，家里人越来越顺遂，城市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强大啊。
0: 嗯，其实我帮你总结一下，
1: 嗯，
0: 打了这么多字儿啊，用一个字来总结就是
1: 好，
0: 对。好，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哈，我感觉哈，这1019越来越好，我越来越好，你等于1019啊，
0: 换算上了还啊，你更干啥呢？
1: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烈烈烈就说了哈、我呢就希望每天都有好消息。
0: 每天都有惊喜，
1: 每天都有好消息啊！比如说孩子啊，突然考了700多分啊，后来一查啊，结果是那个什么的啊，自己画的。每天都有好消息，突然给你升职加薪了啊！升职加薪了之后，第二天你就被调走了啊！
0: 来吧，来继续来看一下，锦鲤说雨露均沾，多下点啊、
1: 嗯！
0: 别淋衣，一点也不下，别着急
1: 啊！
0: 别着急，这雨刚开始下，
1: 让云也飘一会儿啊！真正下了之后。你又不想啊，赶快让雨停吧，赶快让雨停吧啊、
0: 太大了。来吧，继续来关注一下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生生不息说，我的这个愿望是什么、身体健康，嗖嗖跑，咔咔跳，气血贼充盈的那种
1: 啊。这最近是不是去养生了啊？别人说这气血不足啊，湿气重啊，一般也就是看中医了，或者说去那个汗蒸了啊，一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焦虑。
0: 来看一下关说到了说，万荣给了一点儿、
1: 行，
0: 雨露均沾，万荣下了一点儿，是
1: 让这个雨慢慢飘啊。略略略说，呸啊，这不是好消息吗？孩子搞700多分不是好消息吗？啊，
0: 来看一下邱一农说到了说，我想度过一个不用备战任何考试，平静的春夏秋冬。
1: 快了啊，等你到时候真的工作之后呢，考试的机会都少了啊。
0: 他应该也是工作了吧？他说考这个职业药师，去年已经备考一年了。四科都是几分没过、还怀着孕，顶着这个生理心理双重压力。
1: 哎呦，
0: 今年呢在休产假，又要继续看书刷题。真的，本来以为这个离开学校之后就不用再考试了，后来发现、离开学校之后的任何一场考试，都非常的重要。
1: 不是，我突然感觉到啊，他这个累呢，完全就是啊，你一心一意的干一件事就行啊。我觉得你是闲不住啊，哪怕是坐月子的时候都得努力的提高自己啊。
0: 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说日进斗金，
1: 日进斗金啊，
0: 还怪贪婪的，别人都想着是我500万呐、多少钱就得了，日进斗金，
1: 你越想日进斗金的时候，越是要注意投资风险啊。 特别真的是啊自己。

0: 己花钱买了个斗金啊，突然发现现在不是网上经常有人哭吗啊，说我1200进的现在到800了。
1: 来吧，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啊，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是个好心肠的人，老天爷决定啊满足你一个愿望，你想实现什么样的愿望呢？都可以搜索运城广播来过到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6: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7: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捧个人场啊。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下班开聊吧呢也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啊。各位好朋友们呢，生活当中都是好人啊，感动了上天，决定呢要满足你们一个即时的小愿望啊。你们决定要满足什么样的愿望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1: 哎，最近有什么这个待满足的愿望？
0: 嗯，
1: 可以来我们后台这个许个愿啦。
0: 哎，
1: 嗯，这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后台跟我们分享的，说
0: 嗯，
1: 打算啊在我们运城摆个摊儿，
0: 嗯，
1: 卖个什么糯米糕。
0: 哎呦呵，
1: 嗯，
0: 完了啊，给他的生意机密抖露出去啊，赶快赶快摆摊吧啊，赶快支起来，先让我去说一下啊，说说这个味儿怎么样啊。
1: 那你这个想摆摊儿了，对你的小摊儿有什么的期待吗？
0: 嗯，
1: 许个愿，说不定在我们后台许个愿还真成真了呢。
0: 啊，来吧，有的时候啊愿望就是那么的简单哈。这最近失眠的呢想要睡一个好觉啊，最近的睡颠倒的呢想要赶快让自己的作息正常过来啊。
1: 嗯，
0: 最近呢如果说想要去旅游的，希望一切顺利啊。想要去旅游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研学或者说回复韩国这两个关键词啊，都可以看到我们两套行程链接。
1: 嗯，是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阿九。
0: 嗯，
1: 说到了说老天爷不会觉得我心肠好，
0: 啊，
1: 因为我自己都没觉得自己心肠有多好。
0: 那你可别开饭店啊。

0: 你要开饭店的话，我都得那举报你去啊。
1: 他说可能也不会满足我什么愿望吧，我有什么愿望我就自己去实现。
0: 嗯，
1: 老天爷只要不使绊子就行，这就是我的愿望。
0: 行，
1: 那你还是得心肠好，
0: 不知道为什么
1: 不好就使绊子呀。
0: 我感觉你已经看透了生活的本质了啊。就什么事还得靠自己啊！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啊，让我顺风一点；如果说运气不好的话，那我就努力一点。
1: 来看一下欢说到了说大卖特卖，垄断市场。嗯、
0: 行啊，到时候别人都称你为这个叫什么？那个糯米糕运城王啊。
1: 运城糯米糕王。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吧，好运说到了说，那就让我成为一个快乐的小富婆吧。
0: 嗯。追梦人说了，佳佳啥叫说一下？说一下，说一下，就是你先开一个店，我到时候给你讲一下什么叫说一下。
1: 用实际行动来向你演示一下什么叫说一下。
0: 啊、实在不行的话，你开一个那个什么七个粽子店啊，我到时候去说一下啊。
1: 还有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也说到了说想一就是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
0: 哦。
1: 这位朋友啊，这个名字是咋读啊？是在我的盲区了啊。但是他说呢，我就是一个俗人，我就想要一张可以绑定支付宝，就是无限额支付，而且还不需要还的黑卡。
0: 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家真是越来越贪婪了。以前那还有个价，你这直接整个黑卡还不用还，这就没价了呀。
1: 嗯，
0: 那你直接买整个世界去了都。
1: 还有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庸人说，追梦人都说倒闭了。
0: 不可能啊！以我对经济追梦人的经济实力的判断的话，他开不起来啊。不用我说啊，当然追梦人还是瑞士的，追梦人只是不显山不露水，我都知道啊，
1: 低调一点。
0: 哎，那公交车每次都是追梦人平时的私家车都、啊哎、
1: 那可不行啊，
0: 平时开着公交车就去外地玩去了、
1: 啊、来看一下拉着一车人啊。你到他倒是想去，人家还得回家呢。来看一下冉冉升起说想穿越回七岁那一年，努力学习
0: 啊！
1: 为什么就是这么精准的？
0: 七岁那
1: 年发生了什么？
0: 小学二年级啊啊！小学二年级有什么这个让你竞争的点吗？
1: 嗯，展开说一说。
0: 某一次期末考试的时候没考好，你觉得啊，我学努力了也没用，我决定以后再也不学了啊。
1: 然后就开始摆烂了、啊、来吧，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吧，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啊。还有很多好朋友也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再继续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点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对，后台呢还有很多人在回复韩国啊，回复韩国大家也可以回复小分队，直接加入到1019的专属旅游群啊。在群里面呢，陆队长会跟大家来详细的讲解这一趟行程的啊。这一次呢也是从运城直接出发哈、啊、直飞韩国首尔。大家呢在这一次行程当中会去到哪儿呢？去到首尔的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去到网红打卡地星空图书馆，去到韩剧封神取景地首尔塔，去到这个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啊。同时呢也可以到韩国来，肯定少不了在这个免税店买买买，买一些韩国的彩妆啊，买一些韩国的化妆品啊，等等等等啊。当然最加分的是全程啊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那一睁眼眼睛一闭一睁的就是大海，一闭一睁的就是大海呀，吹着海风度假啊，治愈所有的疲惫。这一次的行程呢是一共30席，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7月29号出发，7月29号出发，行程呢一共是5天4晚，大家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就可以看到喽。
1: 对，是的，然后家里有小朋友的下次想让小朋友出去研学的，
0: 对，
1: 也可以来跟着我们去逛一圈啊。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两个字儿，研学两个字儿啊，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6到18岁的小朋友啊，小朋友和大朋友都可以来报名参与。
0: 对，
1: 去到的是郑州啊，5天4晚，这5天每天都有行程，每天都有亮点啊，就是可以去做一做实验呐、啊，化身小小飞行员呐、啊，化身小小汽车工程师啊，
0: 对，
1: 来现场感受一下。
0: 嗯，
1: 像我们可能会去到这个省科技馆，
0: 对，
1: 去到可口可乐梦工厂，去到蜜雪冰城的工厂，去到这个还有这个上街通用机场，小朋友也可以化身为小小飞行员，一起来开开飞机，坐一坐航模等等啊。
0: 对，
1: 整趟行程呢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想了解的朋友关注运城广播，回复研学就可以啦。
0: 对，小朋友呢回复研学啊是研学营，这个大人朋友们啊想要出国游的，之前没有出过国，可以跟着我们这一次啊行程啊一起去韩国来逛一圈啊，在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7: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6: 社区完成度10%，
7: 种点花草，多植树，
6: 完成度20%，
7: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6: 30%，
7: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6: 社区完成度50%，
7: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6: 65%，
7: 让居民互相帮助
6: 75%，
7: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6: 85%，
7: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6: 95%，
7: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6: 社区完成度100%。
8: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在世，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在进入到梗王争霸赛之前啊，我先得回复一下庸人，要么我怎么能成为心腹呢啊？
0: 这他怎么练的？连跑步姿势都显都什么都晓得阿谀奉承。
1: 来嘛，这个时间段啊，进入到我们的梗王争霸赛。

0: 争霸赛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周五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登基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1: 请提。
0: 叮咚。上周五呢，我们的梗王是 CCC。
1: 他呢在一个小镇旅游，想剪一个头发。
0: 哎呀，今天在这个小镇呢就想剪一个帅帅的发型好拍照，找一个理发店吧。
1: 路边呢有一间小小的理发店，叫天空理发店
0: Sky Barber Shop 啊。
1: 老板呢是一个中年人，
0: 长得这个比较帅气啊，梳了一个中分。
1: 于是呢 CCC 啊就问老板，
0: 老板你这为啥叫天空理发店呢？
1: 老板说
0: 老板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怎么解释这个天空理发店呢？来看看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
1: 他们是
0: 我们的老朋友破壁人，这头像呢是关老爷的你，还有红红火火恍恍惚惚，还有名字啊听起来特别科学的张力，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头像是个小狗的二师兄，还有橙汁分你一半，我们的老朋友 Leo 和江河。
1: 来看一下我们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0: 这个时候老板说道，因为剪完头发的人只有45度角仰望天空才不会哭出来呀。
1: 这老板一看就是90后啊。
2: 2026年7月6号颁发2026年7月3号梗王登基奖。
1: 2026年7月3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0: 江河，
1: 恭喜江河。
0: 在上周五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由你给出的。
3: 天空理发店，天空的意思就是天天忙得跟啥一样，天天都没有空。
0: 啊，不应该是天天就没个人，天天都空吧，天空啊，理发店啊。也有破壁人给出的啊，老板说想剪剪，不想剪出去啊。
1: 哪那么多话呀？
0: 你为什么天空呢？老板态度不好，跟李老板一样啊。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给出的。
1: 老板也带技术转让吗？
0: 老板说啊，因为我缺爱啊，对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这小虎队理发店
1: 名字起的还快抽象的。
0: 也有张力给出的啊，因为我只给上帝剪发。也有二师兄给出的，老板说啊，大部分的人理完发之后啊，都拿砖头砸我们家窗户和房顶，这理发店啊晚上经常能看到星空，所以就叫天空理发店了。也有橙汁分你一半给出的，以前我的理发店啊叫天籁理发店，希望呢天天都来客人，结果呢一直没人来，天天空军，所以就叫天空理发店了。但是都不及我们这位听友啊，江河，该死的回忆在刺痛我，剪完头发的人45度角仰望天空才不会哭出来，不是45度角仰望天空，他得甩一下头他才能看见老板呢。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江河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今天的梗王呢是江河，我们也将会以他为故事的主线来展开喽。请听题。
0: 叮咚。
1: 江河的哥哥很喜欢电子产品。
0: 江河哥啊，特别喜欢这个
1: 江河的哥哥。
0: 江河哥嘛。
1: 那不是江河被称为江河哥，他的哥哥。
0: 江河的哥哥哥啊。
1: 应该叫江海吧。
0: 江海。
1: 啊，江河的哥哥江海很喜欢电子产品，
0: 你没事就在家里面在那儿鼓捣啊，
1: 还自学过修手机。
0: 哎呦，现在这是个朝阳产业啊，谁离得开手机啊？
1: 都不修了吧，坏了都那个
0: 啥，坏了直接换的啊。
1: 有一天呢，这个江河的这个手机啊就掉水里了。
0: 哎呦，
1: 你看你这爸妈起名就不好，一会儿江河一会儿江海，他能不掉水里？
0: 哎呦，这命里面就多水啊，这是啊，
1: 开不了机了。
0: 哎呀，给坏了，
1: 想去店里修，
0: 找个熟人吧。
1: 江河的哥哥说。
4: 费那劲干啥，我就能修，给我修吧，收你10000块、
1: 于是啊，这个江河的哥哥修了一下午之后、发生了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吧，如果您编写

0: 且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啦。
1: 嗯，
0: 互动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您的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哎，
0: 再来分享一遍，请听听。
1: 叮咚，
0: 江河的哥哥很喜欢电子产品，
1: 那自学啊，学修手机。你想想啊，现在呢，谁离得开手机呀、啊？这是门好手艺呀、
0: 啊。嗯。有一天呢，这个江河的手机啊就不小心掉水里了，
1: 哎呦，掉他的名字里面了啊，
0: 看不到机了，
1: 手机给弄坏了。
0: 哥哥说，
1: 也别去地别的地方修了，还得花钱，费那劲干啥，直接找我，我就给你修了啊。
0: 嗯，于是啊，这个江河的哥哥呀、啊、修了一下午之后，
1: 嗯，
0: 发生了什么呢？到底修没修好呢？
1: 嗯，
0: 结尾交给大家，请我们各位好朋友一起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够出乎意料，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互动方式也很简单啊，拿出您的手机，直接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当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啦！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4: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5: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3: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5: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5: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8: 嗯，
9: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7: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3: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等王争大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梗王争霸赛的题目，请婷婷。
1: 叮咚，
0: 今天我们的梗王是
1: 江河啊，他哥江海儿啊。
0: 江河的哥哥呀，很喜欢电子产品。
1: 没事啊，就鼓捣鼓捣这些电子产品啊，把电视啊修一修啊。
0: 孩子学了修手机，
1: 哎呦，这是当下的大热门啊，谁离得开手机啊？
0: 有一天这个江河的手机啊一不小心就掉水里了，
1: 咣叽一下啊，在水里面溅起了特别大的一个水花啊，打了10个水漂。怎么说，真好啊，我也拿我的手机打个水漂，
0: 开不了机了，
1: 哎呦坏了呀，
0: 去店里修一修啊。

0: 江河的哥哥说，
1: 哎，费那劲儿干啥呀，找我我就能修，别人收你一千我收你一万就行了。
0: 江河的哥哥呀修了一下午，
1: 哎
0: 之后发生了什么呢？
1: 嗯，
0: 来看一下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啊。摇摇头没烦恼说到了，说忙活了一下午，拆的这个零件啊铺了一桌子，
1: 哦，
0: 最后啊举着这个报废主板说，
1: 嗯，哇，完犊子啦，越修越彻底，直接机都开不了啦，给干报废啦，一万块钱的维修费不收你啦，就给当不收
0: 当买个教训啦、
1: 啊、
0: 嗯来吧，我们看一下高速给我们发了一个窗口抖动啊，
1: 嗯
0: 来看一下，应该是比较急的高速啊。 G3511 河宝高速的文和段，接高速交警通知，北园、杨峪、太阳、万荣东、王显收费站车型管制取消，咱也给他发个窗口抖动、啊我们正在读大家留言的，突然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屏幕给霸占了，是啥呀，一看高速给我们发来的最新路况啊。
1: 来吧，更多高速方面的信息啊，大家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看一下陈海涛啊，熟食厂家，哎呦主要生产什么呀，
0: 你又想说一下、啊、是吗，
1: 看人造的梗啊，人先第一个字儿啊
0: 啊，
1: 江河的哥哥修啊修，修啊修，修了一下午，那是累得满头大汗呐、啊。终于江河的哥哥的汗把手机修好的啊、
0: 汗把手修好的手机又给，哦，他那个汗
1: 啊，
0: 就给那个
1: 手机
0: 修好的手机又泡坏了。
1: 嚯、啊，得出多少汗呢啊？
0: 给运城修的吧。
1: 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为啥叫江河江海啊？
0: 嗯、太容易出汗了，
1: 自己就是个江河湖海呀、啊。啊，
0: 还有这位朋友千里风图，来看看他说的什么。
1: 嗯，
0: 他哥哥说，
1: 嗯，
0: 你还去外边修吧，
1: 啊、
0: 嗯，要不然我给你买个新的。
1: 行，那买个新的吧，啊，也不修了。
0: 你要有这话，什么都好说。
1: 你要没这态度的话，我跟你说，今天啊，
0: 这事可完不了。
1: 亲爸亲妈来了都劝不了。来吧，再来刷新一下后台，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的留言啊，看一下 Leo 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呢，他。修了一下午，他爸爸妈妈修了他哥一晚上，
0: 修理了他哥一晚上。此修理非彼修理啊。
1: 啊，后来啊，他每次一看到这个手机啊，屁股就隐隐作痛。
0: 来看一下小优是怎么说的。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哥哥啊，修了一下午，
1: 嗯，
0: 说修不了，
1: 修不了，
0: 让他去找王之焕。
1: 啊，找王之焕了啊，
0: 然后说王之不给换，
1: 啊，
0: 让他找蔡元培，
1: 啊，
0: 蔡元不给赔，
1: 啊，
0: 让他找王昌龄，王昌不给领，
1: 啊，
0: 让他找猪八戒，
1: 啊，
0: 猪八不给借，
1: 啊，
0: 让他找王者要，
1: 啊，
0: 王者不给要，
1: 啊，
0: 让他找这个光头抢，
1: 啊，
0: 光头强啊，光头不给抢，
1: 啊，
0: 让他找网易云，
1: 啊，
0: 网易云，网易不给运，
1: 啊，
0: 让他找
1: 米哈游啊，行，这都
0: 是啥呀？
1: 游戏厂家呀，
0: 啊，
1: 米哈游啊。行，这不是零零后都造不出这梗啊。
0: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1: 嗯，
0: 啊，他是怎么说的啊？小钟说到了，说，
1: 嗯，
0: 把手机改成了 MP4， 就是没有接打电话的功能了呗。
1: 行啊，你
0: 只能出响儿。
1: 你是个天才啊，你还不如把那手机修成电视呢，感觉你还修得越来越大了。你把那手机修成那 MP4 了，现在谁还用 MP4 啊？
0: 不是，我记得之前我手机有一次也掉水里了，
1: 啊，
0: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
1: 修成电视了，
0: 让我插米桶里。
1: 啊，
0: 都是插米桶里，
1: 啊，对对对，是是是。后来
0: 说
1: 的，我这掉厕所里面怎么插米桶里，啊？
0: 不是我说那啥，
1: 啊，
0: 我说我都开机了，他说，
1: 也插进去，
0: 他扔了。
1: 就必须得插到米桶里啊！
0: 他说好像那个什么能吸水还是，
1: 不过现在这个手机都差不多是什么三级还是四级防水了嘛啊，
0: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
1: 嗯，擅长休息怎么说的啊？
0: 啊，
1: 这个时候江海的哥哥啊，江河的哥哥，人叫江海啊，修了两下午。行，一下午修不好，我修两下午。
0: 两下午修不好，
1: 我修四下午。四下午修不好，我修八下午。
0: 早上不能修吗？啊，只修下午。
1: 进水了嘛？下午的时候热，刚好就可以蒸发嘛。
0: 来看一下麦芽。还是怎么说的，先加热台加热，
1: 嗯，
0: 拆后盖，
1: 嗯，
0: 拆主板螺丝，取下主板，
1: 你是真会修啊，
0: 超声波清洗主板，清洗然后上显微镜看看主板腐蚀情况，
1: 嗯，
0: 找到腐蚀点，
1: 哎呦，
0: 对照点位图对腐蚀的地方飞线，
1: 飞线，
0: 然后刷绿油烤干，最后装机测试，累一头汗。
1: 你是会的，
0: 是这真假的呀？
1: 你是会修的啊，我感觉到
0: 真这么修啊。
1: 我感觉到了，你平时肯定没少看那个机械瑞克啊。
0: 这是真自学过呀。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Bill 啊，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手机啊，最终啊，终于能在水里开机了，
1: 升级了啊。

0: 只能在水里开吧，这
1: 直接干成八级防水了啊！游泳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玩了。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嘿。一起去韩国吧，七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2: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不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的五道题目。在分享我们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之前，跟大家来公布一下，在我们上周五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奔波在

0: 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
1: 恭喜恭喜海州专线，
0: 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啊，唐丁丁白沙靠语音答题进入到学霸榜单的非我良者甚至我心，和我们的老朋友你破壁人，恭喜以上听友在上周五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1: 恭喜。
0: 来吧，今天呢依旧是有五道题啊，如果说各位知道正确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五道题全部答对就可以成为我们今天学霸榜单中的一员喽。
1: 第一道题，杨梅里容易有这个小白虫，其中比较常见的是哪种昆虫的幼虫？
0: 哦，
1: 是萌虫还是果蝇？
0: 哦，杨梅一般吃的时候得拿那个盐水好像泡一泡啊。
1: 我可喜欢吃杨梅了，但是我知道有这个事儿之后，就不咋吃了。
0: 关键是我看着那个视频，就一泡的时候，呜就很多那个从那个缝缝里面就钻出来了啊。这个杨梅里面呢，就有很多这种小白虫，其中最常见的是哪种昆虫的幼虫呢？是果蝇的幼虫还是萌虫的幼虫呢？
1: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喽。据说那个虫很小的时候就在里面，
0: 对，
1: 然后就是靠那个就是杨梅的那个甜甜的东西来滋养自己。
0: 有的时候啊，那个大家买了水果放到家里面一段时间不吃，它就会生很多那种虫虫啊。我之前还说呢，这家里面这出来，后来我才知道
1: 是不是就可容易。
0: 对对对啊，就是在那个果实里面它带的啊，所以说洗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啊。来吧，杨梅里面呢容易有这个小白虫，那其中最常见的是哪种昆虫的幼虫呢？是果蝇的幼虫还是萌虫的幼虫呢？
1: 好，第二道题，非处方药的标志呢分为两种，印有哪种颜色标志的非处方药安全性会更高？是红色还是绿色？
0: 哎，
1: 第一道题海珠专线答对了啊。第二道题，非处方药的标志呢分为两种，印有哪种颜色标志的非处方药安全性会更高？是红色还是绿色？
0: 哎，非处方药的标识啊分为两种，印有两种颜色标识的非处方药，哪种安全性更高呢？是红色的安全性更高还是绿色的安全性更高呢？
1: 你笑啥？
0: 你笑啥？你笑啥？
1: 我嘲笑你啊！
0: 一天天就你会笑啊！来吧啊！第二道题很有难度啊！红色的安全性高还是绿色的安全性高呢？
1: 家答对了。第一道题再调整一下啊。
0: 很常见啊。黄也答对了啊。
1: 第一道题很难为他，居然能把那个字儿答对，但是不是那个答案啊。
0: 来吧，第二道题啊，哪种颜色的非处方药安全性更高呢？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呢？
1: 第三道题，
0: 跟交通信号灯一样啊。
1: 追梦人
0: 啊，
1: 第三道题啊，追梦人以同样的速度驾驶小汽车和公交车
0: 啊，
1: 会感觉哪种车移动的速度更快呢？
0: 哦，
1: 是小汽车还是公交车？
0: 哦，每次这种大车从我身边，我就怎么觉得开这么快啊？后来觉得好像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1: 追梦人也为什么是不举佳佳呢？因为佳佳他没有这个公交车的驾照啊。
0: 你会啊？
1: 佳佳他骑不了。追梦人以同样的速度驾驶小汽车和公交车，会感觉哪种车移动的速度更快一些？是小汽车还是公交车呢？
0: 小汽车移动的更快，还是公交车移动的速度更快呢？
1: 我觉得是公交车，因为他擅长驾驶。
0: 哎，这就是生活当中啊，你看到那种大的车，就老感觉他们跑得可快了，其实他们速度跟那个小轿车差不多啊。
1: 第四题
0: ，
1: 如果我们介绍佳佳的时候，说他是一个剪刀手，
0: 我是爱德华啊。
1: 在当代年轻人的语境当中，他应该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是造型师还是剪辑师？
0: 当代年轻人的语境，
1: 谁答不对谁就不是当代年轻人。
0: 如果啊，我们在介绍帅家的时候啊，说帅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剪刀手，那么在当代年轻人的语境当中啊，帅家应该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是播音员主持人还是剪辑师呢？
1: 答对了。 如果我们介绍狗家的

0: 说老鹰要说它是苍鹰。
1: 啊哎
0: 苏轼的词：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1: 哎，
0: 那么这个苍指的是什么？是弓箭还是苍鹰？
1: 哎，是什么呢？是弓箭还是苍鹰呢？左牵黄，右擎苍，近冒雕裘，千骑卷平冈。
0: 好啦，五道题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五道题全部答对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学霸喽。感觉自己刚才答的有失误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时间来调整一下喽。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0: 哎，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0: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0: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绿绿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0: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1: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1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6: 嗨嗨，下班了。

0: 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
1: 第一题啊，
0: 杨梅里容易有小白虫，
1: 小白虫，
0: 那么最常见的是哪种昆虫的幼虫呢？
1: 嗯，
0: 正确答案是
1: 果蝇啊。
0: 杨梅里比较常见的小白虫呢是果蝇的幼虫，这些幼虫啊属于这个昆虫纲双翅目果蝇科，
1: 嗯，
0: 学名呢被称为这个杨梅蛆。
1: 哦，
0: 它的体长呢大概是0.5到2.5毫米，是白色的细小状，
1: 嗯，
0: 从孵化开始就是以杨梅的果汁为食的。
1: 哎，
0: 所以说如果吃杨梅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清洗干净
1: 拿盐水泡一下，
0: 多泡泡。嗯，第二道题，
1: 第二题啊，非处方药的标识啊一共呢分为两种，印有哪种颜色的标识的非处方药安全性更高嘞？跟我们红绿灯一样啊，绿灯它更安全啊。
0: 对，
1: 非处方药就叫做 OTC 的标识。什么叫做非处方药呢？不用医生开药方，你到那个药店里面啊，直接说啊，消来给我来上一盒消食片啊，给我来上一盒这个眼药水儿、啊，
0: 山楂丸，
1: 对，山楂丸这种啊就属于非处方药。它的标识呢一共分为红色和绿色两种，
0: 嗯，
1: 其中呢印有绿色标识的叫做乙类非处方药，它的安全性呢更高一些啊。
0: 嗯，第三道题，追梦人以同样的速度驾驶小汽车和公交车。

0: 车会感觉哪种车移动的速度更快呢？
1: 哎，
0: 正确答案是公交车。
1: 公交车，
0: 当驾驶员以相同速度驾驶时，由于公交车前挡风玻璃更垂直，车头更短，导致驾驶员视野当中近处路面参照物的角速度更大，从而产生更强烈的速度感。而小汽车呢，因为车头比较长，前挡风玻璃是倾斜的，视线更多聚焦于远处的景物，这个角速度呢是比较小的，速度感相对比较弱，因此在相同的车速下，驾驶公交车会感觉移动速度更快。
1: 第四题啊，如果我们介绍啊，帅家啊，就是一个帅气的剪刀手啊，在当代年轻人的语境当中，帅家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嘞？
0: 园艺师
1: 啊，这些像话吗？正确答案是播音员、主持人啊，
0: 不是啊，是
1: 剪刀手，剪刀手是剪辑师啊、
0: 最后一道题。苏轼的词《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当中的“苍”指的是什么呢？正确答案就是苍蝇。
1: 苍蝇啊、来吧啊！那我们今天的五道题呢，全部分享给各位了，答错的抓紧时间来改一改喽。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次韩国游的行程啊。大家呢可以在后台先回复“韩国”两个字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行程的链接，或者说直接回复“小分队”呢，可以加入到1019专属的旅游群。在这个群当中呢，陆队长会跟大家来仔细的介绍这一次的行程啊。价格呢，大家这都是比较关心的，这也是市面上没有的这个同类型的这个旅行团和旅行价啊，是3580元。7月29号出发。刚刚后台呢，很多朋友问说啊，我现在办护照来得及吗？7个工作日啊，这个护照呢几乎就办下来了。7月29号出发，还有这差不多得一个月的时间啊。大家呢这一次是直接从我们的运城机场直飞韩国首尔。
0: 是的。
1: 这个航班不也是开通了吗？1019专属包机，直接要带你飞出国门，奔赴。
0: 你像我们之前可能要转到西安啊，或者是要转到
1: 北京啊，
0: 挺麻烦的，这个我们直接直飞就可以了，
1: 从运城直接飞到首尔啊，奔赴到韩剧里面啊，感受一下韩剧里面拍摄的那些景点的浪漫啊，不用查攻略，不用熬夜做行程，跟着我们玩就对了啊。这一次的行程呢，会打卡很多这种地标性的景点，首先呢是首尔的五大宫之首的景福宫，红墙青瓦，到处呢都是中国汉字啊。其次呢，打卡的星空图书馆，之前看来自星星的你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还有呢就是首尔塔，极具意义的韩朝三八线，来感受一下和平的力量啊。同时呢也会去到的就是韩国的这种免税店啊，在免税店当中呢来买韩国的这些彩妆啊、化妆品啊、护肤品啊。
0: 记住啊，它是免税，不是免费
1: 啊，免税啊。
0: 去的时候大家
1: 比较便宜，
0: 理性购物啊，它是免税，不是免费啊。
1: 对，不，你不能零元购，那只有老 A 那地方零元购啊。最最加分的是什么呢？是全程啊，入住的都是一线海景酒店，那眼睛一闭一睁那就是大海呀、眼睛一闭一睁那就是大海呀啊！吹着海风度假，治愈所有的疲惫。这一次呢，也是全程慢节奏的游玩啊，不敢路不折腾，主打的就是精致舒服。出剧片，很多人都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啊？直白的告诉大家啊，大家可以在这一次行程当中啊，来买一些特色啊，
0: 烧品
1: 啊，闭眼充。所以说各位好，
0: 但是大家放心，这个是没有强制购物的，
1: 对，
0: 就是因为它性价比高嘛，就可能会带您去。你像我们之前有一次我们去采线儿嘛，像我们采线儿的时候一般就是不怎么去购物店，但是我们那团就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就问导游说哪儿买东西啊，你说我们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出来基本上都是有这方面购物的预算的，然后后来导游才专门带我们去购物的。那这趟会去，但是具体买不买是在您，您可以去看一看，就即便是我们这趟可能有也会有这个让大家去购物，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有需要我们再买，没需要的大大方方的拒绝就可以了。
1: 是啊，主要是各位好朋友们，这一次行程啊也是1019的主持人亲自带队，全程呢监督把控行程的所有细节啊，住宿啊、景点啊、餐饮呢，全部是对标原定的计划啊，杜绝缩水改动啊，杜绝呢货不对板，不赶路不暴走也不走马干花啊。各位好朋友感兴趣的话，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韩国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个韩国游的行程链接喽。
0: 是的，想要了解的朋友直接回复韩国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乐到这里要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1: 我是佳佳，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1: 八八六。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晕城直飞首尔，109专属。

0: 地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每年汛期，天气就像任性的孩子，变化的随心所欲，风驰电掣，而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需要谨慎考虑出行计划。橙色、红色预警信号表明恶劣天气已经发生，并且可能进一步升级，此时非必要不外出，留在安全地带，并做好意外发生的准备。气象灾害多发时节，明了天气预警，预防危险发生。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晚上7:30啦，快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傍晚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准时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规律，当你忙碌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过了很久很久，当你躺平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很快。所以啊，我们的日子

还是要充实一些。好的，朋友们，热线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有想聊的内容的话呢，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节目互动的，也可以在后台啊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你说我想要互动啦，我有一个电话号码，你可以给我回拨过来吗？可以的。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跟我们聊的内容，或者分享此时此刻的心情，或者你的一些经历呀，或者看到的一些其他人的一些经历啊，都可以来发送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侯宇段新降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呢，超限车辆、大件运输车辆无法通行。好的，今天是星期一，朋友们，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来，白少庄主早早的就发来消息说，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好的，8:30到9:00是点播歌曲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后台把您想要听到的歌曲名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一晚上好，打卡打卡啊，摇摇头没烦恼，欢迎你。海州专线说了，原汁美女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老朋友。好的，朋友们，情绪这件事儿啊是真的非常重要的。之前呢我们说一个人的内疚，他的那种能量值可以到达500到700，但是呢爱是比内疚更强烈的一种能量。而比内疚和爱的能量更强的一种能量是什么呢？是真实。而这个真实来自于哪里呢？真实就是当我们看清自己所有的情绪，无论是负面的还是积极的，我们能够从情绪的这个视角去理解自己在那个当下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那我们的内在就会恢复能量和勇气，我们就敢于去做一个真实的自己。好的，今天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一起聊一聊，当养育者在自己坏情绪爆棚的这个当下啊，不妨试着从这个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维度去问问自己。哎，听上去很学术，但是呢我们大概可以具体展开说一说。在纵向的维度上，我们可以问自己，此时此刻我体验到的是怎样的一种情绪，这种情绪对我而言是不是很熟悉，当我体验着这种情绪的时候，我是否会回想起一些过去的事情，那是一些怎样的场景，在那样的场景中有一些怎样的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更多的情绪收回到自己身上就是从孩子的一个身上收回到自己，从关注孩子改变成扭转成关注自己。比如说当爸爸妈妈们在体验到愤怒的时候呢，可能会联想到小的时候是不是自己曾经被攻击呀，是不是有些事情在自己的心里是一个心结，可能一直被自己从小的时候一直带在自己的心里，埋藏在心里，一直带着他走过了这么多的年年岁岁，然后突然在这一刻他有一个诱因让他爆发了。所以你看很多人为什么会特别的愤怒，当你看到有一个人明明这件事情没有必要愤怒成这个样子，但是呢他好像表现的确实是很愤怒的，那你大概率是可以判断这里面有他更加久远的一些没有解开的心结，在这一刻和当下的愤怒重叠了，他变成了一个双倍的甚至是多倍的愤怒。那么而自己孩子的非常愤怒的状态，是不是激活了自己小时候面对强权而无法反抗的那种情感？在这里需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可能就是他很生气呀，或者他跟你顶嘴呀什么的，那你很多时候我们家长会下意识的先生气呀，或者先去说哎呀这个孩子这么小就开始跟我顶嘴了，然后

我可能还会有人说你经常顶嘴，我孩子是不是不孝顺呢？啊，甚至有很多网友看到网上会说啊，你的孩子这样说话，你基本上可以放弃他了，你不要再管他了。对，这些网友大概率自己本身有着很强烈的愤怒，他无法承载来自于自己孩子的愤怒或者他人孩子的愤怒，他自己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呢就会说用一种报复性的惩罚性的方式去反弹回去，这样对孩子来说伤害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当看到孩子的愤怒的时候，我们不要着急给他贴标签，也不要着急生气，也不要急着觉得哎呀我的孩子是不是不孝顺我，而是你可以反思一下，这里的反思并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反思，而是说你可以去思考觉察一下，自己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是否真的是在经历了一些和他雷同的一些无奈呀，或者是没有被看见的时刻，所以呢在自己小时候也是那样的愤怒。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Y 姑娘与 Q 先生要点一首大梦任素汐的。好的，那在8:30之后帮你找一下这首歌，我记得大梦这首歌时间挺长的，大概7分钟左右。

0: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1: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

0: 河下乘凉吗？
1: 孟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粒
2: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4: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在高铁上啦！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各位朋友持续守候，这里是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他说，芝姐一会儿点播一首吴彤和陈琳演唱的卷睫盼，看看有没有，没有就不点了。你说你怎么这么轻易就要放弃他呢？那我都帮你找到了，但是呢，是不是吴彤和这个陈琳演唱的呢？我一会儿再帮你确认一下啊。好的， Change，好久不见了 Change， 最近忙什么呢？哎，你拍的这个天空还是挺美的啊，这个颜色怎么这么混搭呢？又是这种蓝色，又是黄色，又是灰色，前面呢还有一抹绿色，这是什么样的天象呢？他说，清醒温柔知进退，努力上进且优秀的袁芝姐，下班回家的路上看看风景，这风景很美啊，谢谢你的分享。来看一下姚海胜姚总，他说，打卡打卡，芝芝晚上好，刚游泳出来，然后发了个自己做自己的这个表情包，捂着嘴笑。好的，那么如果想念咱们的这个节目哈，那就天天来打卡行不行呀？这个游泳这个运动坚持的真好啊，游泳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都非常友好的。我曾经有那么3-4年啊，就是坚持。

0: 池游泳，就那个时候就皮肤很好，因为老在水里泡着。摇摇头没烦恼，说好的，谢谢芝姐，不客气。好的，姚总，你这就是答应了啊，答应了，这以后这就每天我就得卡着你的点儿，这是19:47啊。来看一下 ，out 啊 ，TD out， 来听听他的声音。
1: 点一首《我们的时光》，谢谢谢谢。赵雷的《我们的时光》。
0: 好的，8:30到9:00之间呢，是为大家播放点播歌曲的时间。赵雷的《我们的时光》，你可以等到那会儿吗，这位朋友？好的，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了，养育者在自己坏情绪爆棚的当下，不妨呢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问问自己。刚刚我们分享了一个纵向的方式，也就是说呢，去想一想自己曾经在过去的哪一个时刻确实是有生气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很古老的那些心结是没有被处理的。那么在横向的维度上，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哎呀，最近我是不是压力大了呀，我是不是在工作当中有一些没有地方释放的压力呢，我是不是和我的伴侣有什么关系里的不满呢，或者我压抑了对他的不满啊。有时候爸爸妈妈之间的夫妻关系可能也会给亲子关系带来更多的压力，但是那都不是孩子造成的。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一个伴侣对另外一个伴侣失望，他就会把更多的期待不由自主的全部放在孩子的身上，他会觉得我所有的关系都没有指望了，但是至少我知道孩子是我的亲孩子，然后孩子啊，你要给爸爸或者你要给妈妈争气呀，所以呢我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有很多父母啊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觉察的，是觉察不到说原来是我的伴侣他激怒了我，他惹到了我，导致了我把这部分的不满就扔给孩子了。所以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难过的一个现象，就是当这个家庭当中出问题的时候，所以当这个家庭当中任何一个成员有情绪的时候，他都是流向这个家庭中最弱的那个人的。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觉察当下我们的坏情绪的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些需求，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看到眼前孩子的坏情绪背后，哎，到底有什么呢？把自己的问题和孩子的问题区分开，是突破情绪冲突僵局的非常重要的一步啊。一个人呢，一个第一种就是看看我过去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和创伤，有什么样的心结是没有解决的。另外一个就是在我的当下，我的其他关系里面，其他环境当中，我遭遇了什么样的压力是没有被解决的。这就是纵向和横向的两个维度。最糟糕的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爸爸妈妈并不具有情绪觉察的能力，认为当下我自己的糟糕情绪就是孩子造成的，那样孩子可能就会莫名其妙地成为父母生活当中的替罪羔羊，替他们承受了很多其他方面的情绪，这对孩子而言是不公平，而且压力是巨大的。其实我也真的是见过很多家长，他就真的就是很非常理直气壮地说，你就不知道我娃把我气成啥了，你就不知道然后就是那种特别咬牙切齿的那种表现。哇，我当时你知道吗，就很多精神，很多这个心理咨询师其实赚的都是精神损失费因为很多人他们在面对家长的时候，你明明知道这个家长说的全是错的，你已经看到真相了，但这个家长是你很难把他叫醒，在这个过程当中咨询师就要耐着性子去跟他沟通交流，然后一边又特别生气啊，一边又心疼孩子，一边又觉得哎呀，家长他也不是故意的，然后就是在这多重的压力下，你知道吗，就是很心痛的，就是心里面
2: 像个梦却在我身旁，
0: 心里面就是特别都不知道，你知道用咱们运成土话的那种呀的慌。当然我们在觉察情绪之后呢，可以看到眼前的孩子其实也是非常脆弱的。

0: 的，他并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们，让我们有坏情绪，他的行为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激活了我们内在原本就有的一部分的坏情绪。所以当爸爸妈妈和孩子一样体验着强烈的坏情绪的时候呢，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点能量的话，我们可以试着做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就像我们帮助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一样，我们也可以试着跟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呀，只不过呢要用建设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方式。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啊，就是当你跟我大哭大闹的时候呢，啊，我也是非常难受的，我会觉得什么呢，我会觉得你似乎在逼迫我一定要给你买那个玩具，这让我觉得非常的不舒服。哎，我们可以用语言去表达，虽然这样的叙述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也并没有就孩子是否买玩具这个过程进行讨论，但是至少向孩子展示了大人能够面对自己情绪的勇气。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如果我能如实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那我也是可以面对你内心的脆弱的。
1: 怎么去证明？
0: 来，趁着说刚下过一场雨的京城，哎，我们这里是不是也要下雨了呢，朋友们？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

0: 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时间来到了20:01，有多少朋友此刻正在回家的路上呢？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可以冒个泡。好的，一起来看一下柳金强说，原汁美女晚上好，打卡了，欢迎老朋友。来听一下我们这位 TD out 发来的语音。
2: 继续呢，继续呢。
1: 好嘞，听上去可给力了，好哥们儿。好的，继续来看一下阳光大哥说，原汁晚上好，晚上好呀，阳光大哥。好嘞，刚刚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当我们家长在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真实的去面对自己，用言语去表达情绪。那么在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表达愤怒而不是愤怒的表达。那么刚刚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表达愤怒的一个例子。愤怒的表达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使用破坏性的表达方式，比如说给孩子一巴掌，或者大吼大叫。

孩子因此可能会安静下来，但是呢，你的孩子在被大吼大叫或者一巴掌拍下来，他学习到的是恐惧与暴力，对恐惧与暴力的服从，而不是说在负面情绪来临的时候能够继续平等的交流。当养育者能够用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时，其实也是在让孩子看到，原来我是可以通过表达来面对自己内心的脆弱情感。无论是否已经有语言能力，孩子都会从这样的示范当中学到很多。所以对于爸爸妈妈而言，我们需要做到的一点，就是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向他人求助的。比如说，你们真的是可以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来到我的直播间，在后台如果不方便暴露你们的微信名字的话呢，你们就在所有的消息前面加一个匿名，然后问一问当遇到这种情况可以怎么去跟孩子说，怎么去应对，久而久之你就会自然而然就会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方案了。所以就大胆的来问我吧，而且呢，你不会被评判，也不会被嘲笑的。那么唯一会被看到的是什么，就是当一个家长他特别愤怒的时候，事实上我是能够看到，其实在他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他身上的很多愤怒的感觉一直没有被真正的正视，没有被真正的看见和理解。所以当很多人感觉到委屈的时候，是让我看到了那个不被爱的那个曾经的一个小孩，在过去他是怎么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内在都有一个小孩，我们很多人都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首先你不用担心会被评判或者被嘲笑什么的。如果有人真的评判你或者嘲笑你，有两种可能性。第一呢，就是他不会接受这样的自己，也就是说如果他自己是这样的话呢，他是完全也会觉得别人会嘲笑自己的。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有可能和你纠缠在一起了，他不允许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然后呢，这里面就会有一种他的情感和你的情感纠缠在一起了。那么我们很多人说啊，我被嘲笑其实就是我感受到就是恶意呀或者什么的。当然这里面如果你感受到了恶意，它就是有的，因为我们是在咨询的这个关系中，我们就会以来访者的体验为主，我们就要看一看他感受到的这个体验是从哪里来的，是客观存在的，还是说是来自于他内在经常是有一种被嘲笑的一个底色。所以呢，不用担心啊，在咱们让爱回家节目当中，是可以跟大家一起来面对我们共同遇到的困难的。所以说这个你看啊，我作为一个妈妈，事实上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也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然后呢，我对我的孩子有一个非常大的期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会经历很多的失望。后来我就会反思，如果我为孩子付出了很多，甚至在我看来我是为了他牺牲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下意识的需要他来回报我。所以某一天当我意识到我需要他来回报我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个妈妈有可能是一个有条件的爱，那我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不用再付出那么多，我要首先照顾好自己，不然的话你会在无意识当中会希望孩子在某些时刻一定要回报你的，如果不回报的话你就会失望，所以这个失望是挺折磨人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我们只需要看到他，懂得求助，我们一起商量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对待我们亲爱的孩子。好的，红桃 K 说晚上好，亲爱的芝姐我来了。晚上好呀红桃 K， 我那天晚上等你吃烧烤呢，你怎么没来呢？我等了你老半天了，我等到凌晨十二点了。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匿名的朋友，他说原之老师，我就愤怒地表达了和儿子吵架了，我照顾了他十几年，因为我和他爸爸离婚了，他给他爸爸打电话就跟着他爸爸走了，我特别的焦虑难过和接受不了，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也很后悔。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后悔，你去
觉察一下你后悔的点在。

你，我受不了你了，我要和你保持一定的物理距离。所以你的孩子这个行为他是在自保，他还是挺聪明的。所以呢，我在想你一定养了一个很聪明的孩子，在这十几年里面你是功不可没的。啊，当然呢，你和爸爸离婚之后你愤怒的表达，那我们去想一想，在这个愤怒的表达里面，这个愤怒是什么？是我们对什么的愤怒？那么这个愤怒呢，会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我们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夜晚，好好的自己一个人待着，去想一想愤怒从哪里来。然后你再去告诉儿子，你跟他说，现在你离开了妈妈，我很后悔。当然，你也让我真正的看到了，你并不是不会走。妈妈很佩服你，你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你自己啊。那么你是有力量的，妈妈也很喜欢这样的你。所以你首先要跟孩子表达，他懂得保护自己，你是能够看到，你也很欣慰。其次呢，就当你意识到你是在哪方面遇到了一些过不去的坎儿，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你直白地告诉孩子说，啊，我可能在某某方面生气了，我就向你发脾气了，把你当成我的出气筒了，或者是说我对你爸爸的期待没有完成，但是呢，我好像把很多的期待放在了你身上，我觉得这样对你是不公平的。所以你首先要看清楚你真正的愤怒是什么。所以你不能简单的说啊，宝贝你走了，妈妈就后悔了，哎，这个样子只能说，那你既然我走了你才知道后悔，那我就不回去了，是吧？所以你要看到事情的本质，它本来的样子，它的内核是什么，真正的看到你所后悔的，除了孩子的离开之外，有没有说对孩子发脾气了让你后悔了？那本来是应该是拿跟谁发的脾气，结果发给孩子了。对，这一点你只要搞清楚，我觉得是可以极大的缓和你跟孩子的关系的。我坐等你的后续，好不好？

0: 你知道吗？一个人带孩子非常非常非常的辛苦，我特别能够体会到一个人带孩子的那个辛苦的感觉。所以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力气去鼓励自己，不管你把他带成什么样子，这十几年来你付出了很多很多，
1: 你走好的，
0: 所以你已经很厉害啦。来，用心说，老师好，晚上好，用心。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0: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让爱回家，我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大家开通，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跟我们来分享你此刻的感受。如果在养育孩子或者和自己的伴侣相处的过程当中啊，或者在生活当中的任何一个方方面面遇到了困惑，你可以匿名在后台发给我们。我们在这里呢就想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值得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来，我看一下这位匿名的家长，他说，所以我现在给他发消息，告诉他我当时应该好好沟通，不应该发脾气吗？我在想啊，你先不要着急跟他发消息，我觉得你可以先沉淀沉淀。我能够感受到你一定是非常爱孩子的，否则你不会为他付出这么多，这么多年来一个人带着他，就是走过了这么多年，所以你一定非常爱他。但是呢，如果你简简单单的就现在给他发消息说，哎呀，我当时不该跟你发脾气，我应该和你好好沟通什么的，那你觉得真的能够很直白的，或者能够非常真切的让他感受到你是爱他的吗？或者在这一刻，你是否真的觉得，当你跟他发完消息之后，就是你给他发这个消息，是为了赶紧让你自己缓解当下的内疚感，还是你真的意识到你自己确实可以有一些调整，用那种方式对待孩子是不合适的？所以如果你只是说，我给你发了消息，我现在内疚的不行，我按捺不住我内疚的情绪。

情绪，我想跟我的孩子发消息，那这个时候这种消息它大概率可能更多的就是在爱的里面夹杂了一些功利心，所以这个爱的这部分呢它就不是那么的明显，你理解我的意思吗？它是有爱的，但是它不明显，它不明确。所以呢，等到你的爱特别明显的时候，你真的能够思考到一些结果的时候，你真的知道你在往后的日子里面你可以如何去调整自己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再给他发信息都是不晚的。因为如果你带你不跟他联系的时间够久，你不能说一年不联系啊，你可能是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那等到有一天你跟他说，儿子啊，妈妈在这两个月里面每天都在反思自己，我之所以没有那么快的跟你发信息，是因为我为了避免我再一次的重蹈覆辙，所以我这两个月我深思熟虑的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的思考结果是什么。这个时候那个爱就是满满的，是溢出屏幕的爱。我这样说你能理解吗？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急于做出任何回应，我们让这个问题，让当下的矛盾沉淀一下。矛盾可以被解决，也可以被搁置。然后搁置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搁置的原因是什么？当下这个时机并不适合去解决。所以说，我们要耐受一下你当下的这个后悔的这种感受，你可以耐受一下。当你可以真正的和自己的情绪待在一起的时候，你大概率你就能够慢慢的去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脾气，我为什么会忍不住发火。那么我可能会首先，我最温柔对待的首先应该是我自己。所以我现在可以向你抛出另外一个话题，我想问一下这位匿名的朋友，你在生活当中你是如何温柔地对待你自己的呢？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把话题转过来，你如何温柔地对待你自己，你可以跟我说一说吗？那如果有的话说上一些，如果没有的话可以直接告诉我没有。来，阳光大哥说，红桃 K 一般是约不到原知的，不知道好好珍惜。是的，我就这样被他放鸽子了。全网最不懂得珍惜我的人。摇摇头没烦恼，他说他说芝姐，有些东西是命中注定的，普通人是左右不了的，只要努力把孩子教育好，抚养他长大成人，问心无愧就行了，没有啥过不去的坎儿，孩子就是自己努力的那股心劲儿。我跟你说啊，摇摇头没烦恼，如果我告诉你很多东西其实是可以改变的呢？我以前和你的想法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很多东西改变不了，但是事实上有些东西是能改变的。但是你需要去做一些事情，而不是等着任何一个人来，就是全来给自己，是吧，来帮自己做一些事情。就是别人可以为你指一条路，也可以有人去托举，但是呢有一部分而且相当大的一部分还要靠自己。这里的自己，靠自己是什么呢？一个是觉察，一个就是啊，自己在生活当中啊，除了觉察我们的情绪之外，我们可能也需要在技能上啊，或者是看问题的一些认知上啊，会有一些改变。好的，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在我们和孩子就具体问题的沟通当中，还需要掌握一个原则，就是承认彼此的脆弱，看见彼此的努力。所以说，我们要告诉刚才那位匿名的家长，要承认你一个人带孩子的脆弱，也要承认你带孩子的过程是多么的努力呀。我们承认都是有情绪的人，都会有一些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与此同时，我们
们也需要让孩子看到爸爸妈妈在很努力的和你沟通，我们也知道你在很努力的让自己安静下来，平静下来。所以这样的承认脆弱，看见努力的过程，能让父母和孩子在那一刻紧密的待在一起。很多时候孩子要的

并不是那个最终的结果，而是爸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对他所展露出的各种各样的态度。每个孩子都会在成长过程中，在大大小小的冲突里面体验坏情绪，但是这些冲突时刻发生之后的心理调节过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心智化能力，则会伴随孩子一辈子。所以我们刚才那位匿名的家长，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提高自己心智化能力的一个过程，也就是心理智力的过程。那么当你拥有了一定的心理智力之后呢，你真的是可以觉察到每一位朋友他当下他的那个细微的背后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就是那种洞察人心，就可以拥有读心术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那种感觉其实是很爽的。但是我们不能说我们拥有了读心术，我们在心里面啊默默的去小瞧谁呀，去评判谁，不可以这样。我们拥有了读心术，我们就会更加慈悲和悲悯，我们更加看到每一个人他背后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背后都有一个被关注的那一面，被照顾到的那一面。所以当你能够拥有了读心术，你看到很多人柔软的那一面，你就忍不住想去轻轻的去揉一揉他，去抚摸抚摸他，然后这个时候给他一些那种爱的力量。当然对方需不需要是两说哈，只是说当你拥有了这种力量和慈悲之后，你可以非常的柔软，你就可以没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了。我们一起加油吧。

0: 好的，1729说，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芝姐晚上好，点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好的，帮你找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是不是你学了玄学以后能改的吗？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吧。但是我怎么感觉自己学着改变，可是现实生活中的阻碍太多太多了。事实上呢，就是我学了心理学，然后呢还学了一些爱抚啊类的啊，就是不方便说的，然后还有那个学了玄学，就是我们所说的四柱八字。事实上你要真的到达玄学的境界啊，有很多人是跨不过心理学的。心理学是可以促进你更好的去修行的。那很多人就说，你不要去学心理学，你直接来学玄学，或者直接来学什么什么什么。我觉得这种人至少啊，就在他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没有接触过心理学的，他不知道心理学对一个人的帮助能有多大。所以说同步进行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所以先从哪里开始？先从觉察理解自己，也就是理解自己的情绪开始。好的，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8点半到9点为你们播放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咱们待会儿接着聊。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啦！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迷宫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迷宫，详询10086。
2: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2: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金宫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空。

0: 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6: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13: 慢点，
12: 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好的，一起来看一下用心说。老师啊，我们一起听一下《明月夜》吧，是张国荣的这个版本吗？如果是的话，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呢，是在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可以听到这首《明月夜》的。

听完了这首《大梦》，好像过完了一个人的一生啊。从小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一直到老年状态看到一个孩子的无助。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当我们能够理解自己内在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能够看到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那个柔软的地方，一直等待着一个人真正的去看见，真正的去心疼对方。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摇摇头没烦恼的卷睫盼。

好的，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听到的三首歌，我们的时光、刀剑如梦和明月夜。想说晚安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来消息了因为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朋友们等一下你们的短消息啊。

好的，来看一下柳俊强说拜拜六，好八八六，来看一下 Money comes to my heart， 他说原汁姐姐我下班了，晚安。我一看见你的微信名我就可开心了，我就感觉 Money 也 comes to my house 了。来看一下枕双亭说点一首天另一侧，谢谢主播。哎，我为什么刚刚看到你的消息，真的很抱歉，但是因为咱们今天啊确实是早早的就把歌曲排满了，明天晚上你早一点来，然后把这条信息再一次发给我，我就可以帮你安排了，好不好？今天呢我们一共点了6首歌，其中一首还是7分钟的，所以基本上连中间的广告时间都已经占了。好的，枕双亭，那咱们明天晚上见，好不好？好的，朋友们，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啊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你们的收听互动，明天晚上的7点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2: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

0: 5.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1019。

0: 京时间
1: 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2: 谁？是谁？
1: 你往下看，往下看，
2: 往下看。
1: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2: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1: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2: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1: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3: 问问自己吗？
4: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
6: 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

0: 商队驼铃阵阵，一人舞狮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叮咚，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2: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三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
5: Lady，
3: 哎，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
5: Go！
3: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6: 小哥哥，小哥哥，
7: 小哥哥，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4: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啦，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国宾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然后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来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缘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似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起点，我愿意。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可梦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她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底。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他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他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10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2: 穿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
4: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5: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
4: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6: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4: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7: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8: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8: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0: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1: 慢点啊。
1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2: 哎，慢点走啊，
13: 慢点，
12: 慢点，注意安全。
1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0: 你们大人怎么总啊。

0: 来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床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年代的陕北，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无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

0: 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 FM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7: 慢点啊。
6: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8: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8: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8: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9: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

0: 秀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1: 여러분막사세요。
0: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川八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赴韩国出发喽！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2: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8: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9: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10: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11: 跳跳糖、
10: 果冻、油条、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2: 神仙水、
13: 开心水。
1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10: 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
15: 甚至死亡。
1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17: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8: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2亿原料0.7吨。
19: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17: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9: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许多成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无形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7: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9: 月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6: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1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

0: 嘿，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1: 고마워，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拜拜，发展速度让世界刮目看。共建共治共享，敢憧憬新时代，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愿每个人都能被温柔以待，青春恰是来，谁也不可取代，别抱怨别迷茫别等待，努力拼搏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 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3: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4: 谢谢你从不毁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5: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6: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4: 谢谢你，
3: 谢谢你，
7: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2: 平型观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1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4: 小小泰山拿下！
1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14: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15: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14: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16: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14: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7: 全力帮办，
18: 全力帮办，
17: 快乐无限，
18: 快乐无限。
17: FM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科普时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阳湖区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副准医师王静王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王主任，哪些人群最容易被骨质疏松盯上呢？
2: 骨质疏松的话呢，可以常见于以下几类人群。一呢，就是绝经后女性，因为雌激素啊对咱们维持骨量至关重要，女性绝经以后雌激素会急剧的下降，会导致骨量每年流失1%到3%，那骨骼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变松。第二类呢，就是70岁以上的男性，70岁后啊，睾酮水平会逐渐的下降，同时肌肉量会减少，骨骼流失的速度也会加快，进入骨质疏松高风险期。那么第三类人群呀，就是长期缺乏负重运动的人。第四类呢，就鉴于这种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有骨质疏松家族史，还有长期吸烟、酗酒、饮食中缺钙和维生素 D 摄入不足的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0: 嘿、hey, 一起去韩国吧。7月份运城直飞首尔航线正式开通，专属1019听众的定制包机整装待发。
3: 孔茂啊，
0: 不用转机奔波，不用远赴外地乘机，家门口直飞出境，一键解锁韩剧同款首尔，滋滋飘香的地道韩式烤肉随心炫，烟火气满满的明洞随心逛，打卡爆红全网的韩剧取景地，畅游国际免税店，轻松薅羊毛，实现购物自由。回复韩国一起出发。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九路况时间。北京时间的7:02，来共同关注一下运城高速目前的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关注到 S87 运丰高速现在是路况正常，再来关注一下侯平高速运三段以及侯运段，河宝高速文源段、文和段、G59湖北高速河运段、运宝段目前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行。重点来关注一下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目前的话新降收费站进行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还有现在是河津西收费站也是进行超宽车道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目前运城绕城高速的话是路况正常，大家这一会儿想要了解到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链接，打开链接以后您来详细了解一下具体的文字信息，或者是可以来拨打一下客服热线0359-2125988来进行具体咨询。
1: 好的，来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在苏北线绕城高速桥下这儿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定的通行压力，一直持续到安逸东路啊，就这块压力比较大一些，有急事的朋友选择绕开这个路段来出行。其余路段目前通行状况基本是较为顺畅的。那您在路面上行车发现有哪些比较特殊的道路交通情况，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忙，也都可以来拨打0359-2339-100 2339-200 和2339-300，微信来参与的话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以后直接输入文字或者是语音来进行留言。
0: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2: 7:04，来关注一下运城近期两天的天气情况。运城今天的话是晴天，最高温34度，最低温23度。运城明天晴转多云，最高温37度，最低温25度。

0: 天气哈，今天能够稍稍的感觉一早起来有点凉气啊，但是明天开始呢又是比较炎热的天气，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1: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情况。义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3度，最低温21度。渭南晴天，最高温37度，最低温24度。临汾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6度，最低温23度。晋城今天有小雨，最高温32度，最低温20度。襄汾有小雨，最高温36度，最低温21度。
0: 如果大家呢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天气情况，可以来拨打12121。
2: 100个擦肩而过的人，
3: 哎，早上好，
2: 就有100种不同的生活。
4: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2: 此刻，
4: 跟快乐 say hi，
2: 开足马力，
4: 向未来启程。
2: 追梦的人永远年轻。畅通1019，为爱全程导航。

0: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9点为您直播的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当中即将和大家了解到的新闻内容。
1: 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防诈骗哈，相逢即是缘，77万条的消息哈，轰炸了88岁的老人想要卖东西哈，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详细了解。
0: 男子闯红灯反问交警为什么只拦我呢，交警是怎么样来回答的哈，一起来听一下这个教科书式的回答。
1: 长沙的一所理发店哈，助力80后叛逆免费染发，染发的80后说哈，还不叛逆就要老了。
0: 路上偶遇旁边车主哈，这个主驾副驾都在睡觉啊，就是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的主驾和副驾都在睡觉。
1: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蘑菇哈 ，AI 称野蘑菇无毒，那么9岁的娃娃哈吃完以后哈，进行抢救8天哈，才恢复到这个正常的一个状态哈，稍后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
0: 所以说这 AI 呢，有时候真的我们还需要来鉴别一下啊。初中生的剐蹭车辆留字条，车主选择原谅。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我们今天的畅通1019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大家伙发来的消息，和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无极变速说到了，精卫陈琦早上好，签到打卡
0: 早上好。
1: 还有 SS 也说到了，两位主播周二凌晨2点来签到打卡，他说凌晨2点如约而至，夜色很深，初心未改，愿所有熬夜的付出都可以换来如期的收获，周二顺遂。
0: 早上好。没有头没烦恼也说到，周二早上好，来打卡签到。
1: 张说到了，精卫陈琦周二早上好，昨天锻炼了18.3公里，他说我没有什么本事，我会炒几个家常菜，总觉得啊，人生真正的底气永远是自己手里的那门拿得出手的手艺哈、啊，靠技术吃饭心里才踏实。
0: 是啊，就炒几个菜已经很厉害了啊。年纪大爱无疆也说到了，周二清晨向奔波劳碌的工友们道一声早安了。
1: 我一起来听一下豆丁和布丁。
2: 对，阿姨好，陈琦叔叔好，我是布丁。我弟今天眼睛还肿呢，所以需要
1: 休息一下，
2: 所以还是需要去住院，然后我先打完折叠还是顺便来打个卡
1: 啊。这每天早上特别自律的两位小朋友哈，为你们在这个暑期生活当中早起来点个赞哈。
0: 哎，香大圆说道，我发现哈，就是打卡还有个好处，就是不会忘记手机。
1: 这偶尔可能会忘记一下，但是每天出门这个手机肯定是不会忘记带哈。还有坦克兵也说到了，两位主播早上好，第一次来打卡
0: 早上好。
1: 那么大家此时此刻哈，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发送私信就可以。

0: 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同的文化记忆。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文图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早上不吃饭，拆包裹还不洗手，净是低头玩手机，
1: 这些坏习惯太 low 了吧。
0: 那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2: 客官里面请。
3: 1019健康来了。
4: 好的，北京时间的7: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5: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4: 好的，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张啊就说到这生意呀、啊、可以难做，但是东西不能做差。
5: 他说我开这店哈已经有3年多了，其实哈找一直保持着哈一个原则，顾客的钱也是辛苦钱，给人家端上桌哈东西必须得对得起顾客的信任。是，做生意就是这样哈、啊，诚信经营。
4: 嗯，没错。
5: 还有人东海海哥也说到了，他说，这个小暑到来，近日小暑气温哈逐渐回升，愿你哈有小暑清凉，盛夏常安康。
4: 对，今天的9:57呢，我们迎来夏天的第5个节气小暑，这个小暑的到来就意味着盛夏要正式登场啦。
5: 对。小暑过，一日热三分，这个时候啊正值初伏前后，天气哈、啊、也由干热转为闷热，暑气蒸腾，热浪翻滚。
4: 对，盛夏呢虽有暑热，但是呢也有它特别独特的一份的美好，比如说西瓜清甜，水蜜桃呢比较水嫩一些哈、啊、每一种时令滋味呢都是清新解暑的诱人滋味了。
5: 愿这个盛夏哈、啊、既有骄阳的热烈，也有清风的惬意，愿你哈、啊、不急不徐，不急不躁，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
4: 好了，7:16哈、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哈，来说一说老人里这个手机里的消息吧啊。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时候看着爷爷奶奶或者爸妈的这个手机里边会不会有特别多的一些未读消息，就微信那块的红点就显示消息特别的多、啊、
5: 对，我之前有看过我奶奶的手机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短信，就是一些购物的短信，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未接电话哈、啊。
4: 是，
5: 我说这平常也没有人打电话，怎么这么多一些未接来电和这个短信呢？
4: 嗯，他们有时候也不看，又或者是这个老人现在比如说领个鸡蛋进个群，买个菜进个群，干啥进个群，然后这群里头的消息就会比较的多一些啊。前两天有一条消息啊，就是77万条消息呢。轰炸88岁老人，都是想卖东西的啊，就觉得相逢即是缘嘛。老人呢加1200个好友被拉进了1900个群，每天遭受着群轰炸的消息。
6: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
7: 天哪，我一看77万多消息。
6: 我该怎么办啊？这怎么删啊？这些
8: 88岁的奶奶手机里竟有77万多条未读消息。本周孙女的网上求助再次引发老年人遭遇数字围猎的讨论，这半年多给奶奶删微信消息也成了每次来养老院探望她时的固定节目。然而本周五他们再次来探望奶奶时，却发现上次已经删干净的微信又冒出了3万多条未读消息。
9: 他用手机都干嘛呀？
7: 他喜欢听养生的一些频道，一些广播，还有一些课嘛，还有包括他喜欢的一些唱歌相关的美文朗读这方面的都有的，他所以说就加了那么多的群。
8: 打开奶奶的微信界面，密密麻麻全是企业微信群，这些群都是奶奶在网上加的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对方直接拽进去的，全程不需要本人同意，群里面的人也全都不认识。奶奶说她只看几个熟悉感兴趣的群聊，剩下的懒得看也看不过来。
10: 首先她是主动添加的，哎，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包括什么抖音、快手这些都有，短视频，还有。

0: 公众号，主要是公众号，
1: 是
0: 企业公众号下面就会有一个链接，这一点上就很神奇，微信就自动就添加进去了。
2: 无奈之下，家人把奶奶的微信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这样加群就必须用户同意，暂缓了手机的失控。但这些群还在不停发消息，要想清静除退掉群聊，还得彻底删掉那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不过找到他们也同样不容易，先点微信通讯录，再点企业微信联系人，最后一个一个点名字删除。
3: 光企业微信联系人是删了40分钟，群太多了，
4: 删不过来。
3: 格式化之后又出现了5万，但是他的那些群聊，群聊他是没有退的嘛，他还是仍然会不断的有新的通知去冒出来。
2: 起初这些企业微信联系人都打着关爱老人的名义，群聊名称也一个比一个耐人寻味，等你来聊知心话，相逢即是缘，看起来像是分享日常趣事家长里短，可记者查看了几个微信群，发现所有的甜言蜜语最后都是一个目的，向老人卖东西，尤其是保健品。比如这个群宣传，经络按摩仪今日搞活动，只要39.9元。
0: 他的阳台上现在堆的都是他的这些保健品，琳琅满目的保健品，各种都有。
2: 透过奶奶的这些群聊，还能发现每个群的聊天人数都控制在40人以下，因为企业微信有一条规则，40人以下拉人入群无需对方确认。显然一些人会精准拿捏这个规则，更让人担忧的是，奶奶的微信里还潜伏着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其中有一个自称孤儿，与老人姐弟相称，每天嘘寒问暖，求打赏，
4: 声音上的互动，是吧？就是您并没有见过他。
0: 没有没有，所以儿子说我上当受骗，我不相信。我跟他认识有2年了已经。
4: 今年到现在正好是6月30号的话是半年的时间，对吧？您看您不知不觉已经转出去这么多钱了。
0: 这怪了吗？简直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发出那么多钱去。
4: 这个不会错的，这就是您一次又一次的给您的那个打赏打出去的。
2: 记者向微信平台了解到，最近3年，这位奶奶添加了1200个企微账号，近1年被拉入1900多个群聊，77万条消息主要来自短剧推广和保健品2类企业。微信承诺下一步将对行为存在异常的企业微信上线拉群时强制要求被拉人确认的功能。
5: 我不知道收音前朋友们听到这个案例以后有没有想到自己的亲朋好友，哎，有遭遇过这样的一个，也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
6: 对，你说这个年纪大了以后哈，你说用智能手机是有好处还是坏处呢？你看还得要把握这个度，有这个分辨能力哈。
5: 对，
6: 你看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你还给对方转账了，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转了这么多钱，自个儿还不知道哈。
5: 哎，他其实自个儿转了，这是自己转出去的，然后老人就是因为和对方是姐弟相称，然后打这个情感牌嘛，所以老人转账之后也没意识到，哇，我已经转了这么多钱嘛。有时候520，有时候这个320，有时候188等等啊。所以说哈，就是平常呢还是得关注一下老年人的手机啊，就是每次回家看看的时候，不妨看看这爸妈的或者爷爷奶奶的手机啊，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啊，一定要和他们来多聊一聊啦。

0: 齐翔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翔，干干净净，中国齐翔。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惠民公积金服务暖人心，运城市住房公积金出新政策了，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可以直接提取住房公积金付首付了。
1: 叮咚，1019邀请各位出发韩国。
4: 여러분막사세요。
1: 7月29号3580运城直飞首尔，1019专属包机出发韩国，吃韩式正宗烤肉，逛明洞，打卡韩剧同款景点，免税店畅快采购，景福宫、星空图书馆、首尔塔、38线，入住海边舒适酒店，慢节奏省心游玩，不用做攻略，无强制购物，无资费，性价比直接拉满，首团仅限30人哦，想奔赴韩式浪漫，嗨，回复韩国出发喽。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他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0: 京时间
1: 早上7:30了，
2: 早上做好了吗？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一个史诗。那么89年到现在哈，这么多年过去了，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硝烟远去，国样难忘，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不能忘，不会忘，不敢忘。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出行、务农、生活，多重风险有守护，合理配置保险，化解日常后顾之忧。7月8日，保险公众宣传日，奋进15五。

0: 保险，让前行更有底气。
1: 安全安心过夏天，小朋友们要注意喽。
2: 我防溺水有高招，大人陪伴第一招。私自游泳很危险，不去深水很重要。我防溺水有高招，游前热身第二招，伸手踢腿弯弯腰，预防动作不可少。我防溺水有高招，解除抽筋第三招，赶紧上岸很重要。喝糖补水解疲劳，防溺措施要知道，不可逞能不骄傲。安全二字记心中，远离危险身体好。
3: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4: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5: 小小泰山拿下。
6: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5: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6: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5: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7: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5: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0: 炎炎夏日，提醒学生朋友们一定要在家长的带领下选择具有安全设施的水域游泳，防范溺水，平安过夏天。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玉城文艺广。

0: 车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1: 7:45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再次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高速路方面，这条消息，超限车和大件运输车辆一定要注意了。
2: 在新巷收费站进行改造和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请绕行到其他收费站。那么7月2号到8月2号和金溪收费站进行超宽车道的撑台改造，施工期间超限车、大件运输车无法驶出，同样也是需要绕行到其他收费站。那么其余高速现在都是路况正常，大家可以来放心出发。关注一下主城区当中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
1: 好的，现在通过路况监控终端的显示呢，看到苏北线这块啊，苏北线目前呢还是和安义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比之前呢比刚才要好转一些了啊，压力呢稍微小一些。其他路段目前呢，我来关注一下整体的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人民路和宇都大道交汇处北向南方向排队车辆稍显多一些。
2: 今天这会儿的解放路来关注一下哈，解放路的话现在是从宇都街持续到东兴时代广场的这个路段哈，全段的北向南车都缓行。另外哈，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凤凰路，是从八一市场的西口处持续到盐湖区人民医院北向南方向，南向北双方向的一个车都缓行。西城墙街今天早上压力会比较大哈，从西街早市持续到红旗街，南北双方向有一定的通行缓慢。包括现在红旗西街和盛会桥南口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也是属于车多缓行。
1: 好的，来关注一下北边现在的通行状况哈。现在人民路还有一个路段哈，是和葡萄园街的交汇处北向南的方向全段压力是较大的。
2: 关注一下其他路段，条山街、素水街都是可以来放心出发。解放北路和姚梦桥交汇处北向南方向哈，排队等候红灯车辆较多一些。那么大家此时此刻行驶在哪一个路段，路况如何，都可以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私信就可以了。
3: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7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北京时间的7:48，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2: 大家周二早上好，我是陈琦。
1: 鹰随长空啊，今年的第77次来打卡了，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果果说到了直行车哈、占右转车道，导致后车长时间堵车，这是在哪儿呢？我们来看一下。
2: 这发了一张照片，让我这是在空港的五岔路口吗？
1: 直行车占了哪儿了？直行车来看。
4: 101.9早安能量站，
5: 用声音唤醒你的活力，用行动点亮你的早晨。
4: 趣味任务、元气播报、惊喜互动，陪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发电站101.9早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3，我们一块来充充电了。今天呢，我们首先呢来说一下新绛线吧。新绛线古称有个名字叫什么名字呢？这道题比较简单一些啊。A 呢是绛州，B 呢是蒲州，C 呢是汾州。那么大家想一想啊，就是绛州分别对应的是哪个县？蒲州对应的是哪儿？汾州对应的是哪儿呢？
2: 三个选项哈，非常简单，您来做选择哈。第二题，我们来说一说这个高温天气哈。我们高温天出汗多，但不觉得渴，说明什么呢？A. 身体水分充足；B. 是已经轻度缺水，神经反应迟钝；C. 是体质耐热啊。
1: 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一些哈，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多喝水，不要等到口渴了之后再去喝啊。但是有时候就觉得，哎，这个我出汗已经很多了，但是我也不觉得渴呀，没有觉得感觉是特别的渴，然后呢，觉得身体难受啊，是身体水分比较充足，还是已经轻度缺水，神经反应迟钝了，还是体质耐热呢？
2: 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成语是绿树成荫，大家来接荫字哈，往后接两到三个成语哈，就算您充电成功。这会儿都可以来关注我们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哈，把您的答案发送过来。再来跟各位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新绛县古称哈哪一个名字呢？ A 是绛州， B 是蒲州， C 是汾州。第二题，高温天出汗多但不觉得渴，说明了什么呢？ A 是身体的水分充足， B 是已经轻度缺水，神经反应迟钝， C 是体质耐热啊。那么第三题，成语接龙，绿树成荫，大家来接荫子。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